人啦、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敖，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准会领导来这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啊，望囡仔敖，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啊，
1: 谢谢啦。
0: 来，这个我来和咱这爸母啊分享一下健康的常识啦吼，大家拢全世界。大家拢知影，世界有一个国家对着一项毛病足厉害，拢五千级的服务的，你敢知影啥物？
1: 台湾洗心，
0: 啊对，洗油剂，世界无人对咱的对啦哈，政府无人对咱的对啦。
1: 较早咱是福尔摩沙，啊，即卖嘛是洗油剂的福尔摩沙，
0: 洗油剂的对啦哈。对，嘛
1: 是洗油剂福尔摩沙。
0: 我只要那边讲这呢，你注意听台湾的医疗功夫是要厉害啦哈。这是原林病院胃肠肝胆科的主任医师拄到的一个病例，一个69岁啊，这个奥利桑啊，阿哩西游记登记哩西，啊，这几个月啊来啊，因为作者放血，大便肝血放血就对啦，红血球加血色素无够正常值的一半。已经是贫血严重的贫血，加会可能会昏倒的危机啊！三度进出病院啦，透过胃镜、甲大肠镜、积极甲治血，但是治血了后，过几工啊，就过血，就过迄款的啊！哦，最后啊，用咱这个胶囊，哦，咱这下迄个胶囊啊，哦，像遐大粒啊，就对啦，会来时镜找出伊小肠这个。空肠段会多发生溃疡加流血，啊，对症治疗，正好我倒一款的吼，伊这你看无恐怖嘿，伊这啊医生一个开始加检查，吼、哦，伊消化道无同款的部位哦，胃、大肠、小肠轮番就对了，照轮的啦，安尼男子遐出血，就是遐出血啦。非单一器官破病啦，二是啥物呢？心脏病、尿毒症、甲多发性的血管的病变，三项交织而成的典型，而这个高肺炎群的案例，啊，伊出血点啊，有可能是咱传统的内视镜，咱咧看，无在了看到。到位的这俩做啥？小肠的盲区啦，就是迄个所在，啥物机械都无法度去甲看到迄个所在。拄啊，刚用这个胶囊啊，后诶，迄个胶囊内底的这个内视镜内甲救。哦，你甲想哦，伊啊，洗油剂洗甲吼，伊安怎你知无？规身躯啊，十外位拢咧流血啦。喉咙你流血，啊，所以医生啊，即卖听你遮咧流血，甲你治，啊，换遐流，啊，无就换遐流安尼啦。你甲看卖，十外为你溃烂啦，伊这个奥利桑十外的器官内底拢咧烂啦，啊，开始来咧出血啦，哦，啊，伊这啊，这个用这个胶囊啊，内视镜啊，内底有摄影机，细细台啊，啊。一粒仔镜呀，伊入去甲咱体内迄个6公尺长的小肠啊，中段哦，开始伊来甲看，精准甲定位十外位啊，迄、那个肠啊内底那不是你烂的啦，啊无就是你出血啦，啊只医生只敷了甲吹，哦啊只敷了甲像咱那个你流血所在，医生你讲跟那水龙头咧，安尼滴咧滴咧滴咧，伊赶紧啊甲吹。

0: 出入出入的所在，啊，你甲治疗，甲迄个水龙头关好安。哦，伊讲这啊足危险的，因为咱人啊，这个你定定你洗油脂啊，因为伊不是你洗油脂，而且有伊管啊，伊个有毒素，会严重干扰到咱的血小板的凝血。就是讲，血结归完的功能，使伊的这个血小板无法度发挥指挥工作用啦，导致着规身躯的黏膜啊，流了就流血哦。所以我咧讲黏膜啊非常的重要。你甲看咱的嘴的破空，有啊？咱的嘴的破空，迄嘛是拢无黏膜啊。你的胃溃疡嘛是无黏膜啊。你是安那会，这俩做啥流了就感冒啦，你的过敏啦，你的黏膜组织已经拢去破坏掉呀。啊，这款的，咱身躯啦无黏膜啊是非常的严重的，都那不是，都那不是熬老火啦，无就嘴破啦，包括胃溃疡啦、胃破空啦、心脏有出问题啦，这拢是啥？拢是属于黏膜的功能啦。我你看咱台湾真讲无厉害。
1: 你看黏膜看伊的作用
0: 外。你看咱台湾无厉害，即落一条肠啊内底哦，一条肠啊内底哦，十外位你流血，那不是你流血，啊无就是破空，啊无就是遐哩溃疡。医生有法度安尼，忽然甲吹出来，啊无医生嘛你讲，这那无在甲吹出来，伊活袂久啦。哦，伊话未久啦。哦，你甲看咱台湾的技术话，唔是讲西游记有名啦，西游记是世界有名的啦。
1: 啊，你看黏膜对咱人外身体外重要。
0: 所以讲哦，
1: 一个保护膜
0: 啊，
1: 你若无迄黏膜啊，你个遐个唔对，遐个
0: 唔对。是哇，你讲咱的嘴，我都讲上简单嘞。咱有当时啊，嘴你破，医生拢讲啊，做啥？
1: 泡住。
0: 黏膜组织受损啊，迄叫做，迄嘛是疱疹的一种。
1: 对。
0: 哦，咱你讲咱较早拢讲起包嘛，对不对？
1: 嗯。
0: 啊，迄足疼，迄那叫破足疼。其实你拢就亲像你讲的，你的嘴无黏膜啊。
1: 迄是黏膜啊。迄个黏膜功能已经拢
0: 受损去啊。
1: 受损
0: 去。哦，爱注意啦吼，咱家己本身，你不管你有你养生还无你养生，家己有你顾还无你顾的，拢爱注意黏膜的问题。
1: 所以讲，你唔好讲看咱人诶，食保养品，其实咱人按他们按个脚底落规身躯，你爱顾的所在是足济，唔是讲食一项个顾规身躯的啊。
0: 对啦，哦，所以
1: 你一定爱爱顾，你逐项爱阿吃啊。
0: 对，啊，会记得吼，黏膜也是非常重要，你的器官。你的鼻啊、黏膜啊，哪有够？你绝对较袂感冒，较袂感染，
1: 即个有无？
0: 啊嘛，较袂过敏。
1: 对啦。
0: 你的鱼的黏膜啊，哪无够？我跟你讲，你黏面鱼就出问题。你的肠啊，你的胃内底黏膜啊，哪无够？你就胃穿孔啦，人讲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就拢肿来啊。哦，黏膜啊。要怎去解决？就是一般啦，吼，黏膜组织拢是叫你食米线较济啦，吼，米的物件啦，吼。啊，希望讲咱这爸母啊，拢爱记。你每一工未使欠的，就是这微生物的物件、矿物质的物件，以及着咱所需啊，维持咱人生命的米线的物件啦。后来啊，以上这是这个啊，做完颜荣医院吼拄着的。诶，这个病情啊，我分享给人听，所以西游记的人更加爱注意这个黏膜组织的补充啦。好，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因为咱即卖现场邀请到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咨询师，吼、哦，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蒂来咱现场，等下恁来听好详细。这项物件是几千年延续到即卖现代来的一种。养生概念的物件，过来我跟你讲哦，这个物件不是你普通，今仔伊你讲的这个物件不是你普通都当吃，都当擘到的物件啦。好，来，咱先来欣赏江嘉文所唱的《烟》。

0: 来，尖牙门唱的音啊，来，咱这的爸母啊吼，阿峰今下去大只，咱讲在啦，配题嘛，感觉哦，咱真正有法度用到这项物件，而且佫贵个中医书卷内容的。过来研究这项物件的病院是咱国际有名的病院哦，唔是干啦，咱台湾有名的哦，国际有名的病院内研究的吼、哦。你收到阿爸顶头买，甲你写迄间病院的医名，你去吃什么物件呢？来，咱邀请专家来甲恁讲啦，来配题了。
1: 阿峰啊，我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配题。你知我迄天去，因为我就是常常去。全专台湾的一个大病院嘛，星光嘛，吼、啊龙总啊陈清家，吼啊秀传这個、啊，迄间我去中街纪念病院时阵，我才知影讲，原来因家己内底有一个叫做中医包，这个物件、喔，并且已经30年呢。创立30年呢？
0: 安尼哦，
1: 系啊。然后我去，我想讲，哎呦，啊，这间病院会创立这么，就是中医部会创立这么久，
0: 无人知，
1: 无人知啊，
0: 真正无人知。
1: 因为大家拢想讲哦，就是病医，就是跟他病医拢看西医嘛，
0: 哎，对，
1: 就是伊这，伊一定长庚纪念医院，伊的中医部一定创立30年啊。啊，我要甲大家讲一个吼。专台湾可能做者大病医，伊毛一挂中医包，
0: 有啦，拢有较济啊，即卖拢有。
1: 哎，啊问题咧，长庚纪念音乐院咧中医包，应该你个分出一个叫做迄个中医养生中心，
0: 哦，专门的养生
1: 诶，养生的中心。为什么咧？因为我迄阵问伊咧医生吼，创办人问讲吼，想话你的中医部要个专门分出一个叫做中医的养生中心，因为伊讲吼，做者老大人。其实因无爱食西药，
0: 对，
1: 因的身躯可能嘛无法多食遐尼西药，因为讲真的西药较烈、较强、
0: 哦，当然咯，
1: 伤胃，感觉讲伤伤身体。
0: 其实那要讲西药啦吼、嗯，每一项慢性病，包括着癌啊、恶性的肿瘤，不管什么病，伊干那一个功用叫做压制，
1: 对，
0: 压制，
1: 嘿，
0: 就是甲压制，你糖尿病，伊这里嘛。

0: 是甲你地灵啊，迄袂好呢，啊，愈食是愈严重呢，对吧？
1: 所以人家也创立这个叫做中医的养生中心是啥？因为有足侪长辈，伊无爱去食西药啊。
0: 对，为人有这个概念对了。
1: 食药啊，食伤西，伊感觉讲我食甲讲，就是地雷安尼尔。所以因这个中医的养生中心是啥？我个用中药，甲你调养你的身体，
0: 对，
1: 吼，互你较温和诶。你冇法度改善掉你身体问题，问题就是不会那么的剧烈，和你较温和底下用心就对了。啊，我要甲大家讲哦，其实咧，因即马咧，因伫因的养生中心吼，因弄个三顿配一个物件，就是和伊带伫内底一挂用心的一挂算白人和因食。有一个物件叫做茯苓膏，你有听过啦吼？
0: 哎，是茯苓，茯苓膏是较早是叫做。茯苓哦，
1: 你是叫茯苓哦，啊，我讲的不是茯苓，叫做茯苓膏。
0: 龟苓膏，
1: 哎，龟苓膏这个物件，你啊想哦，因为中医部三十年的时间内底，哈尼一个医生，医生话要去开发这个物件，你有想过为什么？
0: 其实我每刚来因中医部的药师来啊，哈，我咱嘛加减啊甲讲一下，因为其实咱较早人大拢讲花朵在世嘛，花朵是安怎较早。都无啊，免也未开刀子，对不？较早嘛未使留子，也无迄个迄个技术啦。啊，嘛唔知你病是安怎，是安怎较早的人有材料用这草药啊，甲你治病。
1: 对。
0: 啊，渐渐伊来流失你嘛。所以你中间以及你拄啊咧讲这什么中医的养生
1: 之这个啊，
0: 因都是拢以古传的方法。较早即卖做的拢走样样啦，你那商业行为拢走样样啦。伊这是最主要，伊是中医规个中医类去找这些物件出来，符合着古早迄个用心概念，迄长尾思维概念，来做找出来物件。
1: 我先讲一个吼，先啊要找这个物件，第一支商品会使食的物件，就是咱的茯苓膏
0: 吼。哎，
1: 其实咱流传下来有做这物件，比如讲古老的生姜，
0: 吼，
1: 啊，佮有一挂白凤丸，
0: 哎，对。
1: 啊，问题，伊第一支做的商品唔是食，伊第一支做的商品就是叫做茯苓膏。
0: 为什么咧？
1: 其实引起发现讲，你看迄个前几年进前秦始皇，其实由于为着伊要长生不老，所以咧，伊派足侪人去帮伊做一挂，给使互伊长生不老药的一挂物件。
2: 长生不老，
1: 长生不老药，长生不老的物件。然后咧。诶，伊要统一全天下，
0: 来，伊要统一全天下，
1: 统一全天下。第一，伊身体一定爱用，
2: 哦，
1: 药剂爱用，伊袂使骨质疏松，啊，袂使啊腰酸脚软，
0: 对
1: 不？啊，伊筋骨爱用，啊，佮有一寡迄时阵，大家拢过啊足痛苦，足生活足艰苦，伊嘛袂使得一寡病，细胞嘛爱好，肝嘛爱好，目睭嘛爱顾好，才看远。所以咧，伊个是找了很多的人去帮他做这个长生不老药。啊，所以做的那支就是啥？就是伊咧，咱即马要讲的这支叫做
0: 龟苓膏。
1: 所以龟苓膏伊是流传千年的历史啊！
0: 哦，千多年啊！
1: 千多年的历史，这你去网路上找，你去 Google 找，全部拢会使找到这个历史。所以咧，人这长庚纪念医院内底中医部，佮去找讲，这个就是讲这个配方。这个配方现在也是流传千年的原因，就是因为安尼，干那一个小小的龟苓膏，顾着你的筋骨，顾着你的目睭，顾着你的细胞，顾着你的肝、腰子嘛，拢总给你顾着啊。
0: 对我来讲，其实你今仔讲这个，我嘛听有。其实这个物件，离咱台湾是渐渐流失
1: 了，流失
0: 了，流失了。但是你爱记得哦，只要你国外，新加坡啦。香港啊，马来亚啦，只要有华人的所在，这个物件是非常珍贵的物件。
1: 对，
0: 哦，非常珍贵的物件是台湾人无你个无人要来做这地里听无，无好做，所以一定要有人来承担嘛。所以中间既然变这个中医部，才开始来发现这个物件。这家伙的物件，当养生过贵的器官的物件，是安那用要甲放个死
1: 团。我跟你讲，想到即马台湾无啥人要做，因为伊也是要做纯的，正统的，伊要21刀的功法，21刀，
0: 无好做啦，
1: 无好做，所以即马无人要做。我光是你迄骨板要甲控好烂， 你讲做搞工的，你唔是什么大会社会里来控呀？你会啊控哦，你会爱掠好准个对啊？你会伤大也。

0: 臭灰搭，火伤细，骨板未嫩。
1: 对，
0: 啊，中你还佫直直加水，累搅，
1: 吼、哦，
0: 水伤少，伊变伤老；水伤侪，伊变稀稀的安尼。那水安尼
1: 就。讲白了，这既然中间病是用作者心血来做一剂哦。
0: 对，
1: 吼、哦，来做一剂哦。
0: 所以你早伫你头先讲的迄香港啦、马来西亚、新加坡啦，其实因那是有卖这什么古灵膏这個，伊拢是专门店。
1: 对啦，我
0: 专门店哦，
1: 龟苓膏。你要吃，不是说我来中药房来中医诊所就可以吃的东西，绝对不可能。
0: 你可能看到那叫做火灵膏，
1: 那火灵膏那叫火灵膏，
0: 对，
2: 普通的啦，
0: 这个是算普通的叫火灵膏，里面就是用土火灵来吃，它
1: 也是用一般的火灵来做的，
0: 对，
1: 也是一般的火灵来做的，
0: 对，按讲你也是要正统的牛灵膏，它里面火灵是这个
1: 土火灵，
0: 土火灵它最主要是排你的毒吼、哦，然后帮你解毒，
1: 还
0: 有你一挂关节炎的问题，所以正统的一个是爱用土火
1: 土火
0: 莲，你卖你袂使讲地，我去香港算人路边嘛，我买迄叫服迄落火莲膏，
1: 大部分拢是火莲膏
0: 较济啦，对啦，哎，对。
1: 吼、哦，啊，火莲膏一样的就是一般的火莲呀，哎，土火莲加火莲是完全无共哦，
2: 无共款的
1: 物件，
2: 哈，无共款物件。
1: 哦，啊，咱要食这個，就是一定爱知影讲内底物件要食安怎。
0: 嘿，
1: 哦，啊，今仔所以恁爱注意听好详细来。咱这个茯苓一般，咱你食土茯苓是你食安怎？
0: 来，土茯苓上主要就是爱解毒、排毒，啊，佮有你经过的问题。
1: 哦，
0: 因为你爱想以前的医疗不发达。无像伊即马甚物，你看病看医生对无？
1: 对。
0: 而且以前的人讲真呢。拖卡落去啊！垃圾里头，一正经直直坐，你哪有可能讲我爱个话清气话
1: 卫生？
0: 好、哦、啊，有物件个食，所以体内其实一挂做者毒素，你唔知。所以土茯苓上主要就是把你体内毒素排好出去。
1: 哦。
0: 过来就是讲，迄、那个年代大家冇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冇腰子的问题啊，用什么？就是用骨板。
1: 对。
0: 用骨板来倒倒啊孔，啊未了，你细胞爱过对无？
1: 一定爱过嘛。对不？
0: 枇杷，
1: 还有枇杷，还
0: 有枇杷药啊。肝脏的问题，你看迄时秦始皇，伊三更半暝才困，透早个爱开批奏折，为什么？因为伊是皇帝嘛，伊要统一天下嘛，所以一定爱做认真呢。所以嘛，爱去顾着伊的肝，叫做七窍胆。
1: 七窍胆，
0: 哎，七窍胆，七窍胆这个物件。
1: 哦，迄是专门的顾肝。
0: 专门的顾肝。
1: 哎，
0: 啊，佫有一个叫做桑叶，目睭爱顾无？
1: 桑啊，好。
0: 迄时阵闹，
1: 目睭一定爱好。
0: 系啊，迄时阵闹，甚物迄落？咱即马即叶黄素。
1: 无啦。
0: 迄时阵闹叶黄素，无叶黄素嘛，问题目睭嘛爱顾嘛。迄阵佫无即马甚物护眼台灯，甚物拢无，应该是点一趴迄落油灯，啊，眯毛。目睭一定会看歹去，应该是用这桑叶来顾伊个目睭，所以正统的牛灵膏就是爱全部这些地方拢爱甲藏伫内底，这是算一个正统的。
1: 哦，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你爱听好详细，一支好的产品要做甲养生，即卖恁爱注意听哦，这唔是你家己治病，唔是你家讲啊，你有病食这倒，唔是，伊这是一种养生的概念。
0: 对，
1: 好、哦，内底像拄啊佩蒂你讲的，就是骨板嘛，好、哦，骨板大家一般拢知，骨碌二仙家嘛、嗯，就是要顾啥，筋络嘛，
0: 哎，筋络，
1: 哦，筋络嘛，过来，这个土茯苓啊，恁爱知哦嘿，恁啊土茯苓除了拄啊你讲这的好处以外。土茯苓，你若做到生生遐，什么生头发尾较早的人，做到生头发尾啦，生
0: 点啊，有诶无诶，土
1: 茯苓，较早
2: 囡仔成功生
1: 啦，土茯苓就是专门咧治啥，即、這个
0: 点
1: 啊啦、炎啊啦、解毒啦、皮肤炎啦、湿疹啦，过来伊足好用啊，就是伊排毒咱身躯的湿气嘛，
0: 对啊，
1: 湿气啦排掉，你的痛风啦、风湿症的关节炎啦、筋骨痛痛都袂啊嘛，对吧？所以这啊，伊这个物件内底所含的每一样物件拢是青草啊，哦，它一样都是骨的骨板嘛，伊这不是用几只骨哦，恁啊，捌中药的人就知，几只骨甲骨板那是天差的地哦。 哎，那是天差的地哦。
0: 应该安尼讲哦，你也是用几只菇，你可能会使控一大鼎。
1: 对对对。
0: 哦，控两三鼎安尼，因为是几只菇。

0: 啊，量本来就较济啊，啊，你也是敢那用旧版尔，一搭一
1: 盖个尔，都一袋，
0: 个加一袋尔，
1: 加一只一袋尔，
0: 对对对，
2: 都涂卡滴白拍涂卡迄袋，
1: 都是迄袋啊，迄袋有效用啦，迄袋真正正好的物件啦，吼，啊，所以。人用心的概念就是要怎樣，就是這些東西跟綜合做會了，你的整個身軀你上蓋怕的火就都要靠這個嘛，
0: 對
1: 不對？要靠這個給你，就是對於土壺蓮開始古板開始、哦、啊，這對對
0: 還有金銀花啦，
1: 金銀花對你的魚啦，
0: 丁英会上主要伊是算一个植物
1: 的抗发炎，伊抗生素，伊属于抗生素，嘿，哦，所以伊就是鱼嘛，肝嘛，
0: 啊，油脂
1: 嘛，
0: 目睭，
1: 目睭嘛，
0: 细胞，
1: 啊，细胞嘛，拢全部拢甲你固掉啊嘛，啊，这就是要创啊，啊，就修复啦，
0: 嘿，
1: 哦，古早人就知影讲，你物件啦叫破空，叫创啥，你就是爱去甲修啊好些起来，啊，咱即摆唔是呢。咱即卖人，我都胃溃疡来，药我食落，
2: 药
1: 我食落，对嘞，
0: 对
1: 嘞，啊未听到啊，即卖未听，你就感觉无要紧啊，都未听，连讲啊，过过一阵嘛，后时话又个胃出血啊，你去看，啊你就破空啊，对不？你就是带恶性的循环了后，我来讲，迄、那个。血个加血了就变化了。
0: 哦，对对对，我先讲一个，因为较多只新婚啊，你也该拆开看，
1: 每
0: 一个拢是讲针对你无同的器官在补充的。
1: 你家己讲，
0: 啊，你也是甲甲做血，上主要就是甲你下你体内去把血，
1: 对对对，去把血啦，
0: 去把血，下你体内去把血，因为个像你讲的，其实咱人也有一寡体温，
1: 对
0: 你袂使上冷，你啊脚手冷，其实这嘛无好，
1: 对，
0: 所以你爱拢有一寡温度。问题是你去把火，你迄个温度未使伤高，
1: 啊嘛未使伤低。
0: 因为你若伤高，你也知嘛，以前拢感觉讲啊发烧无好，爱惊
1: 地
0: 的。你是不是上新的医学就是讲，你也是体内如果温温啊呢，就是因为你体内发炎吗？
1: 对。
0: 好，啊问题你体内一把火，也是直直烧，直直发炎，表示讲你爱你真爱注意啊，
1: 伊
0: 可能你发炎啊嘛，你地未落嘛，所以这全部的这个避风港。加这火了，伊就是要甲你下你体内去把火。
1: 对，你体内每一个器官，拢有火啦。
0: 对，
1: 伊全部拢会甲你，会甲你照顾到，互你安尼平稳平稳啦。
0: 嗯，
1: 对不？所以这点足重要。所以古早人是很厉害哦，用这物件啊，用安尼，而且这较早拢是皇宫内院，
0: 对，
1: 一寡大官才食的
0: 对物件。
1: 哦，啊，所以咱讲实在啦吼，这是病院内底正我都。只要迄个中医师群遐大群，大咧研究这个物件啦，一般的外口的企业无法度啦，真正无法度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捌食过茯苓膏？茯苓膏凊彩都有当买。
0: 对对。
1: 因为茯苓膏，咱台湾嘛有人咧做啦，
0: 这
1: 算足简单的物件，但是贵。零这个物件，你就无咱买
2: 诶，
1: 你就无当买啊！
2: 哦，
1: 啊，你要去对只，我来讲去感冒一个，咱诶人客你讲，哦，咱你讲，我那去到香港啦、新加坡，拢爱去专门店，专门你卖这个物件来对食，哦，啊，开气味也对这病疫研发的也未丢啦。
0: 你知影其实吼？咱台湾啊是讲要去探望长辈，就是去看一寡咱的长辈啊、阿姨啊、叔叔安尼。咱台湾可能拢会买低基金，
1: 对，
0: 啊无买三嘛，
1: 对。
0: 啊，其实伫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迄边，伊那是讲要去拜见客户，一寡大头家，伊要去拜访，因个是拢一盒一盒的古灵膏，
1: 这是足顶级的物
0: 件。伊遐是算一个养生、
1: 养生的
0: 东西啊。只是讲，即马台湾较可惜。
1: 对啦，对啦，啊，都无人买
0: 进去啦。
1: 啊，拄好有这间病院，然后咱大细人大家拢总知，大家都捌听过这间病院，哦，中间纪念病院，因来中医部研发一套出来，真正照顾范围打造出来物件，大行都无未使凊彩就对啦。
0: 嗯。
1: 哦，你这外口，你含看你都唔捌看啦。哦，啊，今仔日啦，配题甲咱。感谢佩蒂给咱讲这个健康的常识，来，咱先来欣赏这首歌《一缕相思情》。

0: 这首是高胜美唱的《一里相思情》啦，吼，来，哇，拄下电话都人咧问啊咧，问讲啊，啥物叫做？有啦，老的拢知。嘿。吼，拄下咱这，咱卖讲伊外好个，卖拄下你过来卡起咧问，啊，你真正有迄个物件，我当然有啊，而且我会当甲你讲，大兴坎挂保证，中间纪念病中医部研发出来。
1: 第一
0: 期
1: 哦，
0: 第一期，我跟你讲，大型的病有研究者有，因无咧做，大部分拢无咧做。
1: 哎、欸，我先讲一个，先讲这是第一期吼，伊、哦、其实因长庚纪念医院内底，因毛做一挂商品啦，伊用的是中医包，其实算一个预防医学，
0: 对，预防医学，
1: 做一个地包啦，
0: 对，
1: 啊泡身躯的泡迄，
0: 对，打浸身躯的哈，
1: 啊贴布啦，
0: 对，
1: 吼、哦、啊一挂用品的中
0: 药，对。啊，这支
1: 用家，
0: 这支拄啊研发，迄工因咧助理来话讲，研发只要一年啦。
1: 对。
0: 甲这物件，唔是甲讲我要摕这物件足简单，问题就这物件要做会好势，
1: 迄、那个比例哦，
0: 比例要抓较足准的，迄无遐快啦。啊，干那有法度做这個，就是中医师呀。西医绝对无法度去买这类物件，因为这古流传几千年啊，离咱台湾超失传哩。咱台湾你看得到拢是。茯苓嘛，茯苓膏嘛，好做唔忙个食起啊！来，我跟你讲，来，咱来进广告下来，拄啊吼，就足侪人咧问啊啦、嗯。来，这因为我先甲咱讲了哦，咱今日推出一支叫做中间茯苓膏，制作的人是中间纪念病院，咱的阿爸顶头有写。好来，外口你要食得到吗？无可能。好、哦，因咧助理间的药师来，我这时我后甲问，伊讲无可能啦，我这做出来就阮病院内底，一下就分了，就拢卖了了呀。好、哦、啊，这是因为我讲物件好，一定爱推广，肯定也伊袂讲话啦。好、嗯哦、啊，过来第二点，伊咧讲，阮这做出来有两个特色，除了拢中咱这个高。做幼路的这些高级的药材以外，因为第一点，咱要用心嘛，未使放防腐剂嘛，吼，未使啊，未使放糖嘛，吼、哦，所以这是拢完全天然类炼制出来物件嘿。来，这个贝蒂啊，您、嗯、这以您工厂来讲，这安尼做起来一杯，哎，
1: 我先讲下吼，你也是去香港、新加坡，
0: 对，
1: 你甲换算成台币，一杯换算下来，拢超过200几到300，
0: 对，
1: 超过200几到300，
0: 对。
1: 啊，今仔因为算一个推广价，
0: 对，推广，
1: 哎，推广安尼，做这样来问，所以我甲你讲，今仔就是新本价给大家，
0: 好，
1: 新本价。一杯就是200块，
0: 200块，
1: 啊，人家卖300，
0: 对，人
1: 家是成本价，
0: 好，成本价200，好，伊摕起来成本就安尼啊，啊，这有一个规范，唔是讲量愈大杯愈好，一定爱拄啊好，因抓出来一个人，嗯，好、哦，不管你有糖尿病啦、心脏病啦、高血压未啦，大个人都拢总会使食，无甲你敬的，好、哦，你也不是带安尼香香叫啦，有无？迄、那个鱼带香叫卖使食，好、哦、来。一杯200，一个阿爸来得得8杯，啊，一杯是120克，好、哦，120克200，啊，拄好一盒拄好安尼1600块啦，
1: 安、哦、尼、
0: 我来讲1600块8杯赢啦，系成本价来，我咱安尼啦吼，这边啦，因为我先甲咱只爸母打回头咧，这拢无法度对家卖完，你讲阿公我要过来无？无哈，哦，无哈，这种这款的真正是，
2: 这是
0: 中
2: 大
0: 中家病院内底中医部用出来，唔是，我来讲，来你注意听好嘿，咱这边啦吼，安尼我算算，无你嘛爱食高话话啊，啊你啊高话话啊吼，你上介少嘛爱30-40杯啊，对唔 对？来我来讲，一盒内底有8粒，一粒120克。优惠价，伊讲照成本价买咱，哦，优惠咱这爸母啊，来，安尼一盒就1000粒，啊，咱一边5盒啦，5盒都爱偌济，爱8000呢。
1: 8000啊！
0: 哇，我来讲安尼啦。
1: 成本价啊，卖个台啊，拜托诶，因为这是成本价啊，无我讲真诶，外口人一杯是卖。
2: 300，
0: 你是在
1: 你
0: 我跟你讲，我已经抬到8000块了。我知，你免大声，因为我唔是去用哈大的，你免惊。来，我来讲，来，安尼啦，你落地啊无够亲的人，你这无算优惠，落地啊无够亲的人买不起嘛，买优惠。 要推广，就是大家拢爱食得起，买得起，才是叫做推广啦。来安尼啦，
2: 较牺牲一丝丝。
0: 安尼啦吼，
2: 你较牺牲一丝
0: 丝。一盒啦，本来爱穿啦，对不？大家牺牲一个啦。啊，阮行，阮准无趁钱嘛，无要紧。一盒咱全家留带咧，定伫个八百啦。
1: 八百。
0: 吓啦。
1: 你望加一
0: 寡。啊，五啊四千啦，五啊四千。
1: 我来遮嘛一寡车马费，你嘛无留
0: 个。卖啦，我来讲。一盒八百，
2: 啊，
0: 咧都本来爱五盒是八千嘛，吼，啊，咱即摆五盒一盒八百，拄啊剩四千啦。
2: 咱一五盒，一五盒一多啦。
1: 不是啦，你四千五，你五百块，
0: 互
1: 我做一
0: 辆
1: 车马费嘛。
0: 卖啦，我五百块你啊咧，啊，你啊讲讲一个较济咧，五百块呀，来我来讲，我来
2: 讲，
0: 因为我来讲，即我嘛知，因为这因。因终于无来，真如我讲啊，这你卖完，你要讲啊，啥物人要爱，要搁追加是无可能的代志，好无可能。所以你无法度追加嘛，你若讲爱咱追加，我你加五百无要紧，你这卖完就拢无半项啊，都还搁等几年的啊。
1: 我先讲，这无拢无防
0: 红
1: 富济哦。
0: 这无防富济，啊嘛无南糖，
1: 无
0: 南糖。啊，你若要食甜，会使透蜜嘛？
1: 对，
0: 会使透蜜吼。咱若要食啊，我阿红你食，伊提来我试食，我是无咧偷啦。好、哦、啊！你规杯掏开，伊个内底，
2: 苦甘
0: 拉萨，那果冻，但是你倒你掏开有水嘛？
2: 对，
0: 也够有水吼。迄、那个水你莫偷加我嘿，迄种精华哦，你怎啊倒大？我是拢迄个塑胶膜啊用起了，啊怎啊倒大碗呢？好、哦、啊，遐邻里阿姐做牙疼时啊，伊我内底有加塑胶刀。伊中间病院出来就到加塑胶刀、加塑胶汤匙啊，要互你食，一工食一杯，一工食一杯。

0: 会当会当，让你的体体体咱的身躯啊，温和不热啦，或未火，未安尼烧烫烫，未安尼讲，未发炎，未遐有诶无诶。过来，耳骨会好势，肝骨会好势，腰子骨会好势。哇，这真正你无当吹啊啦！哦，啊，等于你都甲看，这也未后边未稍未甲你讲尽安尼啦，事情啦，一句话啦。因为这无多时间，
1: 你啦，那
2: 你
1: 在
2: 做啦，
1: 伊在做吼。
0: 啊，你反正你嗰啲无限做嘛是假嘢，有限做嘛是假嘢，对不对？
2: 因为阮家己，
1: 嗰部物件，你
2: 医院内底中医，
0: 我系讲，这我知，这真正有影，哇，电话拢满线。大家拢想要甲食看卖啊嘞，哦，所以卖迄个五百卖啊啦，就是四千啦。来，你注意听好诶，您即卖收到这个阿爸，伊顶头写中间牛奶膏，中间纪念病医，伊做诶，内底成分甲你标伫遮，每一杯内底每一杯每一块内底有八杯，一杯是120克，内底无防腐剂，无糖，所以高血压病人你甲食。我跟你讲，拄啊一个奥利桑卡电话起来，我咱的新人客，伊讲阿公，我这拢叫阮囝吼，对香港买转来，伊本来高血压爱食早爱食药啊，食到今麦无得吃
2: 啊，
0: 对啊，加食济哦，无得吃啊。后来，伊对你的食落了，对你的肝，对你的肺，对你的腰子，对你的心脏。规部位拢总甲你顾，筋骨嘛顾会着，
2: 皮肤
0: 嘛顾会着，
2: 吼，对，
0: 吼，伊内底有抗，迄个天然的抗生素就是咱的金银花伫个内底，所以这规套叫做养生概念啦，吼，这款物件我问中医师，你讲伊讲，其实你注意听啦，慢性病除了感冒，讲食药啊，吼，互你卖发烧，卖那喉痛。卖老皮最安尼呀，好安尼就当作好啊，对不？其他所有的慢性病，你食西药拢是你伤你的身体。
2: 啊，我马上甲大家讲一下吼，伊每一口安尼配方，就是比例上好的。
0: 上好的，嘿。
2: 因为你唔是讲吼，愈大口愈好，对。就是、你药啊，同款嘛。药啊，唔是讲哦，我一顿个一羹个三顿的两个食了了，
0: 对。无，
2: 就是每一口就是配哦好，
1: 对啊，好量配啊好。
0: 内底这边，你注意听哦。因的成本加一杯都要200哦，成本哦200，八杯都要1600哦。今仔个大个剁一个吼，安尼咱这爸母安尼有对恁有够优惠无？好，真正足优惠啊！我甲你讲一遍，就是一遍尔。后边你要买这個，要当时因病医要搁我咱推出，我唔知。好，这我唔敢甲你讲，但是呐，三五个月是无可能啦。好、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因为伊用诶，加即个土茯苓，你就无通体啊啦。啊，你一般去中药房买着，拢叫做茯苓㖏啦。吼，拢茯苓㖏啦。啊，有人一定问讲，啥物叫做茯苓、土茯苓？我来讲，茯苓就是真菌类诶物件。吼、哦，你煮四神汤你用诶，吼、哦，这款诶叫做土茯苓，伊是规粒。伫个土地挖起来，哦，土壤即完全无同，你会生头发尾啦，皮肤失真啦，
2: 哎，
0: 体内湿气啦，好啦，来这边哦，这边五阿妈，五阿原价爱8000，今仔剁一个，安尼真正有够优惠啊！或者五阿优惠你4000，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无大细组啊，就是安尼五阿直行，阿未完准拄好，因为来就是这量。
1: 无多对家，
0: 哦，无多对家，这是你听电台听五六十年啊，头第一遍听到这个大型的病来对中医部
2: 中毒
0: 研究，外口无啊，来。
2: 你去长庚
0: 纪念医院遐无一定买着，我无骗你，来，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吼啊！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起，紧甲卡号的电话寄起，紧甲卡。因为我跟你讲吼，那配题你讲的，这你含食你都无当食啦吼。来啊，买电话紧卡哈，电话紧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跟你讲吼，佩蒂啊，这实在是，这是讲大金，这大金病做的无阿多啦，哦，啊无实在、这个，这边哪有，这我咧做嘛袂好呢，你甲看你量无嘛，无遐济物件嘛，
1: 对啊，
2: 你无阿多去甲要求啊，
0: 对啦，咱嘛无阿多要求啦吼，
2: 你无阿多要求一个啥子呢？
0: 真济人拢
2: 怕的，系
0: 啊，
3: 人
0: 伊。
3: 人伊在伊
0: 诶中
3: 是
0: 要安尼尔，对，啊，这是我甲咱只爸母讲，这是推广者
3: 啊，
0: 这推广者哦，你看电话机嘛拢满线哦，拢满线哦，你已经，
3: 你啦电话较慢，甲你接，你个是加两只
0: 下，对，
2: 我先甲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下未来，你唔免阁问讲要大做细做，
0: 拢无，
2: 伊个是只个
0: 话，
2: 因为即摆电话线较满，
0: 所
2: 以个是变讲相信下未
0: 来是真啦。啊，你都我阿你讲，这我诶感觉啦吼，你若有当时啊，嘴大家讲你啉遐也未嘴大，遐也未嘴大，这你甲接一杯
3: 啊？接一杯啊？
0: 接一杯啊？
3: 对你来讲，
0: 你就是感觉就讲这个物件好神奇，你也对啦。
2: 因为个是你个是体内火上热，
0: 对，
2: 吼、哦，去爬火直直热起来，
0: 对，
2: 吼、哦，你也是火直直热起来，你本来一定火啊，你个直直热个是发炎，
0: 对，
2: 所以你要注意哈、哦。这个咧想法讲哦，人家长庚纪念医院中医部人个是第一支做起来个这
0: 個，对，就是这個。
2: 因为讲，咱台湾人讲真咧啦，咱天气较淡较湿，所以你体内有做侪湿气诶。
0: 湿气当你皮肤落，
2: 哎，对，湿气当皮肤会了，啊，有一挂病，啊，过来就是你把火上热，伊一个降落。
0: 对，所以湿气当你就得到风湿症嘛，
2: 哎，对啊，
0: 就关节炎嘛，伊这内底拢有甲你固掉嘛，
2: 固掉，
0: 对不？
2: 啊，筋骨来酸嘛，
0: 对，啊，湿气当就是鼻啊过敏嘛，熬感冒嘛，
2: 对，
0: 熬生生遐有诶无诶嘛，这拢甲你固会掉，所以这是一个。养生的概念，养生概念哈，这较早这个像，这个也做要讲一句啊，歹听的，真使用的时阵就食较变贵啊。
2: 对啦，
0: 哈，
2: 皇帝食哟。
0: 但是这个物件哩，因华人的世界，就是讲哩，香港、新加坡啦、马来西亚，足济华人的所在，这个物件是顶级的物件，
2: 对，
0: 是顶级的物件，好，所以。你咱台湾算尾啊，大家拢无爱去研究，你知无？
2: 甲
0: 这两年
2: 啊，对，
0: 甲这两年啊，咱中间病院、纪念病院的中医师才讲，这正好的物件，唔好怕算伊，我因开始在研究，这未使乌白的，无伊用，我讲伊用茯苓来做，你嘛是你吃，
2: 咁
0: 是安尼，
2: 对，因干嘛讲哦？这千年流传千年的物件，未使失传
0: 啦，对哇？伊那用。用这茯苓，你嘛是感觉讲未歹，但是伊用的是土茯苓呢，对不？啊，你那茯苓果，茯苓内底就无菇啊呢，无菇瓣啊，
2: 无菇瓣哦，
0: 哦，菇瓣是顶足贵的哦。
3: 这
0: 个
3: 简单啊，是就是
0: 这
3: 个菇
0: 瓣，这个对。好来，所以这爸母啊，买电话架起，更加卡哈，0800-318-009。
3: 0800-318-009。
0: 我跟
3: 你说的哦，这古板
0: 是足贵的，提不掉，
3: 你莫提起个迄个茯苓。
0: 我你莫阿要比啊，
3: 你莫阿
0: 要。这我来讲，这
3: 是无多。
0: 我跟你讲一遍，这量完是无到底价哦，
2: 我
0: 真正无到底价哦嘿。哦啊，咱这长辈时代，如果你听头第一点钟的听有对。第二点钟，也过去了，甲你解说，啥物叫做火，要安那去处理？哦，咱人，你去中医书内底，中医论述是无高火啊吧？
2: 嘿，
0: 哦，就是火气啦，
2: 對
0: 三焦五毒火啦，就是你的五脏内底五种火，你拢爱有法度甲带落来，带来落来，我跟你讲，你就未发炎啦，啊，就未有高火啊，这些问题，拢总甲你处理掉啦，哈、哦，啊，所以啊，咱这包括爱记了嘿，这是无在对家。吼、哦，真正无法度对解吼、哦。啊，咱即卖因为电话作济，我来倒听电话。啊，咱来准备交电台。

0: 来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一点钟配题，也够甲恁讲较详细哈。

0: 0000。
1: 阿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哎呀、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5: 这是民不一代一直叫着前行，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残障人。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这首歌唔知偌久啊，你甲听迄声，你就你无甲恁讲，你唔知是上唱诶，迄声你听无啦？这唔是啦，叶启田所唱诶《再会啦故乡》哦，这足老诶歌。
1: 听迄声音应该要吼，老十年代台词啊。
0: 老歌听感情，啊新歌叹流行。
1: 来，
0: 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0300-318-009。啊，叫呢中医团队咧研究这个口味出来，哦，伊爱含咧同款啊，物件爱实在。了，开始你食的时是因中间纪念品内底，家己你买，家己诶员工你买你食样啦，你外口无当买啦，哦，外口无当买，所以你今仔日你食的着这项物件，真正是你优先以来。
1: 喂，你好。

0: 我是讲、啊，我即摆讲着咧，阿峰嘛善良人，我感觉我食这冒一个好家人的气，气、啊、一起来呢，哦，真正有影呢。啊，这我这款物件真正较早若要讲，就是一定爱有个人才食得起。好、哦，啊，我先甲咱家爸母阿讲。我阁甲你强调一遍，足侪人卡起。阿峰，我要福林哥，我这毋是福林哥啊，我这毋是福林哥，福林哥属足属的，迄无共款啊。正中医古早流传的是叫做古灵啦，
1: 叫古灵哥。
0: 好、哦，啊，毋是规只古啦，那规只古的阁无记得了哦。伊这是纯粹是古板的啊，哦，古板的啊，来做食品。哦，这病院中医师规个团队研究起来，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今仔这个介绍啦，今仔这个介绍啦，佩迪讲，这拿伊因工厂来讲、
1: 欸。我先讲，这个介绍比阮员工更加俗，
0: 比因的员工因家的工厂咧做也更加俗啦。
1: 对啊，所以我后来再甲爸爸妈妈讲，这那个是每一个人咱一组就好啊，
0: 一组卖超贵，哈、欸，一人一组，
1: 因为咱
0: 讲实在。起码安尼存十八组啦，吼，也够十八组啦。啊，所以你若袂爱紧，啊，卖起来卖小姐啦，卖个小姐讲我要爱几组，对几组，你拢先食看卖
1: 啊
0: 咧，一组食看卖啊咧。
1: 哦，
0: 绝对没有你俄罗斯得志啦，安尼，我头我都食到这个物件。
1: 我先讲一个吼，其实小老公吼，病个地拢要
0: 食，
1: 你知？
0: 对，拢这是拢医院
1: 来
0: 的。
1: 其实伫病院内底拢是啥医生、护理人员。
0: 对，对，拢
1: 医生。因为医学观念、保养身体观念，其实做做好个哦。
0: 对。
1: 问题因即马嘛是拢会想讲啥，用食补的方式，
0: 食补、
1: 食补方式。啊，你讲医生敢唔知道这古灵个话好？伊想到家己会食，伊个那想家己会食，再来用心。
0: 这真正讲练几年，练偌济套教伊，啊，才研究这个口味出来呢。
1: 对啊，哦、因为是医生嘛，家己会知影讲吼，我要甲所有的做毛病，我要先甲降下来，我一定要为我来第八回甲降。
0: 对，一百回一定要降下来。
1: 爱先甲降来，啊，不是讲安尼。很强烈的方式是温和，给你叨叨讲，叨叨讲，给你身体撸来，给你的身体把血撸来撸咩啊？
0: 对。啊，那我咧讲血呐，干无来，你那单头肌哦变成骨加一把血的顶管变发炎啊，你差不多是要准备吼、哦、去提大遐啦，准备看医生给他安排，当时要夹刀啊，给你留啊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这支产品你那卖你卡手外面哦嘿，因为我会当该讲实在，你外靠。你有单买无？有啦，出国一定有单买这样物件，但是贵价未蒙值啦，真正足贵的。
1: 但底下是叫专卖店。
0: 对，会当专卖，因为足侪人想啊，你那做卡坑卡久嘞，要坑卡久嘞，爱坑，一两做啥？
2: 防腐剂，
0: 你敢要吃？对不？所以人伊这医生就是讲，阮做出来就是要顾健康。
1: 对啊。
0: 好、哦、啊，健康以外就是尽量卖添加。这物件，啥物书法，这不是干那样。你拄好听啊，咱药师你讲，伊这含农药的残留、塑化剂、所有的重金属拢检验甲足详细啊，因正有内练的啦，
1: 哦，
0: 正有内练济的啦吼。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起来，紧甲卡号去，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啊，我来讲，这绝对卖无够，啦，这绝对无够啦。啊，即卖买卡套，这款就无法度啦，因为最主要这个古板歹体啦。
1: 古板歹体，土壶零成本，
0: 土壶零成本管啦，
1: 啊，
0: 出油大嘛管啦，
1: 做工嘛麻烦。
0: 最主要伊咧控，唔是讲做一遍落落去再控，再控啦，因为伊这有分啥物爱先控控了，再佫含啥物难做诶，再落做起来，毋是像咱咧想安尼啦。所以咱只爸母啊，你若袂电话举起来，紧甲卡，你若提无着，你甲阿峰讲，我当时要佫爱一组啊，无啊，
1: 无
0: 啊，
1: 外口嘛袂，
0: 就是外口你嘛无啊，因为伊这原本就毋是要伊。
2: 伊原本的意思，伊是
0: 拢因家
2: 己
0: 来做，人嘛，他们讲讲，
1: 伊是要大量
0: 卖啦，是要做大量卖
2: 啦。这是咱
0: 知影，大家有熟悉，
2: 有熟悉。啊，马介讲就
0: 讲，所以工作久的，工作久的，干那提一批
2: 啊，好
0: 提一批
2: 啊。
0: 好啊，你等于你家食看卖，反正我来讲，你就感觉我百病足济物件，我都染一皮肤啦，啊有生黑啦。啊，辛苦安怎啦？你等你甲食，迄杯血甲滴落来， 你就会感觉讲，哎呦。

0: 太差这多啦，哦，太差这多来，阿妹，哦，我来讲哦，做数愈来愈少哦，嘿，剩十几组尔，哦，剩十几组尔，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你咱这爸母啊吼，你唔忙个蹲低啊，我无便宜哈。
1: 这数量也未了，真正没办法对加。
0: 啊，这无多对加，先跟你讲下啊。
1: 无办法啊，对加。
0: 啊，这无多无多对加啊。
1: 因为咱这数量要叫下啊，就是说嘛，工作久个。
0: 你工作久个，就是安尼啊。
1: 哦，卖
0: 真贵，伊就是加这个物件，好咱这是。要讲一句话，反正是体验价啊啦，真正要用体验的啊啦。我甲真正要，甲真正要卖，我来讲，未做甲只，未做甲物件只实在啦。
1: 我来讲，
0: 那配置你讲，阮工程，恁若要卖，无阮工程，阮另外过来夹一支吼，大行拢减开款的啊，较俗的，大家拢食起。我讲啊，食都规矩卖食，对不？这食一粒，较赢你外口食。有诶，无什么茯苓糕，食几十粒
2: 诶。其实，爸爸妈妈你也捌食过诶茯苓糕吼，甲这龟苓糕你去比较看卖。
0: 哦，天差地别。
2: 你这地拍开，你跟那树伊迄接，因为内底有一寡接。
0: 哎，对对，你莫甲你莫甲惊掉咧。
2: 我先讲一下，你跟那食迄接吼，你可以感觉讲，这真正是真材实料。内底。
1: 哎，这拢无甜诶啦。
2: 无甜，你可以再食。食脆讲吼，像那人迄落啥，长庚医院人会做一支。像那那像那讲，这支是长庚医院来背书诶。人我是病医，我不是凊彩给你叫叫，我是大夫，我做出来物件是关乎我给你的名声呢，我不会讲生气，
0: 对啊，在开玩笑，
2: 在开玩笑。
1: 这是你啦，讲啊，无人这是关系到因家己，参加因内底迄个因病人名声，所以因嘛就爱注意。
0: 嘛不是讲咧，因的中医师、中医师群有来无来，这个足重要。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啊，我搁给你提出，一个人上济买一组。哦，一组都卖超过啊！哦，因为我来讲，这不是你咧想的讲，我凊彩来堆土蛋买啊，迄无遐简单啦、啊。
1: 哦，
0: 我来当
1: 个
0: 讲实在。
1: 讲咧，人因这个吼，因这干啦，因啊足干就足严的啦。你看，
0: 哦、
1: 中医师要来讲，因当的。迄小姐就得做嘛吼，迄头头拢过来注意来看咧，
0: 拢过来，
1: 拢注意的，拢来的，因为迄个这
2: 很严谨呐，
1: 对啊，对啊，所以我
2: 是讲者，先话讲吼，因为干啦，应该是要做一支哦，因先话唔是做一挂其他中药的物件吼，其他味，因为做牛苓膏一味吼，因为佮是中医师引起发现讲，其实咱台湾人真的去爬火足重
0: 要，对啦，
2: 有足些毛病是因为你爬火无甲消掉，
0: 对，
2: 你内底湿气你无甲消掉，人家这味先话会使流传千几年，就是因为安尼，先话当初的正经时阵，人炸是炸这味。因为以前人医疗无发达的时阵，生一挂病啊、破病、营养不良的啊，免疫力无够的啦，然后夭夭死的，人阁是炸一味。所以今麦唔只讲哦，因最在专门去研究讲哦，牛苓膏这个这味相当遮厉害。
0: 好啦，啊，咱老妹电话起来给警察卡号的，因为我剩十几组尔，食的那完都真正无啊啦。哦，真正无啊，这不是，这无啊，都对家，不是讲，啊，不是讲啊，配置你去恁中药房去对调，迄拢无当调的啦。因为我这无放防腐剂，不是讲放嘞，放三档、放五档，放到果组件好，鸡蛋佫会使卖啦。这无遐久的啦，这都甲我讲都半年啊啦。
2: 这半年。
0: 哦，这内底因为这内底无放防腐剂，所以你唔免恁大家拢爱，恁大家若卖，你爱紧。好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袂电话机啊，给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纯属安全的，借问爱情。

0: 来，借问爱情，这是陈思安所唱的。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可以伫恁外口真正拢无当跳啦，
2: 无当跳。我讲真嘞，这台湾嘛，这个拢失传啦，台湾嘛，
0: 我讲这真正存。像这十二组实在是无够啦，好来，我今麦要请教咱专家，咱这个营养专家啦，吼，真侪即个爸母啊拄啊卡起来啦，好，伊讲啊，我糖分足严重，这款物件敢会接一啦？
2: 来，我先讲一个哦，
0: 好，
2: 你也是讲外口是福林啦，福林，我唔敢讲，
0: 哦，福林，好，当然福林，咱唔敢讲，
2: 对对对，因为福林伊本身就是安心的，
0: 对，
2: 好，啊你也是讲是，因为内底是用土福林。
0: 哦，土茯苓，我拄好注意甲看哦。茯苓是一种真菌尔啦。是顶啥物茯苓要讲真菌就属于啥？亲像咱咧叫笋仔菇啦，毋是啦，笋仔菇啦，莲子啦，即款诶拢叫做菌种类诶。咱咧叫香菇，即种算菌种类诶。土茯苓是土卡
2: 规地啊，规地安尼，
0: 规地安尼，
2: 所以你本身第三呐，给你做一个代谢的问题。
0: 哦，
2: 你代谢好，因为做侪人有代谢症候群的，代谢好，你血糖本来就会使控制好。
0: 对，
2: 内底佫有一个叫做七血胆。
0: 哦，七血胆。
2: 七血胆这个物件，伊内底有啥？有皂苷，有黄酮。所以呢。

0: 伊本身对你的血糖嘛，会使有一个控制效果。
1: 哦哦哦。
0: 啊，来，阮全部一碗内底一口内底，伊是无含糖的。所以你有糖分的问题，你放心，吼、哦，你嘛会使放心食。
1: 哦，啊，我有问过因迄间迄个董药师啦，吼、哦，伊讲其实南七六大最主要功效就是要，好咱的当然你的身体要顾好。你心情大事一定爱好嘛，
0: 对对对，
1: 哦，你糖分的人一定爱注意嘛，血油伤过悬呢，这是咱台湾人拢想袂过的物件嘛。啊，要谈这是安那，因为伊嘛讲吃牛胆较苦，但是迄个苦啊，食起来会甘啦、啊，会甘，所以伊这正讲高发连接，要来做的就是一定爱像安尼。诶，开口才是正版的。
0: 对，所以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也感觉真苦吼，你家己藏一寡蜜。
1: 蜜啦，
0: 因为
1: 嘛未解渴啦，还好啦，我咧讲是
2: 啊，
0: 就是你想外口做少人愿意下这汽油大剂，
1: 因为
0: 这是一个成本。过来就是讲，做侪人讲吼，家己咧试者时阵讲吼，就上课伊个为着讲吼口味要较好食，家己放一寡糖，换一块配方。
1: 对对对，迄拢唔对的啦，
0: 迄拢唔对的，
1: 迄拢唔对的。这是你食醋
0: 的。正港的，我甲你讲，正港的高发，正港就是爱。系即气候大，爱有土茯苓，爱有做只金银花剂、金银花剂，拢爱给你肯搞爱古板，爱用古板，唔是专古。所以讲，想要这项物件吼，伫外口，我嘛无想要大量买，成本贵，
1: 贵啦，诶，真正
0: 做工麻烦。
1: 这个，这我来讲，卖一杯了一杯，今仔日食啦，卖一盒了一盒啦。好、哦，我来当来讲实在，好、哦，来我来讲。伊这啊，你若看详细内底成分啦，你目睭打涩啦，看物件雾雾啦，目睭歹，咱内底有放啥？塔马叶。
0: 系。
1: 就咱咧较早国小啦，大家国小老师拢叫你煮个，迄个都残
2: 芋啊，
1: 牛蛙树叶啦，吼、哦。来，过来你若老会听的，皮肤爱红的、肿的，感冒足够感冒，大家嘛知啥物上好。金银花嘛，
0: 金银花嘛，
1: 哦，我内底有放两项要顾伊的，一项顾目睭的，哦，啊，一项顾腰骨的，伊用咧筋骨脉，啥物？
0: 骨脉嘛，
1: 系啊，风类风湿关节炎痰都会使食，
0: 就是
1: 讲，哎呦，所以这个物件，莫怪讲，我咧讲，哎，咁个难办，我咧问刘叔啊，阿万不离，那无教会，咁有无？无啊！工厂即卖工厂，你只工厂啊，都阮做，阮嘛无法度对家，因为迄段毋是讲，倒来讲遐物件加价咧，啊，都摕互恁，就会使做起来，互恁食，即一定爱控加成交。
0: 系啊，
1: 爱贵个控加。
0: 这是用高发来
1: 做。迄个古板要控加变加，爱控偌久，你敢知？
0: 控足久诶。
1: 系啊。
0: 迄血嘛拢爱赚呢，
1: 啊拢爱赚嘿，拢爱赚，啊个爱个人多个，哦，这个真是麻烦。啊，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吼，因为足济人来买两组三组啦，我拢甲小姐交代绝对唔通，因为安尼类变成迄个人买无，啊为人买中，吼、哦，我希望恁一个人拢摕一组得，等你食看卖啊咧，这个介绍，其实我来讲啊吼，阿峰，这个物件我嘛足久，我都拢知影，但是因为咱未去甲注意，你知无？好、啊，我同你讲啊，较早的人无材料食济啦，善良人真正食未起。我要互咱大家手面趁食，即大呀大嫂大姊小妹，包括较早咧拼甲要死的，即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拢食，拢食得到。而且我这不是乌白人的哦，我先甲你讲的，我这不是乌白人的哦。真正正高发足量的物件在做哦，这袂少袂，我袂使开玩笑，真哩。要摕这件物件出来卖，你会使去问看啥物人有查卖。伊外口我阿爸就写中间纪念病院哦，中间古灵阁哦，哦，
2: 所以
1: 这袂使我袂甲你开玩笑，
2: 对咯。那会使我袂来，这是你阿我袂来，对因的病院来讲。诶，损失
1: 足济，信
2: 用
1: 败诶，吼，所以阮这拢顾甲做好势，你做良心，
2: 啊，
1: 真正无法度对家哦，真正无法度对家，好来，啊，所以你若买，你若讲阿峰啊，阮较早真正保养未起，过年交阮家当用目睭看呀，对，我都定咧讲一句话，阮母啊九十外岁啊，倒去门诊顶，因为伊骨质疏松足严重。较早我定喺讲，较早阮也较有咧。来庙埕人咧看古老二仙干，然后自当甲买等候食咧，今仔去卖安尼。所以我今仔推出这个，我来讲上顶级的保健食品啊。

0: 真正上顶级的啊啦，外口你拢会使去问诶。你我来讲，你讲古老二仙家无好，但是你去药房药，迄、那个药房是药局，一世界有当买呢，对不对？我落地下有够有钱，我来买就买有啊。
1: 对对对，
0: 这无呢。这真正无呢，这真正
1: 的
0: 专。
1: 我们台湾真的无人要做。
0: 台湾可能找无人在卖哦。
1: 找了嘛？你买只，你就是去香港、去新加坡、去马来西亚。
0: 对，那个华人，
2: 当作一定有中介这两字嘛。
0: 无啊，那是当然啦。啊，这真正高发锐连这物件，你唔免阁考虑遐济啊。电话架起来，今仔日这是真正破半价啦。你真正无人接来啦！
1: 即马全部十组，我先讲，
0: 全部十组，
1: 你统计一下，无阿多计，真的无阿多计。啊，爸爸妈妈，我嘛跟你讲一下，今那个时候你，
0: 这真正只不要恁体验，
1: 体验尔。
0: 要让咱这手面探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食一粒含遐好食人感款的啦。
1: 所以我希望讲，咱个是订一组就好。卡多有一个阿姨讲，要一届要订三组。
0: 你无，你无，
1: 我无阿多拜托，一届跟他一组尔，可是。
0: 你订一组，互恁体验哦。因为我咧讲，你大概买两组，买三组，早我那买就对啦，早都拢总无啊，拢总无啊。一个人只会当买一组，吼、哦，买一组嘿。你食的时候，你感觉讲我含贵档的同款性格，伊食得起，我嘛食得起。啊，而且顶级的，真正顶级的啦，你无当食的啦。来，后壁咱食手面摊食的人，大家拢食得起，唔免阁多三心，多咧想几波，我一个月赚偌济呀？哦，这一位就偌济啊，对吧？
1: 两三工食一个就好啊。
0: 系啦系啦，你唔大工食啦。来，咱来听一首老歌。叫做啥？南都夜曲。

0: 南岛夜曲这首歌有老啦吼，1938年桂玉兰谱曲，陈达如老师啊写词的，哦，真正好听，优美的，足优美的歌词甲歌曲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
1: 1800031800009。
0: 来，咱来进广告哈，因为我来讲哦。嘛，剩九组尔啦，哦，剩九组啦，吼。
2: 这电话搁接起，剩几
0: 组？哦，剩九组啦，吼，啊嘛无啊多啊啦，
1: 啊红
0: 啊红良心，甲你讲啦，吼，其实这个物件，真正你要食到这顺的无啊啦，好，第一点，无放防腐剂，无放糖，你有糖分，的人拢会使食。你做生头发尾，皮肤会皱、会白、会痒、会火气大，我都甲你讲过啊。中医的论述内底无高血压这三字，那是西医你讲的。你若火气大气哦，伊会甲你中医嘛，甲你赞美啊。有你这火气大哦，你无怪你的头变变球、头晕的吧？来，你的血爱低下落来，哦，低下落来。你甲看这个物件，较早是红姜类膏。来，伊迄个皇帝古早时阵是皇帝较早食啦，
2: 较早食，
0: 对，啊无就好野人，我就大官，我才食会起的物件。好，啊，我阁甲你强调一遍，好，拄啊配置了足惊恁，一家，阮用的唔是茯苓膏啊，先甲你讲的唔是茯苓膏啊，
2: 好，
0: 对，这是真正龟苓膏哦，古板含啥？古板含这个七硫大、土茯苓、金银花、牛蛙树叶、枇杷叶的成分，精心来研制哦。哦，真正这等于你都看到外口拢甲你写甲足详细。
2: 其实，妈妈朋友你也是有讲吼，有去迄落一挂较贵的、较高级的一挂迄落按摩店迄落筋骨黑吼。
0: 对。
2: 哎，俩一届拢收2000-3000块。
0: 对。
2: 俩了时阵，伊嘛用一杯做互你。
0: 啊，对哦。
2: 香港安尼。
0: 香港啦，咱台湾无啦，
2: 因为你经过个裂开啊嘛，佮裂伤啊嘛，所以伊拢会用一杯这龟苓膏互你食，互你个骨佮佮你筋骨这个佮你补一解安尼。
0: 好来，啊我即卖甲咱拄啊，因为咱顶点钟袂记来讲一杯内底偌重啦，吼、哦，来我来你讲吼，伊安尼佮你。等于我来讲，因为伊这无放防腐剂，所以伊每一杯顶头放一个膜啊。迄个膜啊，阮有放一支塑胶刀啊，互你开啊。啊，开起伊内底有迄个汤，你莫甲金条伊呢。哦，迄拢啉，迄拢爱食啊。
1: 精神啉一个，
0: 系哦，迄
2: 嘛精
0: 华。系哦，啊来啊有一支汤匙啊，要你切遐个啥，像咱的菜叶安尼无？哦，拢控加好势好势。啊，迄毋是用菜叶类用的哦，用仙草类。结冻的吼，来，我来讲吼，每一杯哈，每一杯是120克，吼，每一杯120克，每一盒内底有8杯啦，吼，有8杯。啊，我甲你讲吼，这配置嘛，你讲因的成本做起来，即中药材坑坑的成本起来做起来一杯超2-200左右啦，我真正200左右啦。好啊，这我来讲，这你外口。你若有去这间病院，你甲问，因内底护理人员拢有你食，因这是因内底你食的呀，无流出来，
2: 无流出来
0: ，你今仔听到，这是头第一遍，好、哦、啊，是安那我要用这出来，因为我嘛咧甲恁讲过，我希望讲咱手面摊食，卖定来讲啊，我拢伫日头卡啦。你做的人艰苦人，我这款的我唔敢想，我嘛唔敢想要吃。来，我要让恁大家拢吃起，和咱这爸母啊，这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拢吃起啊！

0: 啊，什么叫做顶级的牛奶糕、龟苓膏？哦，来，你注意听，这真正是华人世界顶级的物件。这个物件不是讲我有钱落地啊，足深。我到村过来的，我若想要吃，随时来买都当买，无可能。这绝对无可能，
1: 无可能，
0: 哦，无可能。你我会当甲你讲，无你袂去中药房问看，你袂做无？去药局讲，我要来，
1: 我控，
0: 好、哦，我要来买龟苓膏，你甲问看有无？啊，若放超过一年以上的，迄款龟苓膏啊，迄无顺啊，而且会当放到一年，迄内底放啥？
1: 防
0: 腐剂
1: 啦，
0: 哦对啦，
1: 就是拢更黑嘛，才会使更
0: 加
1: 久。
0: 对，
1: 我讲这个病宜来对吼，家己医生和你输要吃吼，绝对。你讲什么？迄个检测啦，塑化剂、重金属、农药，
0: 拢总检验甲足详细。
1: 今天足详细，这然后各个啥防腐剂嘛无肯，
0: 我无肯，绝对无肯啊！这有甲甲你挂保证的啊。
1: 所以你食了流较甘苦，都正常的。
0: 对啦。
1: 想讲我食了要甜甜，
0: 你甲擦产品，
1: 你甲你个产品就好。
0: 对，嘿。好，安知无？来，啊，我来讲。一盒内底有八杯，
1: 嘿，
0: 一盒成本价200，其实那成本价来卖你就算足优惠啊。但是安尼一盒起来1600块，咱讲在经人食啦，啊有人食无？无够会的啦，真正无够会的啦。所以啊，你今仔你注意听好嘿，咱一边都是5盒，你两工食一杯得。
1: 对，
0: 高血压油心沉代谢的啦。做个安尼皮肤不时流安尼过敏的啦，吼，筋络歹的啦，你两间甲接一杯就拢有够啊啦。来，你注意听下，5盒，一盒1000嘛，成本价1000嘛，5盒就8000啊嘛。今仔去剁一个，这个算不是甲骨了含骨都断去啊啦，含骨都断去啊。来，我来讲下，今仔你电话呐靠通，一个人干那一组哦，
1: 后
0: 就剩6组哦。未使超过哦诶，来，我来讲下，5盒原价爱8000，咱直接就甲对半啦，一组就是5盒4000块啦，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啊，你也要食遐个有防腐剂，要食遐有掺糖的，要食遐个无，唔是用土茯苓的，
1: 唔是用
0: 古板类做的。啊，我无法度。你若真正要食好的，一世人反正干阿即个机会呀。好，我当来讲实在，嘿，因嘛无一定讲后边要个用遮济量话咱卖哦。我先甲你讲了哦，所以你今仔日有听到，你退转去。你老这当坑半年啦，我先跟你讲，我这内底无防腐剂，拄啊你有听药师你讲啊哦，这关起啊，去甲人刀，甲这四字就这六字就记得啦。
1: 哎，
0: 什么字你敢知啊？以前阿伯写长庚纪念医院，哦，叫起楼啊，
2: 纪念病院
0: ，哦，哎，这我听你伊讲药师来讲，其实外口真正嘛无当买啦，因病院家己你吃赢啦。好、哦，今仔去摕出来，就是讲。希望讲，予咱遮爸母啊，手面趁遮大兄大嫂大姊小妹，
2: 身体好，
0: 百病由毒火去，火你若控制会好势，我来讲，你的毛病，你的身体就袂发炎，啊，袂发炎就袂安啥，袂生生遐有诶无诶啦，哦，这是中医诶根本诶理念啦。好来，所以你若袂一个人。干那一组，后手剩6组，吼、哦，剩6组，你买到一边就是5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4000块。
1: 啊，内底是拢总有40个哦。
0: 哎，40个，哦，你啦，
2: 40杯，
0: 正常人，足严重的人，唔是讲我火气足大啦，还是讲我全只有诶，无刷十斤咯，足歹。你两工食一杯就拢有够啊啦。好啦，
1: 要3个月。
0: 对啊，一杯内底有。120克，120克，来，0800-318-009，一人一组哈，莫超过哈，哦，因为足侪人买两，伊讲，哦，我去香港捌食过，因为真正香港足流行诶，
1: 对，
2: 啊，伊即无低，所以糖分高啊，糖分人
0: 拢会使食，你做你个食，高血压诶人更加爱食，
1: 嘿，
0: 哦，更加爱食，啊，你啊低温诶人，你免惊啊，即完全无低，对你各有帮助，稳定你诶血糖各有帮助，稳定你诶血压各有帮助，是做到生头发尾流了，你失禁啦，流了就啥物皮肤炎啦，有诶无诶，啊，你就自家食这個。

0: 你就是甲食这個，足个头晕眩、腰子歹、腰酸背痛，你甲食这就无唔对啊！好、哦，甲食这就无唔对啊！来，我咱一组就是五盒，好、哦、五盒，用一个礼盒啊袋咧，安尼内底有八杯，一盒内底有八杯，一杯是百二克，安尼五盒又费你偌济？四千。四千，
1: 我靠是八千哦，
0: 我靠是八千，
1: 是八千哦，
0: 我拄啊对一半怎啊甲倒去，
1: 哎呦，好、哦，
0: 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跟你讲吼、哦，这你那，你那讲。我本身身体无介好，要甲调养哦好势，你真正爱食这类调养。真正食这类调养，
1: 先从根本个调养。
0: 对，这真正做好的物件。来，紧哦嘿，紧哦，剩最后五组，吼、哦，剩最后五组啊。
1: 三组啊，三组。
0: 三组，我愈来愈少啊！啊，来，咱来欣赏合唱的歌曲，唔甘你哭啊！来，以上广告。

0: 喂，
1: 开始。
0: 歹势啊，咱这爸母啊，
1: 哎，
0: 歌雄雄煞叫断去。
1: 好好好，
0: 好来，
1: 谢谢，再见。
0: 唔甘你哭吼，来，哦，这歌雄雄叫断去啦，
1: 错一条。
0: 哦，我靠，我惊着，我是讲奇怪。都你无回啊，个歌阁叫断去，

0: 罗时丰张秀清所唱的唔甘你靠，好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9，剩两组来
1: 备题
0: 啊，真感谢啦，因为这因制作工厂，咱要制作因家己本身的制作这物件原料安怎好歹拢不管，人了解成本啦。哦，啊，这我搁甲你讲一遍，这唔是有钱就当买啦。好、哦，我会当来讲，唔是有钱就当买。安那讲，无你会使去，即卖恁兜老有房，你袂注意甲问看恁有咧买无、嗯？对无？安那会当囥了几年诶，迄拢囥防腐剂啦。哦，我这完全无囥防腐剂啦。哈、哦，来，啊，今仔真感谢佩奇来咱现场啦，甲咱这爸母啊，哈，啊，甲恁讲伊这个物件制作的成本有偌悬啦。哦，阿妈感谢着咱中间病院吼，这个中药部的迄个董药师啦吼，甲咱解说讲，你要食物件，就是安怎血一定爱动，吼、哦、筋骨络一定爱动，这个物件是安那会。因为人拄来讲啊，这个胆管啊，本来胆伊嘛有啊，伊内底有骨板啊，啊骨板你食安怎这嘛免想讲啊，土茯苓，因为你一般听到的，咱讲实在是拢讲茯苓的啦，你唔知啥物叫做土茯苓啊？啊，我来迄时药师你讲，我用的是土茯苓，唔是茯苓哦，这个爱分落开哦。哦，茯苓就是咱咧食素心汤咧啃起嘛，
2: 对啊，
0: 嘿，哦，迄种款的叫做茯苓，迄是一种真菌类。土茯苓是规地，日本的迄个规地啦，迄种起规粒啦，
2: 规粒
0: 的啦，吼，哦，规粒的伊是你解毒的，改善皮肤病上好的就是土茯苓啦。
1: 对，
0: 哦，你若皮肤这方面的问题，你甲解就嘿啦，嘿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加个金甲卡，0800-318-09，剩两组来。贝蒂，感谢你啦！反正这也无多对家的物件啦，
1: 或者无多对家。那也看咧，爸爸妈妈买几多对啊，老伙伴
0: 啦。没有老伙伴啦，因为村里的人听啊。
2: 对，
0: 好，好，谢谢，
1: 好，
0: 感谢，感谢，来，好，所以咱这爸母也买你电话机啊，给金卡卡，好，这等于为人讲，啊，大刚个这嘛无要紧啦，当然，你那我都是大刚这，因为这物件我来讲成本真正无。真正无俗啦！啊，最主要因为真材实料啦，吼、哦，真材实料啦。要研究这个物件，研究较好势，要念甲这个物件念甲，互咱因会感觉讲，欸，真正是正港的方法来练者，讲练来研究配方来用一年啦，吼、哦，来用一年。来啊，有人会讲七柳丹伊的正名叫做绞股啦，加果啦啦。吼、哦，有降火，有加血糖的功效啦。啊，这全部的物件拢放伫内底。

0: 对啊，哦，拢放伫金内底啊，哦，来啊，所以等于你若想到，哦，你像我拢啊，伫啊，若无创啥，就摕一杯啊来较食食咧。我来讲，真正差足济啦。哦，咱人身躯所谓三焦五毒火，真正要降的你，消毒的你，真正即味。人啊，身体开始发炎。你的毛病遐有遐有遐有，你会感觉讲啊，我都话无安怎，足侪人你敢问，我都话无安怎，啊就对答唔对，对不？啊去检查咧，夭寿啊，毛病过来啊。后来，我的建议是两工食一杯就好啦。哦，我你像我吼，咱讲实在，我逐工食，我嘛感觉讲逐工食无，迄个感觉含两工食一杯差不多尔啦。后来啊这。咱这爸母啊，你若筋骨歹的人哦，筋骨歹的人哦，你绝对爱食熬嘿，因为内底有骨板，吼内底有骨板。你若鱼较歹的人，鱼部歹的人，定定会喘啦、会嗽啦、咽喉会疼的啦吼。啊，尿尿啊出去，啊，佮痰佮济人啦。我来讲，因为我内底有藏金，伊这内底有藏金银、金银花佮鱼白肉。哦，金银花甲二白肉里内底，哦，这是全部拢是足顶级的药材啦。哦，来，啊，你若买电话起来，警察卡一接通电话若接起来吼，剩一组尔，哦，剩一组尔，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我卖这个介绍啊，那是硬讲的，我事先就硬甲讲啊，无伊也唔的。本来要阁加五百，伊讲我无加五百嘛好。吼、哦，咱讲在，伊讲我甲讲卖啦，吼、哦，咱遮个爸母啊吼，一寡手面趁食，遮个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哦，咱大家拼甲要死啊，身体要顾会好，实在是无简单。你甲看你日头卡心光火在安尼做，哇，你这个较，你若食会到哦，你免惊有迄个问题啦，吼、哦，免惊有迄个问题，这真正互你会好落个啦。吼、哦，来，啊，你若袂爱紧。好、哦，要食到真正中医师群去研究出来，去研制出来，拄啊，干阿只组赢啦，哦，干阿只组赢啦，啊，卖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剩一组赢。
1: 最后一个人
0: 客，最后一个啊，
1: 无法度。哎、欸，看上靠
0: 有问题。我嘛无法度过生啊啦。阿姐，那配置你讲个讲，这你要买，啊，不是讲你有钱就当买啊。
1: 对。
0: 哦，我当该讲在，这所以我限这一组是安那，我希望讲大家拢提。
1: 因为本身数量就无济啊。
0: 本身台数量就无济啊。你若搞买两组三组，为难买袂着。
1: 系啊，
0: 哦，你甲看，前个早甲即卖电话，楼卡设置啊，尔电话满线卡安尼，我无多啊，即类物件真正真材实料的啊。好、哦、来，所以你若买，你爱紧哦嘿，买爱紧。好、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好食无？我来讲，我唔敢甲你讲好食，因为这有书来嘛，你讲。有书来嘛？你讲，这个物件就是一定要真材实料，爱南遮的物件类，才有迄个功效，才有迄个功效。啊，无你要食心酸的，都归去卖做得好啊。好来，所以咱遮爸母啊，我差不多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无大组细组啦，吼、哦、无大组细组啦，吼、哦、我来讲迄迄。配置我读这个类，伊就安尼哀求啊，佮。好了，好来，互咱遮爸母啊，大家食会起，买会起，哦，大家顾会起，手面趁遮大呀、大嫂、大姊、小妹，较早若听到即讲贵家袂忘记，今仔日阿峰用即个破盘价来优惠，互咱遮爸母啊哈，来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李姐、阿芳、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啊！会记了诶，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你要收听，伊就望你看成和望囡仔
1: 阿
0: 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再会，
1: 拜拜。

0: 9600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7: 穿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文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人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人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欢迎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这好朋友和咱这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咱拢知影咱人吼，来食甲老来学甲老，不能时啦，随时随地吼，拢来学这学彼，咱讲爱学习啦，求进步啦。啊，那未向吼啊，唔对，咱都绕开啊，无要紧啊，绕开有啥物要紧，对不？能够绕开来，哎，就求进步啦。吼，讲到漏气吼，秀清先讲一件漏气的代志。你知影这个水风，吼，水风是新北市也是鸡人，鸡人啦。你讲鸡人，你想讲你带鸡人，你就讲水风是鸡人。像我那要去水风吼，要去交粉啊吼，啊，敢那都足紧的呢吼，你鸡人出发啦。哎，水风是新北市啦。哎哟，水风是新北市，不是鸡人啦，不是鸡人市啦，哈、哦。啊，你知影讲吼，这个水风吼，吼、哦，这个地名水风是安怎来无？其实吼、哦，这是一间这个吼、哦、杂货店，咱讲干妈店啦，吼、哦，一间干妈店伊迄个店名啦。哦，像你看咱若开完的干妈店，啥都卖讲啊，这间什么店，这间什么店。吼、哦，伫迄阵清朝迄个年代啦，年代尾啊，吼、哦，咱伫台湾东北部吼。有一个一挂人住的所在吼，这个古路，因为叫一条鸡人河，这个水运好足发达的啦。啊，伫这个渡口边啊吼，都开一间吼，啊，一个商店，人讲迄阵来讲干妈店，吼，哎，店名叫做水风啦。吼，这间店呢，成为讲这人吼，啊，要来去高雄那山区吼，来去古看有金嘛无？啊，是讲吼来回要去宜兰吼，这个中岛啊，小食些物件，小休喘，小休困。这个所在啦，啊，所以过来呢，来来去去，这些人吼、哦，就直接啦，就讲这个所在吼，水风吼、哦，水风了，来去水风吼、哦，来去跟干妈店就对啊啦吼、哦，啊，所以呢，过来哈、啊，这个地名就是安尼来啦，安尼来啦哈、哦，知影无哈？哦，水风是新北市啊，鸡笼市啊，新北市啦。啊，说水风地名原来就是安尼来啦，非常感谢朋友哈、哦，收听。秀清大家，感谢大家啊！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阮是一个吼，安尼诶，足骨啊咧做事人啦。啊，不过阮无风流，无风流。你讲你无风流，哦，什么人风流人？伊敢要讲我是真风流？咱来听这首歌啦，诶，做事人吼，真风流啦。说定啦，苏宝唱的歌曲。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今日哦，要来讲个一句台语哦，不是安怎啦？声音来变安尼，你无听中国人讲这声音小爱沙沙，哦，今日就是要讲一句台语啦，烧声啦，烧声啦，拄啊，迄个是吼，声音沙哑，声音沙哑，吼，然后烧声啦，吼，啊，你来安尼，干那呢？暗声暗声呢？暗片暗片，啊，烧声烧声，我是不是去感冒掉啊？啊，你感冒哈？迄、个人吼、哦，话足济啦，足爱踢上的啦，一听听都安尼吼，安尼踢未煞，踢甲吼全咧烧声啦。吼、哦，啊，搁第一踢，啊，搁第一踢，踢未煞，实在吼、哦，那伤脑筋，真正伤脑筋啦。吼、哦，咱就讲这个烧声。吼、哦，有一阵在好朋友啦，敢那真久拢无来咧小吹啊。吼，大家都吼啉啦。啉几暝啦，啉透暝啦，透暝得啉酒阁化滚啦，煞吼拢烧声啦吼。讲到烧声吼，一滴靠声音食饭的人吼，上惊烧声，上惊烧声吼，尤其歌星。吼，啊，若讲像咱即落在电台咧广播靠声音的啦，小可烧声，朋友来啉来也听吼，你来啉来也听这声音。烧声就是吼，伊声音叫烧气啦。声音叫烧气吼，啊，咱讲吼烧哈，吼咱的骨头啦，骨头含烧，吼烧气，骨头烧气，就是吼咱讲吼骨头吼叫翻扒，骨头翻扒，骨头吼含烧，就是咱知吼那个骨质疏松啦，过去所讲的骨质疏松，啊骨头含烧呢，就是咧骨质的密度吼降落啦，所造成一个疾病啦。早期这个症状吼，无讲介明显的，吼，那是讲吼，迄个年岁吼，那较有啊吼，会来变吼，变较矮啊啦，啊对安尼，翘骨啊啦，哦，这是咱台语吼，一句常常所伫讲的吼，老倒灸啦，老倒灸啦，所以对着三十岁以后，骨质的这个密度，会随着时间，安尼一点啊，一点都来个流失去，所以我们才讲吼，咱都要趁早啦，趁早来吼。欠一点骨本啦，就好像咱台语吼，一句俗语伫咧讲啊，所讲的吼，讲好天哦，都爱积雨来淋啦。今日甲朋友所讲的吼，这个台语烧声啦，烧声，迄食饭的人真正吼，靠食饭的人上惊烧声啦。

感性哦，我啊哈啊，这首怀春曲啦，俺都在讲这个随风哈，随风是新北市还是基隆市？我那个讲基隆市强健，都在在讲新北市啊，哈，随风是属于新北市啦，哈，哦啊，都在讲哦，随风这个地名是安怎来？哦，原来就是安尼，以前哈叫在渡口家有一间那个干妈店、杂货啊店。啊，大家拢按遮伫休困啦，讲来遮买物件啥等等啦。哦，啊，所以大家讲啊，来去间干妈店，来去随风，迄间店叫做随风。啊，所以这个地名哦，讲都是安尼来啦。啊，咱都知影吼，随风吼，随风早期吼，像讲高粉啊啦，吼高粉啊啦，金龟酒啊啦，高档啊一代家啦，拢创啥？哦，乌金乌乌金的啦，乌乌乌的啦，吼，都是一个炭坑啦。金矿、煤矿，吼，金色的啊，土炭啦，炭坑啦，这上有名啦，上有名。哦，虽然讲吼，这个炭坑，吼，炭钢的工课，虽然讲吼是一个高风险一个职业啦。哦，所以经常发生一挂吼，什么啊，讲哦，一炭坑倒去哦，崩落来哦，顶顶啦，还是讲一个职业病啦。哦，像讲吼，规工都是拢咧炭坑内面底啊，啊，都是都在咧细胞啊。哦，像讲吼，迄、那个营业即个细胞镜头啦，啊，甚至讲地主有足侪家庭吼，就失去了即个翁婿，哦，失去了即个老爸啦。啊，但是吼，因为前一阵啊吼，啊，讲哥哥温暖啊开车吼，讲要去即个吼，诶，黄金瀑吼，黄金瀑布要去遐看咧吼，要去屋看哦，金马无吼，安尼路过时阵，你讲吼，你看，迄、那个所在吼，拢哦一挂官府啦。弄出个官府，所以人讲吼官府村啦，吼有人安尼讲啦，唔讲吼，并唔是讲吼真正吼，啊，迄个所在人讲叫做吼官府村啦，是讲吼，咱都来讲啊，早期这个所在多哩遮呀，吼翁婿啦，吼杂波拢吼就是哩伊吼挖这个炭入去炭坑啊做事啦，啊，所以当然只是较。哦，职业吼较危险、较高风险啦，啊，所以就发生吼这个意外就对啦，啊，所以就翁婿就无去啊吼，啊，所以讲啊，这啊，恁翁也无等啊，啊，隔壁啊，啊，阮翁也出代志啊，啊，结果吼，就拢变官府啊，啊，是官府比较较济就对，未使好，阮哥哥你讲哦，迄带啊吼，人讲遐是官府村啦。是安尼，遐人安尼伫讲起啦，未使讲哦。迄、那个所在因个都是吼，一个寡妇村啦。哦，早期并无互人讲，即个是是寡妇村。哦，啊，迄伫讲吼，寡妇村啊，上界有迄个代表性，迄是伫迄中国福建吼，东山岛啊，东山岛一个村啦。吼、哦，啊，迄、那个所在叫讲吼，啊，遐个富人啦。

党啦，好领导吼，啊，你把这个家庭吼建起来啦，建起来吼，啊，所以迄个所在叫一个叫做吼，人讲吼瓜湖村啦，啊，咱都咧讲个水风，迄是这个情形啦吼。感谢朋友啊，今晚阿爹听阿咱阿拉开讲啦吼。水风是新北市还是基隆市？你有讲你新北市啊，基隆市，基隆市啦，唔对啊，头壳咧记落去。水风是新北市啦，来听歌哦，妈妈歌星。

妈妈挂青哈，啊，大家开讲猛开讲挂哪听哈，啊，秀清爱做一个产品公轨介绍，啊，来去煮饭啊啦，哦，难道在当天当早在开火，哦，一定爱用着油啦，哦，一定爱用着油，今嘛该问起来哈，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也嘛讲吼，用一个较好的啦，唔免欠啦，哦，炒个那油。炒跟那油好是好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即马市面上吼，迄炒跟那油足多呢，真多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呢，啊是讲佮套一粒其他油，啊是讲佮有染其他油，哦，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迄个无纯啊啦。所以咱的朋友，首先感谢你信来咱介绍这款炒跟那油。100%纯的，啊，这拢是老长青的哦。你炒个那吼，上新鲜的时阵啊，上青的时阵，啊，拢用手工落去拌，用手工是较高工，好，但是较袂讲好落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落去炸哦，所以平日老食过有比拼过，啊，真正咱这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用炒干有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煮好要整理要切啦，嘛卡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啦，这就是用好油啦，粗橄榄油，哦，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啊。尤其咱三不五时啊，讲撒一个米啦，啊是讲撒一个青菜啦，哦，爱淡薄啊油，尤其这个青菜有这个油，爱有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哦，就是煎煮炒煎凉拌啦。哦，厝内面底落煮食，所以用着油。哦，咱这款醋跟那油，介绍十多年啊。感谢咱的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醋跟那油。一罐偌济？一罐580块。啊，你若加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2罐礼盒装，哦，礼盒装拢已经先装好势，方便讲咱若有要送礼，哦，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啊，主要佫实用。好，哦，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啊，另外那么葵花油啊，这拢是好的油啊，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啊，好，哦，这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拢同款，廿几箱较俗。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天涯垂爱林。

非常的感谢朋友啊，节目哪在听？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哪要注文吩咐啦？啊，点了你嘛就要拿卡哦。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啊，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啊，像讲咱即款葡萄糖按苦乐三面都好啊啦。

哦，做者咱的朋友啊，甲咱做娱乐的，哦，过来助眠的时阵讲吼，甲咱小辈介绍啦，哦，感谢感谢感恩，什么哩安做些，哦，做咱的朋友讲吼，吼，即马呢，哦，差足济啦，要来佚佗啦，要来游览啦，甚至吼，咱时势啊，吼，讲就咱要出国啦，吼，咱偌欢喜，咱个对人会着啦，吼，唔免麻烦人，你看，干那讲免麻烦人，出门家当往西背关路过，偌欢喜嘞。好，咱这款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了啥物？主要你选了着，啊，咱这款内面的成分剂量都是拢有针对着啦。哦，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好，哦，所以朋友，也嘛感谢你，甲咱小辈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了啥物？咱在。大兄大姐，咱家朋友，你那是讲安尼哭啦啊啦，吼，啊，再出一个门，落楼梯、爬楼梯啦，拢来真吃力。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力。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出一个所在坐。要怎感觉呢？咳咳吼，吼，唔通拖，唔通扛，唔通放回，不要无紧。两只赶紧，咱就管葡萄糖按苦了三面。四十岁以上上年纪朋友，也是讲吼。咱有伫做生意的人啦，又搁爱徛规工，啊，搁爱磨当，哦，行来行去，就拢啊冰下一个保养，你知无？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欢呼，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海底针。

秀清，感谢感谢咱的朋友啊，来又第一单哈，第一单听咱的节目啦，哈、哦，感谢大家啊，订的那卡23056924。哦，主文产品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脆食面，尤其咱这包喉糖啦。哦，咱的朋友吼、哦，主文了吼，过来主文。哦，一边当呢20-30包啦。哦，有朋友也要，伊也要爱啦，伊也要主文啦。啊，主要有食过人讲吼，食过这个喉糖，也是秀清介绍这个酵素软喉糖，迄、那个滋味吼、哦、啊，就是不一样。哦，未讲真甜嘛，未讲足凉嘛，未讲足香诶。哦，就是嘟嘟好，但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哦，有罗汉果、青姜哦，还有这个薄荷啊，有当时咱胃那供一个剂吼，感觉了好糖，还是讲咧朋友底下大家唱歌拉曲啊，感觉了好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里面得30。

粒，吼，130箍，即拢单独包装，每几粒啊，啊，放喺落地啊，放喺盘啊，啊，想要感觉就有，吼，啊啊，个咱只脆食咪芝麻核枣糕啦，吼，即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即一包300箍，内面得10多块，吼，啊，即个元气糖13箍，内面得比较较济粒，20几粒，吼，甘要脆个啦，吼，靠迄个酸麻开，食卡个兼食补。哦，啊，个即罐水梨膏，水来啊个冰下一个保养，哦，有来滴加都有差啦。咱即种主要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水梨膏一罐400箍，哦，要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今生无缘啦。

吗？何必留恋呢？这是好事吗？我老得靠，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恋情，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世间是有命的，我并无怨恨你，只希望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情。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给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啦！拜托你，坚持啦！

真正吼放袂离啦吼。啊，啥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吼，简单甲朋友一个报告，那要注文吩咐23056924，我咱多了讲啊啦。哦，有醋橄榄油，有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一个有葡萄糖胺、苦鲁三明、一毛舒钙，啊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一毛 B 群哦，咱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要有大豆卵磷脂，一毛益生菌，哦，出来面底啃一盒啊，啊大大细细食饭饱，拢掏一包来吃。哦，啊，咱这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哈，益生菌，一个鱼油，哦，这是苏力通鱼油，要么纳豆，

做运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咱个脆夹面呀，好，这里、个、那芝麻和枣糕啦，好，元气糖，好，阿哥咱酵素软喉糖，阿毛追来阿哥，好，水梨糕。感谢大家，好，要甲秀清主文产品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小廖千鹤。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2: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欸，咱咧厝内面底吼，闹一个老伙仔滴诶吼，老新诶滴，你看卖，我偌好咧吼，咱咪咧讲吼，家有一老，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吼，为讲咱家老吼，你话达行都好啦，吼，你看卖，带囡仔好啦，顾厝好啦，达行都好啦，唔只讲吼，家有一老吼，如有一宝啦，吼，啊，唔过吼。唔过吼，咱这时代吼，哎，跟那辛苦那拢有一个味啦，迄个味无讲盖好片嘞吼，无讲盖好片啦。哎，咱这时代，咱的尊严爱有啦，来吼减少迄个老人味开始啦，较袂有人安尼讲啊，甲咱安尼吼，热闹个兼吃奋斗，咱的尊严受损嘞，吼伤着咱的心嘞，吼啊，小那辛苦那有迄个味啦，不你是偌久无洗啊啦。玩弄哦，我特工撸哦，撸个我清气嘞。我特工洗这是无唔对，唔过我咪讲撸个伤清气，有一挂部位吼，你袂使洗了伤清气啦。哦，辛苦迄个味咱先讲啦，先那辛苦闹迄个味，啊，咱就特工伫洗啊，衫裤毛换，哦，啊闹迄个味，哦，咱伫讲哦，这个老人臭啦，哦，这就是吼老化啦，老化所致输的啦，还是皮肤科医生安尼伫讲嘞，哦，像讲四十岁左右啦。咱的四肢啦，甲的身躯啦，吼、哦，迄、那个皮脂腺的功能吼、哦，就渐渐退化啦，就渐渐退化啊，所以皮肤吼、哦，皮肤迄个油啦，出油的量就少啦，吼、哦，就减少啊，啊，皮肤就打涩啦，吼、哦，皮肤就打涩，迄是四肢甲着身躯，要么咱一白面啦、啊，面甲着健康啊，谈头前啊，伊迄个皮脂腺确实吼、哦，大量一直分泌啦。啊！伊个皮脂分泌物件当中有一个吼、哦，咱讲个脂肪酸，吼、哦、啊，脂肪酸也甲着吼，过氧化脂哦，这两项吼，燃到顶的时阵，咱讲结合的时阵，迄、那个物质啊，吼、哦，迄、那个物质会产生吼，一个干哪，一个迄个油耗的味啦，吼、哦，一个油耗的味啦，吼、哦，就是地叔讲迄个臭味啦，臭味主要原因啦。哦，五六十岁了后吼，更加明显，更加明显啦。我们特工说呢，我们特工说呢，哦啊，有的是讲吼，啊那就我特工说，啊无出门啊，啊无流汗啊，都无要洗身躯啊啦。哦啊，所以这嘛这个情形，哦累积累积起来有迄个怪味啦。咱老大人啊，可以代谢吼，较差啦，代谢呐变慢啦，迄喉咙泵呐改变吼。买回的气味吼，变更加明显的知无？啊，过来食物件啦，饮食习惯嘛会啊，吼、哦、爱食肉的人啦，哦，蛋白质啦，爱食甜的这物件，这种吼、哦，诶，低速咱迄个皮脂分泌啊，皮脂吼、哦、会分泌，吼、哦、啊，你若讲骨食的像重口味的吼，一、哦、种咱讲新香料这种物件啦，这嘛影响吼咱流汗吼迄个气味出来啦。哦，气味出来了哈！啊，咱第一讲吼，靠迄个气味的所在，大部分拢伫个这个脚底，还是咱的手骨头的所在。吼、哦，容易流汗的所在啊，头壳皮啦、耳啊、后边啦、颔棍啊啦、胸坎啊啦、吼、哦、脚趾片啦，吼、哦、吼、哦，这所在啦，吼、哦，咱像讲脚底甲着手骨头，哦、容易吼、哦、诶，咱个。

皮吼、哦、会较厚。如果你若无讲吼，小可个洗有较清气，加上若讲迄个霉菌的感染啦，吼、哦，这就更加容易产生迄个臭味出来哦，吼、哦，迄、那个味就出来哦。吼、哦，咱除了讲吼、哦，咱食物件饮食爱均衡啦，阿莫较有压力啦，吼、哦，减少这个压力以外，阿咱衫裤爱折换呢。你唔同我都无流汗，无出门啊，阿袂顾着垃圾吧？唔免啦，今日免换，阿明仔再赶快，阿免啦，免换。哦，爱经常洗啦，哦，爱经常洗。啊，讲咱的这个床巾啦，吼、哦，枕头布遮啊，吼、哦，拢爱这这，较一把洗，较一把换啦。吼、哦，啊，是讲咱的身躯局部吼，较大的所在啊，你就该收一挂这个乳液啦。吼、哦，但是上个重要吼、哦，咱身躯吼、哦，身体。哦，你若讲清洁了啊，吼、哦，上重要吼，就咱的身躯真正，哎，骨啦啦，小最强强的啦，吼、哦，咱的身体，吼、哦，四部位呢，除了讲吼、哦，咱都要讲的啦，吼、哦，头毛啊，耳啊啦，吼、哦，啊，但是唔通过度洗了上清洁，哇，叫人哦啊洗，啊，佮唔好过度洗又清洁，因为你呐过度洗上清洁，咱的这个毛囊吼。哦卖造成吼皮肤迄个保护力咧吼，保护力也下降，啊，再更加容易地输讲个细菌，吼细菌就出来了，原来迄个味就是安尼出来了，吼、哦，真正咱这个时代为了咱的尊严，吼、哦，卖有人安尼，哇，拢唔敢挖来咱身躯边，来减少一点老人味，卖有一点味出来了，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非常感谢朋友继续好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收听，痛苦啦，痛苦啥人知。

刘芳这首老歌啦，吼，讲痛苦啥人知哈？首先来进一个广告，吼，咱第介绍这款纳豆啦。你若讲平时啊，吼，啊有来做一下保养，像你看吼，为了食物件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吼，咱的身体负担大呢。尤其你若讲交际应酬吼，过济吼，啊，这难免啦，烟啦、酒啦，这拢对咱的身体负担真大啦。并且一个保养首先介绍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内面底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哦，哦，像讲有黄芪啦、丹参啦、哦赤竹啊、哦木瓜、川芎啦、红花啊，哦足侪呢，啊，佮只红景甜粉啦，啊毛专业纳豆激酶，哦一个三黄菌丝提粉，所以你看，咱逐工来做一下保养，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这一罐1500块，哦，朋友若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啊，咱阁有介绍其他的产品啦，哦，我简单讲一个啦，哦，咱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哦，葡萄糖胺苦乐三米，你来出门哦，宝宝爱麻烦人哭啦啊，那如老腿、背老腿拢真吃啦，紧的咱这罐葡萄糖胺，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有舒钙，要么大豆卵磷脂，啊，个超级 B 群复方，顶这长效性的，一天一粒，规天都好精神、好气色。尤其吼，哦，你看今毛在食素食的朋友哦，嘛在讲吼，爱补充一粒 B 群啦，因为一寡这个营养素啊，在动物性里面，底都无多吸收掉啊，所以吼，哦，啊，补充一粒啊，这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顶，哦，啊，咱毛益生菌啦，啊。好菌多坏菌的救啊，像讲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啊，这东西好的菌，哦，厝内面得扛一盒吧，大大细细啦，食饭饱掏一包啊食，哦，咱这是粉的啦，哦，啊，像讲哦帮助消化啦，维持消化堆积零啦，改变细菌重生态，哦，咱的益生菌这一盒880块，哦，啊，你那提三盒吼，2500块啦。好，哦，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好，哦，咱的益生菌，好，哦，修清产品拿要注文欢呼，好，哦，23056924，23056924，好，哦，电话再交代欢呼，非常感谢大家来听这首飘浪的心情。

飘浪的心情哈。秀清过来做一下巩固哈，厝里面底哈，老爹煮家哈，有爹开火啦，哦，一定要用到油，需要用到油哦，煎煮叉子哦，咱介绍这款炒橄榄油啦，十多年呀，哦，主要有笋，80%的，啊，这拢是老长种的，哦，爹炒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拌，哦，手工拌较高工啦。啊，但是较袂讲吼，落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迄机器伫扫吼，是较紧，那规片安尼伫扫嘞，哦，加加减减落个涂骹啦。虽然拢手工落去拌，啊，即拢就无啊渣。所以朋友吼，你若食过即个草根啊油吼，有做一个比拼，有比较，咱这口感吼，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即卖市面上草根啊油足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想来大家要用草橄榄油，主要咱即马大家拢迄个健康概念，怎讲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啦，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好、哦，感谢朋友，好、哦，咱到底煮食，好、哦，这款草橄榄油煎煮炒煮凉拌。有当下咱三不五时啦，讲撒一个面啊，撒一个青菜啊，吼、哦，爱有淡薄啊油啦。这个草根啊油，你得让直接吧，直接倒落去，直接倒落，免讲吼，定个烧一个油，个倒落去烧一个面，吼、哦，咱这当凉拌，吼、哦，尤其撒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直接都该倒落去，草根啊油直接倒，吼、哦，增加营养吸收。啊，你要看吼咱的咸汫啊，看安怎掺。好，主要咱这款有纯100%的老树橄榄油，每一款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咱这拢是玻璃罐啦，好玻璃罐啦，啊嘿，玻璃罐啦较深色的，较深色吼，较不透光啦，所以油滴滴里面的营养成分都会当完整保留。好，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哈，啊，那有要注文欢呼哈，电话再拿卡，这一罐580元。一罐580元，一箱里面底有6罐，2900元，所以算算也规箱较俗啊。好、哦、啊，已经2罐礼盒装吼，先装好势啦，方便讲咱有当呢，若有要送礼吼，哎，赶起来就送啦，好看阁实用啦。好、哦，咱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啊，葵花油依然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拢同款意大利罐装罐罐的，拢同款玻璃罐啦，拢深色玻璃罐啦。吼、哦，一罐是260元，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里面得8罐，1980元。吼、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讲吼，啊嘿，好糖啦，吼、哦、好糖哦，今麦拢120包、230包伫注文的，跟你讲吼。每个月放在那里，想要感觉就有，放在旁边，我们出门啊，啊，跟朋友在那里，我们围攻一下，这也是唱歌拉客啦，哦，偷一下感觉，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齁，里面得30粒，一包才130元啦，齁，那你朋友就要弄120包、230包。哦，第一注文齁，啊，还脆吃面啦，加点淡山，那里芝麻和枣糕。啊，个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元，要么水来也高啊，水梨糕一罐400元，吼、哦，非常感谢大家。啊，电话23056924，

痴心换佳境啦吼。咱都在讲吼，有诶在时代吼，咱真是爱有迄个尊严啦。好，都在讲咧辛苦闹迄个味，老人味啦。好，除了咱都在讲迄，还佫一项吼，吼就是辛苦迄个特殊诶气味啊，会有花人吼，尤其咧中年人开始啦，就是迄个裂喉线啦。吼，裂喉线增大，咱讲色素性肥大，还是讲更年期等等这些问题吼。

有可能地疏讲吼渗尿啦，还是讲尿底放吼放未清气啦，还是讲吼那个尿失禁啦，吼这种吼放尿困了，除了讲直接影响咱人对着吼，迄、那个放迄个尿控制以外吼，吼这毛可能引起吼迄、那个吼泌尿道的感染啦，吼还是讲吼为阿哩迄个尿啊卡掉的吼放尿困难啦，吼这种地疏吼咱身躯吼会发出吼迄种特殊的迄个气味啦。吼、哦，啊，另外還有人啦，因为吼、哦、啊有血啊，洗身躯就变个啦吼，会较无遐尼啊方便啦。吼、哦，洗身躯无遐尼啊方便，要么烦恼家己讲哦，啊，迄涂骹会粗吼，惊会跌倒。啊，所以有一挂人讲啊，入歹吼，诶，遐尼啊接洗身躯啦，两三工洗一遍啦啦。吼、哦，这么可能吼、哦，造成咱身躯吼迄个气味会变较高了掉啦。吼、哦，啊，来讲这方面，咱来讲吼，水性固精啊，真正你卖讲吼，老大人惊讲会跌倒，大家拢嘛是赶快注意啦。迄较淡的所在啊，吼、哦，较淡的所在吼，因为咱有会啊，真正来讲个入去水性固精啊啦吼，啊特别小心细致啊。即马有鞋啊有无吼？迄入去一件啊，迄种衬托啊，吼、哦，迄靠迄个纸滑，我讲吼买起来一箱吼，几落百甚至几千的呢。甲你讲吼，迄个嘛是啊，常常该开落去吼，咱专门得一件啊。穿啦，吼、哦，较袂讲出落去，迄真正咧出一摆啊，迄个真正袂得咯，吼、哦。所以咱在时段，那入去这个浴室啦，吼、哦，特别爱小心细致，吼、哦，特别小心细致。啊，有诶拢会，另外佫装一寡吼、哦，算干啦，迄、那个啊，做起来会当花诶呀，吼、哦，啊啊，让你花掉，这也是较重要啦，嘛是爱注意啦，吼、哦。总共一句啦，吼、哦，咱在时段啦，去咧疫情诶所在啦，吼、哦。涂骹吼，上好保持大个啦。诶，即马有安迄种吼，诶，干湿分离这样，即马是真正好。看洗身躯恁环境要来得强，吼，啊，比如变做即个啊，即、這个所在啊，吼，啊，较大，吼，这也是一个方法。较袂讲个入去变数，入去一间啊，啊，用来担当咯，啊，小心细致啦，小心细致啦，吼。那个来收听歌曲，成功的条件。

成功的条件哈。首先来做一个广告啦，我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吼、哦，你会晓选这款呢？哦，选了就吃了就，哦，轻轻松松啦，安全无负担。你看有差无？过来给咱做文的时阵，咱这朋友拢足娱乐啦，阿嘛足欢喜，讲有哦，差真济哦，有感觉啦。有差有感觉，都一做有信心的，所以即马拢在做保养啦。你看，出门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咱洗洗啊，少一个啦。讲爸母，咱出来吼，佚佗游览啦，啊，要带咱出国啦，咱拢对人会着。哎，那无你看，宝宝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遮尔啊食啦着。啊，坐咧椅啊要爬起，就佫扎一个啊力，啊，感觉咧咳咳啦，啊，那惊路呢？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朋友啊，你该看，安尼要哪出门啦？哦，所以朋友，咱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你两早做一个保养，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啦，拢有针对着啊，拢有针对着。哦，像讲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呢，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哦，虽然朋友足欧乐呀，啊，佮咱小辈介绍，哦，秀清嘛感谢大家，哦，你感谢我，我感谢你哈、哦。主要咱的物件实在有信用，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也是讲咱吼运动量大，哦，也是讲你有常常伫爬山的朋友，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啦。但是哦，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爬山，哦，一旦在爬山，那上加落加，哦，有诶落加跟那咧打洞啊咧。好、哦，还是讲咱有咧做生意的朋友，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平时爱做一个保养。好、哦，选咱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好、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5-6924，23055-6924。

0: 妹，查某，你是无欢喜心？叫你陪酒面的有啥物意思？
1: 无啦，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注重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去着我的身躯。当当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下我追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燕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一来一去，四飘乱流。我现在想我变成一方温电火蜡烛，就来替酒干破人客，喝酒吃酒而已。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物，讲袂过的粪草机，四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暗？

朋友要听这地吼，乌米红的，又特别指定爱乌米红的《九如王》啊，那无吼，足侪人咧唱《九如王》，陈思安嘛一首《九如王》，啊，不过就是无同的这个曲啦，吼。感谢朋友吼啊，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啊，助文产品啦，吼啊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啦，啊，秀清的电话吼，23056924，吼，再给卡来。好、哦、啊！你厝内边都有咧煮食无？有咧当鼎当灶无？吼、哦！咱这款粗跟哪油啦？吼、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100%纯的，吼、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不是讲大烫进入来再过分装的哦，不是哦，吼！原装原罐吼啊，煎煮炒煎啦，啊是讲要凉拌啦，吼、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这款580元，也贵箱的开销，一箱6罐2900元，吼、哦！啊，冒出这个葵花油，吼、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260元，哦，一箱内边底有8罐，1980元，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拉卡，啊，够其他的产品啦，哦，诺丽酵素胶囊啦，啊，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哦，啊，那个舒钙，啊，大豆卵磷脂，一个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个益生菌哦。哦，啊，个鱼油啦，苏力通的鱼油，一毛纳豆，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另外吼，加加嘛淡散吼，脆加蜜，芝麻和枣糕，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1包300元，里面得10多粒，一毛元气糖，吼、哦，这种300元，啊，元气糖较侪粒，吼、哦，里面得20几粒，吼、哦，啊，个咱的喉糖啦，有当下吼，你话讲一个侪啦，啊，甲朋友底下唱歌拉曲啦。哦、出门买几条，看落地下看个牌啊，想要感觉就有。吼、哦，咱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1包130元，吼、哦，里面得30粒。主要这种单独包装，卫生佮方便早出门。啊，佮水泥膏、水泥啊，佮水泥啊，佮1罐400元，吼、哦。真正你若讲吼，平时家己捌用个水泥啊，看个电锅炖吼，哦，一个保养，即马免啦。咱这款水泥膏啊，方便主要里面得吼，真本真料，真材实料。1罐400元，哦，来滴保养啦，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看袂破面喏，看破你一人啦吼，真正对你安尼吼放袂离啦，好放袂离。咱继续过来听这段歌曲哈。你主文产品，首先电话继续卡 2305-6924。

啊，今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时间关系就安排到这。那有要注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吼，再过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1-800-9000。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

0: 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1: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0: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给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9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代表，我正在等。

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林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明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0: 消费放大镜。
1: 您知道吗？这个根据呢最新的这个调查显现啊，那么咱们国人呢在十年内啊，在十年近十年来肥胖的盛行率呢已经是一直增加，而且呢这个男性朋友的肥胖度呢普遍都胜过我们女性朋友，可能是因为我们女性朋友呢比较爱美，所以呢也就是在吃吃喝喝方面呢比较有节制的这个意志力啊。可是男士朋友呢就不是了，近十年来你知道吗，这个过重啊，还有呢这个尾鱼度啊，增加的人真是太多了。这个双和医院社区医学部的主任呢祝年峰，他这个在台湾公共卫生年会当中就报告了肥胖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他说啊，这台湾地区在饮食的热量摄取增加还有体能活动能量消耗减少的影响当中呢，这个国人的体重就呈现了很明显的增加趋势。那么肥胖呢又跟这个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冠状动脉心脏病、高血脂以及胆囊炎等等的这种疾病发生的关系都相当的密切。而且呢这个肥胖不只是个人的健康问题而已，还涉及了社会医疗资源的支出。怎么说呢，根据统计啊，这个男性朋友肥胖者每年平均医疗花费呢就12723块钱，是正常人的体重的两倍。那么女士朋友如果肥胖的话呢，每一年平均的医疗花费呢是13755元，是正常体重的将近三倍啊。哎，这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啊，这是他们的推估，这个可能女性朋友医疗花费比较高，是因为女性朋友比较愿意就医啊，男性朋友呢为了面子为了各方面可能他都不太愿意上医院。那么这个朱主任就说了，重视肥胖的现象这种社会氛围呢在近几年已经逐渐的形成了，那么大家呢都开始会去看这个食品的这个营养标示啊，那么注意体重还有腰围。当然啦像这一方面呢

如果您稍微的注意一下，可能呢就会好好的把我们的体重呢可以往下降啊。一个人这个每天的热量都有固定的啊，像男士朋友多少，女士朋友多少，当然跟我们的身高体重都有关系，这个还是要需要换算一下的啊。像这个方面呢，朋友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因为这个肥胖呢，对于我们自己真的是有很大的影响啊，身体健康方面呢都有很大的关系啊。好啦，那这个赵燕就要说了，要怎么个预防尾鱼肚啊？这个好像很多人呢都是胖就胖在我们的这个肚子啊，有了啤酒肚，有了尾鱼肚。诶，为什么叫做啤酒肚呢？就是呢有一些这个朋友很喜欢喝啤酒，那么喝了啤酒呢就很容易发胖，因为啤酒是液体面包嘛。那么如果不喝酒的人呢，他是什么呢？就叫做尾鱼肚啊，因为肚子就像尾鱼一样这么的大大的啊。所以说呢，这下子呢该怎么样把这个尾鱼肚啤酒肚给减掉呢？根据英国的研究啊，这每天只要喝石榴汁啊，它就可以预防尾鱼肚咯。红石榴它因为能够抗氧化，所以呢被认为是美容的圣品。那么甚至于呢还有研究指出，石榴呢是具有这个丰胸还有壮阳的效果。那么现在呢，这英国的爱丁堡一间大学更宣称啊，每天呢只要能够喝到 500cc 的石榴汁就可以降低血压，而且呢还可以预防出现尾鱼肚。这石榴汁呢它的颜色非常的鲜红，很漂亮啊，不但呢清凉消暑，根据呢还可以这个传说还可以避免我们的肚子冒出这个游泳圈啊。英国的这个爱丁堡玛格丽特皇后大学的研究团队针对24名的这个男女生进行了调查，发现呢每天只要喝 500cc 的这个石榴汁，其中有90%的民众他的血压会降低，半数以上血液当中的这个非脂化脂肪酸也会大幅的下降，所以呢我们的肚子就比较不容易囤积脂肪。但是呢这项的研究，这个营养学家还是保持着这个保留的态度啊。怎么说呢？这营养师苏湘文就说了，在这一项的研究当中并没有特别的针对腹部肥胖的人来进行研究，那么他呢只是推测，所以呢并没有办法证实说这个对大肚啊，大肚男，也就是我们这个尾鱼肚呢真的有效果。那么其实呢这个石榴它的神奇效果还不只是能够预防尾鱼肚啊，因为呢红石榴它是有抗氧化的效果，在水果当中呢是名列前茅，一直都是被认为是美容圣品。而美国的这个波士顿大学也发现了，这个石榴是有助于血液畅通，能够有这个壮阳的效果，那么是可以说是天然的威尔刚啊。之前呢在网络上面还传言什么呢？说这个红石榴含有这个植物性的雌激素啊，说每天呢只要吃5颗就可以有丰胸的效果。可是呢像这种说法，营养师还是强调啊，多吃红石榴是对身体有效啦。不过呢想要藉由它来达到什么壮阳啊，什么丰胸或者是预防这个大肚子啊，效果呢恐怕还是有限的。所以呢他建议民众还是应该要均衡的饮食这个我们的食物啊，那才能够呢让我们的曲线窈窕又健康。当然这是最最最基本的啊，所以呢这个赵燕还是建议大家稍微的留意一下这个食物的热量，才不至于呢到时候我们胖起来了想要减肥又减不下来，才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啊。尤其呢这个胖外观不好看这还是其次啊，赵颖个人认为啊，胖不胖没关系，但是健不健康真的太重要了啊。人体的这个每一个器官都是息息相关的，一个地方不好就会牵连每一个地方，都会这样子一个像这个骨牌效应啊。所以呢对于我们的健康还是一句话，多一点注意力在我们自己的健康，让我们生活的更美满更好更圆满啊。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神奇啊，真神奇啊。目前市面上有宣称呢，这个保养品成分的东西也可以拿来治疗退化性关节炎呢。哈哈，真的是太稀奇了啊。这有传闻啊，说是乳油木果萃取物这个成分说是可以治疗退化性关节炎。这是真的吗？对此，这彰化基督教医院骨科医师王伟勋就表示了，乳油木果当中是含有三铁类物质，只是仅仅能够抑制发炎物质释放，算是保养品的一种啊，但是呢它并不能够治疗退化性关节炎，所以呢提醒大家，这关节炎治疗仍然是需要听从医师嘱咐正确的服药啊。这退化性关节炎是一种慢性疾病，国内的比例来讲是以女性比较多，主要就是因为过度的使用关节导致关节表面软骨磨损，使得关节软骨变薄，骨头僵硬，甚至于呢就造成了关节液的减少。此外，退化严重的部分，硬骨会变得较硬，使得软骨磨耗更增加，最终就导致骨刺增生或者是关节变形，疼痛不堪啊，出现了这种所谓的不可逆的疼痛。特别是气温比较低、湿度比较高的时候，更是会使得患

者疼痛感增加。那么现在呢，市面上有宣称以这个乳油木果萃取来治疗退化性关节炎。对此，这彰化基督教医院骨科医师王伟勋就表示了，乳油木果是属于保养的食品，它只能够抑制发炎的物质释放，是没有办法针对退化性关节炎的症状做治疗。此外呢，这临床上也有碰过，一般的民众也认为啊、这个退化性关节炎，这关节疼痛只要吃一些保养品就可以改善，实际上并没有啊。有些民众甚至于是以这些保养品要取代治疗，这恐怕呢就会使得这个关节破坏情形更为严重。所以呢，建议这关节治疗还是要找寻专业医师诊断，听从医师的嘱咐来诊治，并且呢需要持续半年以上的定期追踪。目前呢，这退化性关节炎都是采取多项的这个治疗，包括了药物、非药物的治疗啊。那么必要的时候呢，才采取手术治疗。王医师进一步的说明，初期以减缓疼痛为主。除了药物治疗之外，患者平常也是可以藉由复健来改善情况。那么这些复健的动作包括了有这个超音波、电疗、热敷等等的方式。那么药物治疗就是以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啊，软骨素还有葡萄糖胺。其中呢，这个葡萄糖胺是关节软骨的成分之一，可以藉由补充关节软骨成分，以作为修复磨损的关节。此外，适度的运动对于退化性的关节炎复健十分的重要啊，因为运动能够维持软骨的运作，好比说健走啦、骑单车或者是游泳等等的方式，都是可以增进骨质密度、柔软度跟平衡的。那么另外，网络知名网站表示啊，这个葡萄糖胺跟软骨素都能够增加骨骼关节液的粘稠跟润滑性，并且加强关节的新陈代谢，使得关节结构可以更坚固。那么在市面上，葡萄糖胺又百百种，所以呢，医师提醒大家应该要多认识药品还有食品的效用啊，才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保健方式，千万不要乱吃成药或者是夸大不实的保养产品啊，这样子呢反而是有可能使得我们的关节更恶化啊。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炎炎夏日好热啊，大家都会很喜欢想吃冰，对不对啊？在炎热的夏天来临的时候，喝杯清凉酸甜的果汁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享受。不过许多人对于果汁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啊，好比说呢，它的营养值跟水果是类似的吗？现打的跟鲜榨果汁是一样的吗？鲜榨果汁优于还原果汁吗？还有啊，100%的果汁适合止渴吗？那么非100%的稀释果汁可能带来怎么样的健康问题呢？台湾的果汁价格到底贵不贵？今天的节目当中，这赵燕就跟朋友您大家呢来一起讨论一下。这现代人的生活忙碌，往往饮食不均衡，没有办法吃到足够的蔬菜跟水果，所以呢，为了要追求健康，偶尔呢就会选择果汁来补充营养。那么根据制作方式的不同，市面上的果汁大约是可以分为五种。第一种呢就是现打的果汁，那也就是个人当场制作，那么过程呢就是清洗、榨汁跟灌装，常温下保存期限呢大概是只有几个小时。那么第二种呢就是鲜榨果汁啊，那么这个就是工厂预先制作，当然啦，它的流程呢就是清洗榨汁、分离果肉、高温杀菌、冷冻储藏、充填密封，理论上呢这个常温下保存期限至少是一年。那么第三种就是还原果汁啊，那么也就是工厂呢预先的制作，流程呢就是清洗榨汁、分离果肉、去水浓缩、冷冻储藏、加水回填、调整成分、高温杀菌、充填密封，那么在常温下呢可以保存至少一年。第四种呢就是稀释的果汁，同样也是在工厂预先的制作，还原果汁再稀释，并且呢可能还添加了糖、调味料、酸碱调节剂、粘稠剂、抗氧化剂、香料还有色素等等，那么常温下保存期限至少一年。第五种的果汁就是非天然果汁啊，那么一样是在工厂里面预先制作，由各种的添加剂调配，完全不含天然成分，那么这种呢在常温下保存期限至少也是一年。那么要提醒朋友的是，这个超市贩售的鲜榨和还原果汁都是属于工厂制作的，就算是没有额外的添加防腐剂，也都必须要高温加热来延长保存期。那么现打的果汁才是真正的新鲜果汁啊，不过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跟水果仍然是有明显的差距，这几种东西呢就不应该混为一谈。那么刚刚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五种的果汁，好可怕啊，里面呢还真的只有这个现打果汁可以喝啊，其他的呢都是有经过加工，那么尤其到了这个非天然果汁呢，根本就是化学品去调调的啊，太可怕太可怕了。好，那么果汁仅少量含有或者是完全没有膳食纤维。

而后者呢，能够预防便秘，赋予饱足感，促进肠道菌生长。那另外一个迷思就是，水果破碎榨汁之后，里头的某一些活性物质暴露在空气当中，容易氧化破坏。还有就是许多的活性物质跟这个膳食纤维结合，分离果肉的同时，也丢掉了大量的营养。那么去水浓缩的过程当中，不但蒸发了水分，也蒸发了会溢散的天然香料。尽管是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高温加热仍然是会对整体的营养造成了不利的影响。长时间储藏让果汁营养价值慢慢的流失。看吧，这一些呢通通都是问题啊。因此呢，能够吃整颗新鲜的水果永远是营养上最好的选择。那么现打的果汁，除非是在破碎的过程中没有将果肉分离，我们连同纤维一起吃下去，它的营养价值才是会跟水果一样，否则的话呢，还是略逊一筹啊。那么为什么鲜榨果汁未必会比还原果汁好呢？因为同样都是工厂制造，被高温加热至少一次，那么通常还是两次呢，以防止这个细菌的生长。那么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不仅这个营养素被破坏，赋予新鲜特色的天然香气也会溢散不见，接着才是将这个鲜榨果汁冷藏来减缓变质，但是呢还是恢复不了在没有加热前的天然状态。之后呢，就算是回填香料调整成分，但是呢这只不过是让消费者感觉这个口味怪异而已啊。果汁浓缩之后的这个体积缩小，可以节省储运的费用，那么里头的糖跟酸含量提高，也延长了保存期。由于百分之百的这个果汁成本比较昂贵，更多的商品其实是稀释的还原果汁，原汁率大概只有 30%， 甚至于呢 10% 都不到呢。所以呢，百分之百的果汁比 30% 的健康，这种说法大家应该不意外。因为呢，这个稀释的部分添加的是糖浆、调味剂、粘稠剂、香料和色素等等，甚至呢，这个风味的饮料没有使用任何蔬汁，完全是由食品添加物调配出来的。那么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必须要阅读成分标示以及原汁率的标示，不要只看这个包装名称来购买啊。好的百分之百苹果汁会有明显的色泽、香味跟口感，尝起来甜蜜不太酸，能够提供丰富的多酚类化合物。但是如果百分之百的苹果汁被稀释一半之后，缺乏了多酚还有天然的香味，那么这个里头的糖分一点也没有减少，那么这样的果汁呢并不值得喝，否则的话呢就等于是在喝糖水嘛啊。那么号称水果王国的台湾，百分之百的纯果汁，那么应该就要比高纬度的欧美国家便宜吧。但是呢，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啊。好比说在咱们台湾销售最多的是柳橙汁，而我们这里呢也是柳橙的产地。柳橙喜欢温暖多雨、阳光充足的环境，那么就算是台湾所产的柳橙适合直接吃，不适合做果汁。做果汁的柳橙由国外进口，果汁的售价也是值得商榷之处。那么想要喝百分之百纯果汁的话呢，在营养方面来说，柳橙汁大于葡萄汁，再大于苹果汁啊。那么如果没有被高温破坏的话呢，这个一杯 200cc 的柳橙汁含有大概80毫克的维生素 C， 能够满足咱们身体一天的需求，同时呢还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 B1 跟 B2以及类黄酮和类胡萝卜素等等。这样子的果汁呢，被营养学家视为蔬果类而不是饮料类。不过呢，他们虽然可以暂时的取代新鲜的水果，但还是没有办法长期取代啊。葡萄和苹果提供的维生素 C 并不多，但是分别含有丰富的花青素以及苹果多酚。可惜这一些活性物质呢，都是藏在果皮内，榨汁之后分离残渣，也会将它们大量的流失啊。此外，残渣就是膳食纤维，苹果里面的果胶能够降低胆固醇，喝苹果汁吃不到果胶，当然也就获得不了这个功效了。所以呢，在保健来说，这个水果是优于现打的果汁，那么另外呢，也优于鲜榨和还原果汁。如果自己现打柳橙汁，记得要先将这个皮洗干净啊。因为呢，行销各地的柳橙为了要预防发霉，表面上呢也都会涂了抗菌剂，
而坊间现打的柳橙汁往往是没有将它彻底的清洗，

果汁流经果皮的时候，上面的农药也就已经融进了果汁里了。咱们到底是在喝果汁呢，还是在喝农药啊？好可怕啊，这真的是学问很大啊。那么至于市面上原汁率不足 50% 的稀释果汁，就不要再喝它吧，因为呢，它们更像是会危害健康的化学甜饮料。好，果汁的学问很大，在炎炎夏日，或者是呢，这个咀嚼功能不佳的长辈们呢，可能是一项非常好的选择。那么作为家人的我们，也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替他们呢，挑选好的果汁。

这个常常说呢，尤其是我们女士朋友特别会担心呢自己的睡眠不足啊。这个人家都说呢最好要睡这个八个钟头，是不是啊？可是呢实际上因为女性朋友呢她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忙碌，又要上班又要这个整理家务，虽然说现在是已经是男女平等了，可是呢事实上家里面的家务呢还是怎么个分怎么个这个做还是女性朋友做的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呢换句话说也就是女性朋友要睡觉的时间也就跟着缩短了啊。那么常常会担心这个女性朋友是不是会睡眠不足呢？可是您知道吗，最新的研究显示啊，咱们女性朋友呢甭担心了，事实上呢只要睡这个五个钟头到六个半钟头，可能还比您这个平常睡七八个钟头更长寿呢。

据这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啊，美国这一项以459位年长的这个妇女朋友为对象的最新研究发现，这睡眠时间略少于先前建议7个钟头的人，他的寿命是比较长于那些睡眠时间比较久的人啊。那么研究人员希望他们的发现多多少少可以帮助消除很多人认为自己睡眠不足的想法。虽然这个专家是建议我们成年人每个晚上应该都要睡7到9个钟头才能够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但是呢，许多人其实睡眠时间是低于这个标准的啊。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的医学院研究人员自1995年开始就展开了研究，追踪这些最初年龄在50到81岁之间的女性朋友，想要这个确立这个睡眠跟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啊。结果呢，他们就发现了每天晚上只睡5个钟头到6个半钟头的人是最长寿的。他们在这个展开研究的时候呢，利用手腕活动监视器，那么观察这个研究对象的睡眠习惯，这些装置呢就能够借由活动情况来判定对象是睡还是醒着的，然后呢再算出一个晚上总睡眠的时间。去年研究人员在14年后设法联系所有的这些女性朋友，看看他们是不是还健健康康的。结果呢发现了这个每天晚上睡眠时间超过6个半钟头的人以及不到5个钟头的人，到目前为止都还很健康啊。那么主要这个主持研究的这一位克里普克教授他表示，令人意外的是，客观的衡量睡眠时间的时候，发现只睡5个钟头到6个半钟头人，他们这个存活率最好。这个教授呢表示，他希望这项研究报告呢，提供给所有的世上的这个担心自己睡眠不足的女性朋友一个算是强心剂啊，也就是呢，不要担心自己睡眠不足，只要呢您每天有睡到5个钟头到6个半钟头的人呢，那么睡眠时间就够了，可以消除这个心理上的障碍。节目的一开始将这个新的研究报告呢，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巴士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巴士下周见，再见。

0: 右千次。
1: 阿福伯啊，
2: 嘿，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当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

0: 淋巴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音音。
1: 就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0: 聪明又忙碌，青春袂白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7: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以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了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你捌看过吼、迄个沙雕的作品无？通常就拢伫吼海边啊看到啦。哦，几多年前吼，我捌去福隆看过啦。我们过即卖沙雕吼是愈来愈水哦，诶，作品足水的啦。吼、哦，咱拢知影吼，去海波啊，诶，沙吼软软对无？打落去啊，落做落去啊，但是真正有法度变做吼，哦。足大诶呢，然后做城堡啦，足侪都丢啦，这都是新奇一个吼，沙雕一个艺术啦，吼、哦，迄、那个沙雕作品吼，那也未放落去，吼、哦，那也未放落，当然啦，吼、哦，这个大师吼，沙雕大师吼，功夫拢是伫个家啦，除了沙甲着水吼，啊，佮安怎吼，咱等下吼，再过来讲起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吼，伫个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欢迎你的收听。

咱来讲吼，即个沙雕的作品啦，吼，通常最拢伫即个吼海水浴场吼，像讲上界有名啊，吼，伫新北市公阿寮啊、福隆吼海水浴场啦，吼，咱拢知影迄沙是软胖胖，打落去就落落去啊，吼，啊，是啊，好厉害呢，诶，即个作品啊，诶，那未放落去，那未放落去，当然啦，秘密就是伫遮，吼，即个吼，诶，沙雕的师傅啦，伊用沙。哦、有刷甲着水，一透过安尼一盐过一盐吼，一直个滴滴滴即个刷，技术都是伫个家啦，甲即个刷滴吼，接触着迄个空气，和迄个刷粒啊中间呢，伊会产生吼足大迄个表面的张力，啊，所以咧变甲吼，亲像石头咁款，足尼啊顶啦。啊，雕刻完成了后呢，即、這个吼、哦、沙雕大师呢，也伫即个表面吼、哦、来喷迄种特制吼，环保一个胶水。好像就讲吼，就帮这个沙雕吼，穿一件吼温馨的这个号码啦。就算讲啦啊，透风如何吼，伊就未放弃啦，依然吼徛在这个海风当中啦。像讲吼，咱在生意的粘土吼，粘土咱就是一点啊一点，一直该加入去，一直加入去。啊，但是这个沙雕的这个做法呢，一直减，一直减，就是讲先将这个沙吼啊，来堆做一个足大吼细细格格。正方形这个形体出来，你要机器来杀出来，各种的机器吼，烤刀啦、土啊啦，吼啊，足小心设计哦，吼啊，将咱割出来迄个沙吼，有哪该烤掉，有哪该下去掉。如果那无小心吼，会下一个伤济，规件这个作品吼，有可能会放弃哦。所以真正也考验到这个耐心，甲着你心就伫注意有专心吼，这个。咱讲吼，咱台湾有三座足老一个吼，诶，这个沙雕的乐园啦，吼，你有去过无？我拄仔咧讲啊，福隆啦，吼，以前看迄个吼沙雕，即马愈来愈水啦，吼，福隆国际吼沙雕的艺术，伫这个新北市公阿寮福隆海水浴场啦，用吼伊迄个沙吼，足幼稚的哦，吼石英沙。

九鹰山，九鹰山就是咱台湾历史吼上界悠久，一个沙雕重要一个这个所在。早期这个沙雕以主题吼，啊，拢是在地文化，啊，加世界建筑，啊，加了这个生态关怀。啊，这几年吼，后梁这个沙雕吼，跨界吼结合着国际有名，像讲一寡吼较经典的电影啦，啊，加就靠人气在动画啊，加 IP。啊，另外吼，咱讲到着这个八里吼，八里城市这个沙雕展出呢，吼，早期这个八里的沙雕吼，拢是一寡在地吼，团水加着人文的特色，伊的雕刻新笔吼，就是新奇的农村的意象。啊，这几年吼，就是转向着较奇幻主题，吼，加着迄个吼，情景一个这个光雕，吼，这是。八里城市吼，这个沙雕所展出的，啊，然后搁一个所在吼，通宵吼，通宵沙雕这个艺术吼，如果你老来到着苗栗通宵吼海水浴场啦，对，发现吼，即大家的沙吼，特别的这个吼，足白足幼稚的啦，吼，今年是依照这个来自白沙的这个祝福做主题，吼，哦，因在一口气吼，邀请来自八个国家的这个国际沙雕的大赛吼，工厂哦吼，大家就比赛一下，创作了有20多组吼，哦，这些作品啦，现场甚至个规划吼，动态创作区，和大家吼，一旦亲目睭来看到吼，这些吼大赛吼，吼，那个手举起来倒安尼吼，敲落去吼，一种雕刻的过程，看伊安怎来雕刻啦吼，啊，到了尾暗晚时阵呢，这个店区吼。啊，有点到吼，迄、那个光雕哦，迄电火一点落吼，足水的，尤其吼，迄、那个遮尼啊白的沙雕，伫即个夜色当中吼，吼、哦、有一种足神秘的迄个光晕，水甲敢若参照伫个梦境去一般啦吼。咱甲朋友吼讲吼啊，即、這个沙雕啦吼，啊，咱台湾就即三座老一个沙雕即个乐园吼，拄则上讲福隆吼，国际即个沙雕，啊，甲着八里城市即个沙雕，啊，甲通宵吼沙雕即个艺术，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你收听。

时阵，这种秋工落去慢，秋工慢是较厚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啊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种是旧木啊榨，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根啊油啦。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吼，草根啊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啊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要煎煮炸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错跟那油你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啊油该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啊油，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草根啊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

听众朋友吼，咱伫个即个菜市啊买菜吼，唔光光买菜啦，买水果啦，啊，你老看到个糖，看到糖、菜糖啦、水果糖啦，吼，你会去想到啥？有糖哟，啊，有糖表示吼无农药啦，吼，食起来比较较安心啦。干嘛呢？头壳啊，恁这水果有糖呢，无要紧啦，一点啊，尔切掉就好啊，切掉就好啊啦吼。像咱吼，第一讲有看到糖吼。就表示讲吼，啊，迄无农药啦，食起来比较较安心啦。干嘛呢？干嘛呢？吼，而且讲吼，无迄个根据哦。吼，一般来讲啦，水果内面底有糖吼，代表讲迄个农药残留的量吼是较低啦，至少啦，吼至少吼无讲啊，关家吼，甲迄个糖吼拢全部吼，甲安尼吼抬死就对啦。吼，咱若讲吼，按这个角度来看吼，水果有糖啦。哦，顶多是算一个好消息啦，或是好消息啦。农药无真强啦，不离讲吼，有糖吼，有糖嘛不一定吼，代表讲吼无农药，你知无？吼，专家是伫个讲啦，水果内面底有糖吼，结果啦，结果干来当证明讲吼，迄个糖吼，就是讲无去毒死啦，无去毒死啦。哦，但是未使以这呢来判断讲吼，就是无使用农药。原因足侪啦，原因足侪。譬如讲啦，吼、哦，迄、那个药效较减弱啦，还是讲吼，这个药效已经失效啊啦，还是讲吼，迄、那个药剂吼用了唔对啦，吼、哦、错误这个药剂啦，甚至这个海棠本身吼、哦、已经产生迄个抗药性啊啦，吼、哦，所以看到糖吼、哦，唔是讲伊无农无那啦，这个水果啦、菜啦无农药。所以吼、哦，咱干那靠看讲吼，即个外观，唔管讲菜也好，水果也好啦吼，咱就无法度来判断讲吼，是唔是有用即个农药，吼未使安尼讲得对吼。咱得讲水果啦，水果内面都有糖啦，啊唔多啦，食落要安怎，食落要安怎吼。如果水果内面底真正啦看到糖吼，啊到底是唔是会当食啦？吼，伫个咱台湾吼，那讲水果当中所发现迄个糖吼，大部分拢都是吼。果蝇啦、啊，果蝇那个细只虫啊啦，幼虫啦、啊，哦，参如讲酸呀啦，哦，柑橘这种这个水果，哦，咱较接看到，哦，迄、那个幼虫就是叫做、哦、东方果实蝇啦、啊，东方果实蝇这个幼虫啦、啊，啊，迄、那个果蝇吼、哦，也将伊迄个卵吼、哦，迄、那个卵啊，吼、哦，放在这个吼、哦，果肉里面底，哦，缠在果肉里面底啦，啊，你要孵化了后，迄、那个细只虫呢？都依着伊迄个，就是水果内面底下果肉吼、哦，来滴食。严重时阵来，地叔讲吼，啊，这个水果内面底吼，来烂去啦。吼、哦、啊，另外咱讲吼，迄龙井啊、荔枝啊，这种这个水果吼、哦，较常看到迄种糖呢，叫做吼、哦、细蛾科迄个小型的啊，蛾类幼虫啦。所以讲吼、哦，这糖基本上是拢无毒啦。哦，未对讲咱人体造成什么危害，还是讲诶吼，引起着什么疾病啦？就算讲无小心吼，食落腹肚吼，唔免想过烦恼啦。啊，食糖咱就较熬做人。哦，因为吼，伊未讲寄生在咱人体内面底啦，因为咱卫生啊，卫生类吼会将因分解消化掉啦。只是讲有少数的情况吼，譬如讲去食着吼，迄种特定的害虫啦，还是讲吼。大量哦，食足侪迄个瓦糖的时阵吼，才有可能引起讲吼过敏的反应，也是吼急性一个吼肠胃炎啦。啊，另外吼，咱爹讲迄个王奶啦，曾经吼，第一次讲王奶出口吼，去红吼退运啦，去红消费掉吼，一种这个糖吼钙壳糖啦，吼，这嘛是水果较接看这个害虫之一。敢讲这种糖伊毒性比较较强吗？其实唔是啦。钙壳糖甲着吼，咱拄啊讲的遐糖吼，害虫同款，未讲对咱人体造成什么毒害。真正互咱感觉头壳疼，就是讲吼，伊个碳繁殖力足强，碳得足紧的啦，啊个适应能力足强的吼，所以吼真歹个斩草除根啦。吼，一旦讲这糖吼，那对讲有啥物废物啦，啊是该安怎吼，这个物件吼啊，甚至到其他国家都可能吼，对着当地这农业还是讲自然的生态，会造成严重危害啦。所以吼，各国这个海关甲着吼检疫单位吼，拢对吼这个钙壳糖吼特别吼较严吼来滴防范啦。吼，啊，当然讲这个害虫吼该切掉吼，甘过当食吼，咱等下再过来讲。

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六楼梯、八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咧？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啊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仔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要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仔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反葡萄糖胺，舒钙反舒钙，咱即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

咱过来讲吼，这个水果那是有糖吼，啊，到底会使食未使食啦？吼，一般来讲啦，只要水果吼啊无生果啦，还是讲吼无严重拢已经烂去啦，啊，你将迄个糖的所在吼，迄个部位啊，该下掉，该切掉啦。啊，其他部分通常吼啊，可以使食啦，吼，可以使食。不离过啦，为了安全起见吼。建议吼，你将吼迄个有糖加过的所在，还是讲有会变色啦，还是讲已经有软去烂去这个部位啦，吼啊加着吼，像边啊遐果肉啦，吼你若讲拢有切掉了后呢，啊剩的部位吼，啊偏见那个有怪味，那你建议规个拢淡掉，直接拢淡掉啦吼。虽然讲吼水果内面底有糖，通常吼袂讲对咱健康造成吼真大一个影响。但是多数人吼也是难免吼，会比较会较介意啦。吼，所以吼，咱伫拣水果的时阵，你不妨较注意吼，检查表面啦，是不是有可疑？哎，将来就一空吼，还是讲地头所在啦、下啊所在啦，是不是刚好有虫吼，会缩过一个部位啦？咱加注意吼，再安尼细节呢，啊，加加减减来，咱降低唔多去食到这个机会啦。真正就是讲吼，咱咧听到迄个虫吼。免着惊，免变色。其实咱早都食过啊，早都食过啊啦。哦，对着遐有听着讲糖哦，哎呦，迄唔好食吼。其实吼，你也知影，咱足济啊，足济伫日常的食品吼，其实早都内面底有迄个昆虫来源的成分咯。吼，咱来听了，可能知影讲，哇，原来早都已经食着这糖的物件啦吼。像讲天然的一种红色，红色迄个色素吼，胭脂红。好，这个胭脂红，这大部分拢用在这个吼，他妈豆酱啦，一个红色的糖啊，好，一个草莓果酱啦，一个有部分吼红色的饮料，伊这原料

就是来自吼，架成伫即个仙人掌顶冠吼，即个糖胭脂虫，即、這个胭脂虫体内吼，伊含有一种吼胭脂红酸，哦，即个胭脂红酸经过加工了后呢，就当做一种吼天然的红色的色素，所以大部分哦拢用伫即个食品啦、化妆品，也较着即个泥料吼染料。佮另外一种吼，咱较接看到天然的吼，一种添加物吼，这种糖吼，哦，虫胶，哦，胶水胶，一个叫做吼紫胶，还是讲吼洋甘胶，这种是吼一类吼糖啊，吼胶虫一分泌出来，这个天然的树脂哦所提炼而成的，以这种这吼有足好的吼诶防水、吼防水，一个密封、吼一个耐光的特性。所以用到吼足快啦，除了讲会当做成吼涂料啦，啊个会当粘掉啦，啊个会当食食啦，吼通常这种作为食品的一个吼包衣，吼就是咱讲光亮剂啦，吼通常吼另外水果表面啦，吼还是讲吼迄个胶囊根根有吼石油迄个胶囊，啊个有巧克力啦、糖啊这个外缘啦，主要这都是吼会表面更加吼光亮，表面较光亮。哦，啊，减少迄个水分去有流失去，也嘛较无容易吼去有淡去，吼，还是讲去有油去，吼。像讲，咱捌看有一种这个，有一个品牌，不知有名的品牌，迄个糖啊，吼，伊咧广告啦，就是讲吼，只容你口，不容你手，吼，这都是伊吼闭关的一个所在啦。所以吼，一边咱也看到水果内面都有糖吼，有糖啊，并无等于代表讲吼无喷农药哦。水果里面都有糖，不是说这就没有喷农药，我们都吃到水果当中的细微糖啦，大部分啦，对我们的健康不说安怎啦，不说安怎啦，刚才就说了，看这糖给你撑多少啦，如果整条真的都已经烂去了，生菇啊，有怪味啦，这就整个都不要吃，都不要吃，如果一部位而已，给它清理掉，依然可以当来吃。好，感谢朋友，跟我大家一个参考，一个了解。收听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感谢大家。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下听，好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注文欢呼，电话在哪敲？23056924。咱的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家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刚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還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吼，啊，啊，還有咱这个芥林酮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毛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这哪卡，23056924，23056924。

感谢朋友，节目那伫个听哈，啊，秀清有伫个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食物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过的时阵啊，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苏马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300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每几条啊，放落袋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洗泡会温热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啊，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清楚。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下吐、四肢无力。

0: 还是会带这些镜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0: 宝贝，咱的宝贝，莫让囡仔受罪。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3: 民本一台一直九六千赫，请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咱空中前来者，司机老大哥、孙兄、叔姐，甲咱所有的老菩萨，大家好。刷了这时间，因果论坛讲说明谈因果，同款由咱道乐天林宫吴老师伫遮甲咱做服务。咱天林宫的住址伫咱分林关道乐市。保元地街97号，咱天林宫的电话嘛是稍等一个后点钟，要予咱来做call in的电话。分林关咱只要卡得好，外关区甲拿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05，过来拢总同款53605549。咱这个电话伫咱礼拜日啊，伫咧做节目嘅时阵，都是伫咱现场嘅服务专线。啊，咱若做煞了后，这个电话嘛是服务处嘅专线，老师啊落线，不管咱有啥物问题，咱拢会使甲卡，会使甲问服务人员，拢会甲咱做服务。唔则讲一支电话，啊，咱的阵都一礼拜做一工尔，平常时咱无做节目。来，咱咧进入着咱的因果论坛嘛。人讲的阵，一人一种命啦。啊，这个叫的阵啊，既然甲安尼改变嘛，改变未完。时机伫咧转变，有真侪人拢无咧转变。人讲逆风随俗，来到这个所在。遇到什么代志，来到这个人生发生什么代志，一定要有人应付，一定要有人解决。卡苏啊，你无事先去准备，无事先去做，等家你代志发生了后，哦，你再来讲啊，你安怎都安怎，真侪代志根本无解决余地，解决是上该懦弱的人，真侪代志唔免讲。啊，咱都爱知影，真侪代志，咱都爱清楚人的感觉是安怎。所以一个家买平，一个做事大人没有这个尊严，咱嘛是同款的尊啊，啊有迄个感觉，迄个智慧去看出着咱的事实，会使会这个思维甲思想啊。啊，真侪人乱我做，强我欠。一天过一天，啊，尽量要赚到钱开，尽量要存到钱，较好也一个，啊，拢无去思维着，咱的囡仔感觉，咱的口气的感觉，咱所需求的感觉，拢总无去想着囡仔感觉，造成着一句话或者唔答，真正唔答，所以讲今仔要讲的这個，等下再来讲就好啦，吼。有基因，这个世间伫咧变。人伫咧变，啥物拢总伫咧变，所以讲囡仔伫咧变嘛是个咧正常。拄则讲诶，迄嘛是其中诶源头，后壁安怎变？吼、哦，咱豆豆讲，啊你豆豆听啦吼、哦。我会记你讲诶阵，差不多伫咧二十年前，迄二十年迄站就对啦吼、哦。啊，一二十年啊，咧选举诶时阵啊。你看公园啦，一个个啦，啊，转转咧讲选举的啦，啊，安尼的阵吼，迄无共到乌乌亮，有时伫遐的阵，啊，就拍起来，吼、哦，就拍起来。所以讲，较早的选举较激烈，吼、哦，较激烈。啊，今卖选举呢，会剩偌久？剩的阵啊，差不多三个月尔，吼、哦，差不多三个月尔。啊，你有感觉讲的阵，你选举无？拢无吼，较早出门，遐嘛咧讲，啊遐嘛咧讲，贵下拢伫咧讲选举的代志。啊，即嘛咧，出门的阵啊，你甲看，啊，你甲算三等人、四等人就好啦。今仔行到遮，即等人拢总伫咧讲股票，吼、哦、啊股票安那股票安那的阵啊都是伊安那吼，这咧都是伫咧讲股票，吼、哦。啊，搁再来，搁看到一群人伫遐，你讲啥物？哦，伫咧讲的阵啊，啊，这个叫的阵，吼、哦，啊，这个阿乐啊，吼、哦，人讲的阵六合彩，哎，迄、那个叫咱的这五三九安怎播安怎播，啊，就大家的阵啊，吼、哦，啊，辛苦了，扎一啊明白，啊，就掠几号掠几号啊，吼、哦，所以讲即卖人年会一个有。

啊，一个较人讲身体未歹的阵，啊，就干那在想遐呢，吼、哦，伫咧想遐呢。啊，伊买股票伊未晓啊，伊买股票伊无遐钱啊，啊，只有去出这个臭头条啊呢啊。啊，即卖人拢伫咧变声，啊，变啊到尾啊，连遐讲啊，这个博缴场装内底拢一挂咧做咧拍麻雀的有诶无诶只吼，缴料啊只，即卖阵啊，迄唔只缴啊，拢总无啊，啊，拢总去咧咧讲阿乐啊，无来讲，就伫咧讲股票有啦，啊，嘛有人伫咧讲政治啦，但是真少吼，真少啦。代表讲即卖人吼，即卖人吼，拢大多数伫咧讲股票较济吼，啊，所以讲有伫咧讲要做啥物无呢吼，较早拢是讲啊要做啥物创啥，大家去研究，但是即卖人无，老诶嘛共款，啊，少年诶嘛共款，一工过一工就好，啊，要安怎过，啊，都反正股票伫咧赢，啊，剩咧选举，剩安怎选举诶阵，对伊来讲，拢总很麻木诶感觉。所以感觉时间咧过，咧变足紧足紧诶无吼。伫较早诶时代，拢总伫咧讲选举，啊，即卖无啊，拢伫咧讲股票，啊，无就是咧讲诶阵啊，啊，即个叫签五三九诶吼，即乐透彩，啊，搁再来有啦，嘛就半点那阵伫咧讲政治诶吼，政治诶较少啦吼，较无啊济。所以你甲看即卖电视有咧无无咧嘛？啊！你甲讲吼，即卖开始咧讲油诶代志，毒死人，会生癌诶，有诶无啊？即卖大家咧吼，啊，就呼呼叫啊！啊，结果诶阵啊，过偌久，过半个月，过一个月，已经未记咧油诶代志啊嘛吼。所以讲，即卖人真健忘，即卖人拢想伊诶阵吼啊，家己咧想啥物尔，无咧想讲啊，即、這个国家啥呢？迄拢无伫咧想啊，大家拢快快乐乐。啊，大家有钱要开无？大家都嘛有钱要开。啊，囡仔大细出门咧，趁钱吼、哦、是安怎的阵啊？较早小赌吼，咱来甲老人小赌，较早的人拢讲食饱未吼？啊，拢讲啊，今麦食饭无问题啊，问未去问讲啊，食饱未？未安尼问啊吼、哦？啊，小赌的阵啊，讲啊，你要打位吼？安尼阵干啦，打一个招呼尔吼、哦，慢慢伫咧做转变。过来一段时间，伊会讲的阵吼、哦，较熟悉啦吼、哦，较熟悉讲啊，当新妇娶完未？安尼吼，新妇娶完未？好、哦、啊，今麦搁再来呢？哦，今麦搁再来，就是咧讲今嘛，小度有人去问这无真敏感的代志，因为真侪人真怨叹，一世人无法当做阿公哦，因为囡仔都无嫁无娶，所以讲伊唔敢问哦，唔敢问，甲看起来差不多三分之一啦，吼、哦，三个内底可能得一个无法当做阿公啊。啊！伊变做讲的阵啊，迄心积伫遐，啊积伫遐要安怎？伊会感觉讲的阵啊，麻木家己啊，啊人啊伫咧讲啊，都笑笑就好吼，啊无要安怎因？啊所以讲，即卖人唔敢问讲的阵啊，即、這个娶新妇未？啊嘛唔敢讲啊，孙几个啊都唔敢问啊吼。所以讲时代伫咧转变，你会感觉真恐怖，真恐怖啊！啊，变作讲啊，你也无娶无嫁，安尼袂要紧呢。因为你也可以当过你日子真好过吼、哦，啊有真济啦吼，真济阵啊，安尼你甲想讲，这个社会要平静，啊，这囡仔要会发多行，快活生，当讲过日子的时，啊，你要个人得到你所需求的物件，拢总必须啦吼、哦。咱即卖即代的老大人，你敢知你饲几代吗？你也是大人，吼、哦！你也是大人，你爱关心，你爱加减斗三工，你爱趁钱嫁到等候你也是大人，对不对？吼、哦！啊，等家你今啊年会济，啊囡仔出头，啊囡仔娶某生囝，啊娶某生囝，你也较无路用的家，啊要安怎？啊娶某生囝的阵啊，因绝对开无够，干那交学费的阵，干那遐有诶无诶补习。安尼都已经到啊，伊都免想过啊，所以讲四大人必定都爱个斗三工，有诶较未当过斗娶孙，吼斗娶孙和阿阿婆去谈，啊到尾诶阵伫咧栽培四大人诶钱，嘛爱斗添落去呢，咁安尼得耍吗？所以讲，当家这代的人，吼、哦，这代的人，咱即马这代家做工作嘛，这的人，大家拢。

总是爱饲三代人啦，哦，啊，你也讲无呢？那阮囝的阵吼，啊，应该饲该过，啊嘛真好过，恭喜，吼、哦，甲你恭喜啦，吼、哦，啊，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吼、哦，差不多二分之一的人，生活一个是啊，领偌济？我顶间讲领六万块啦，听讲的阵啊，啊，差不多四万块了，真济啊啦，吼、哦，要死哦，吼、哦，啊，四万块有厝好大就好，啊，无厝好大。安尼时阵，安阿伯去拼，安阿拼时阵，才剩偌济。所以讲，家庭真歹过，吼、哦，真歹过。唔是讲即个囡仔唔娶唔嫁，吼、哦，这就是讲时阵，一个影响一个，一个影响一个啊。啊，佮再来，伊想讲时阵，阿伯即个吼，哦，即、哦這个饲囝要娶某生囝，啊，娶某生囝，啊，物件起甲安尼时阵。啊，结果薪水拢无伫咧起，啊，迄点啊薪水，敢买有啥物物件吗？啊，搁再来，就是讲遮所有的囡仔已经习惯，咱定讲个阵啊，习惯变主人，啊，变做讲要享福享福心，即、這个但讲人生小享福之类，拜六礼拜休困，啊，到个阵车开咧，袂啊多佚佗，袂啊多佚佗。啊，变作讲所赚的钱都用咩无够好开啊！啊，哪有法度还过来顾你这四大人？啊，哪有法度还过寄钱哦四大人开呢？所以讲人生一直变，大家一直变，变到今卖阵啊！你家己想，你会惊未？你会感觉讲啊，未来啊，全无错无假，连要做工，连要做卖的机会啊，咱拢总无，啊，要安怎？所以讲，迄阵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痛苦的所在。时代伫咧变，啥物拢总伫咧变。你去也看到所有的禅地，甲行过去了后，你敢有看到人伫咧做禅吗？因为做禅根本都袂好啦，哦。啊，所以讲得要有专业的，一届讲报禅二十加三十加，拢总每只机械伫咧做的。啊，你也家己咧做的，做三五分。安尼你敢会生活吗？所以讲时代伫咧变，拢总伫咧变。感觉讲啊，我啊来即个叫工厂上班，一个月的阵啊，三四万、四万外，啊我一个人，啊我就真好过啊，啊我嘛唔免去饲最大人，啊饲大人爱病你去病尔，啊我都快乐过日子，啊即马约好拜六要到，当时要到，啊逐工的阵啊都佚佗都无时间啦，所以讲唔免去想着讲，啊即、這个囡仔有回来无？啊即、這个囡仔有卡片有回来无？即、這个囡仔安怎无？咱会感觉讲个阵啊，咱爱问讲啊，咱个身体有用无？啊，咱即个身体个阵啊，未来要安怎？啊，拄着这身体一直无好，啊，搁伫咧受气，一直受气，一直就是一直赢，一直讲饲囝开偌济，啊，为着囝安怎，囝安怎？我甲你讲无人情啦，吼、哦，无人情啦！你也要讲遮，你就个人玩啦。反正个阵啊。哦，你也去讲点点无代志，阿要出声，阿蛋就出代志，阿都一天过一天就好。身体上界恐怖的问题，吼、哦，上界恐怖问题，恁记要清楚就好，吼、哦，记要清楚就好。因为今麦医学真发达，吼、哦，阿都反正心肌梗塞没有关系，讲我这插落去，安尼插起来，系没有关系啦，吼、哦，嘿，冇被开人偌济钱啦，吼、哦。上怕的啥物中风，所以讲咱的血压真高的人一定要去注意，咱的血压也高，你的腰椎都会受损啦，哦，腰椎就是无好啊，啊，你的新陈代谢啊嘛未使讲你的腰椎无好，是甲这个血压有关系，爱讲你的腰椎无好，是甲你的心肺更有关系。你的心肺更无在调，甲你的气血吼散甲腰椎的所在，你的心肺更得伤过顶，啊，所以腰椎的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啊就无好，啊无好一寡只物件啊就塞袂叮当，啊腰椎就开始一直功能一直衰退，是你的气血行袂到，心脏的气力无到位，造成着咱本身这个叫的阵辛苦的一寡有诶无拢排袂单调，细胞无通再生。哇哇，所以讲真多代志是连贯做伙吼，你若讲捌的人，像老师在甲你讲，就知影倒一只看倒一只，倒一只是来自倒一只。啊，你若讲总开关，你无去解决，你干咩解决腰椎？腰椎唔是破病，腰椎都无药可医。

油脂本身就是气血行不够，那个油脂旁边叮当，那个油脂功能无法多行的阵去补充的营养，造成的油脂愈来愈不好，啊代谢愈来愈不好，啊毛病啊得愈来愈多啊。所以讲是安怎？老师定讲个阵，这个花青素我能解决掉遐个问题，都、就是要咱拉清楚哦。再来第二项。

较严重啦，两脚落去，唔知要拖偌久，你唔知啊？哦，啊，这个战乱，唔知要拖偌久，啊，你唔知啊？所以讲，今嘛，当中一个孩子不算少，两个孩子恰恰好。啊，今嘛，连生都不爱跟你生，连嫁都不爱跟你嫁。啊，今嘛，你甲想讲，今嘛，吼、哦，今嘛是大人，啊，出问题要安怎？有诶，较无负责任诶，较无钱诶。就给你放下去，啊，人就走，给你找无，啊，你现在上去安养院，啊，在上面那边负责，啊，你也放出各个人，所以讲，咱的人生当中，社会当中，现在已经走到讲的阵啊，在这个叫阿扁的时代，讲阿到给我骗啦，要安怎？吼，我骗那边安怎？吼，啊，就是讲的阵啊，啊，得达行拢总甲你骗，啊，骗你嘛无在了。讲的阵，伊甲你骗啦，吼，啊，都熟悉甲你骗，但是你嘛无法度啊。啊，即卖时代行甲讲的阵吼，安怎做你都唔中唔对，反正你都点点就好，啊，都做工过好好啊做，啊，薪水领咧，啊，该记的阵啊，啊，要安怎拍算，无通开嘛是咱的代志。你也记得讲咱阿爸的。时代啊，吼！我定讲过讲，啊来趁钱，啊趁钱要创啥？吼、哦，趁钱要开，对，趁钱要开。啊，敢不敢来开呢？唔是呢，有诶，真正讲下欠诶，点啊遐钱，买去洗垃圾的呢。啊，有时阵只钱倒当来，吼、哦，啊都爱计划开钱哦，吼、哦。啊，只诶钱计里面用诶，啊只诶钱诶阵啊，吼，啊要甲计里面买啥买啥买啥吼。所以讲，甲迄个时间计划，甲讲有钱诶阵，就计划要创。所以较早人有可能无，真正可能啦吼。爱感觉未感觉，因感觉因的时代、因的社会啊，都是安尼。所以讲，伊就变作讲啊，好好的阵，家囡仔教好好的阵，家囡仔饲大汉就好。所以讲，较早食真歹，吼啊，食真歹，啊做真忝。啊，这个家庭啊，嘛是安伫咧过，所以讲慢慢伫咧进化。甲咱即代诶进程，都开始诶阵，拢总出外趁钱，出外趁钱，啊来寄钱，倒当啊饲即个鸡，饲即个鸡吼。啊，饲甲即卖诶阵啊，可能人有真济，真正真济啦吼。啊，所以讲卖想法济吼。反正即个趋势吼，即、這个目前的即个趋势来讲，无计无错，真正真济。这第一就是讲。大家咧讲薪水无够，薪水无够，咁真正无够吗？就是因为你唔愿艰苦，就是因为的阵啊，大家讲无娶无过，啊点嘛无娶无嫁，即、這个叫做人讲趋势的流行啊，啊流行啊，就一个对一个，啊咱来讲的阵，囡仔家己本身无用心去调价，无责任，无即个担当好伊，啊伊嘛是对人流行得好啊，哎呀无咧管理上济啊，是唔是咧吼？啊唔则讲伫即个世间上吼，你甲看法真得了啦吼，会记得讲海。海海人生会当过得好，想想多，啊嘛是无路用啊！较在人偌可怜嘞，所以讲为着趁钱，啥物嘛爱做。来，听一条的阵吼，酒路的哀怨，吼酒路哀怨的过程，共同做欣赏。

收入的哀怨，较早的人真正讲时机歹，各方面歹，真正的阵人生的生活真忍耐，真痛苦过日子啊！啊，真卖紧啊！你要叫伊讲安尼无，哪有可能的代志，对不对？吼，大家拢未堪你吃空。所以讲，真济我听讲过吼，真济即系老大人，恁家己拢一定爱清楚，食老你爱开偌济钱，咱家拢爱知影。所以讲，即卖人太养顾身体，啊嘛较无像较早的人讲强做硬做，无通食强拖。所以讲，迄、那个叫阵啊，人讲啊，即、這个退休则低，吼、哦，退休则低。啊，即卖人有即个进步开始，吼、哦，有进步开始。你都会当看到讲的阵啊，真侪代志唔是咱所想安尼，咱一定的阵啊，啊好好吼、哦，好好来过日子，唔要个定咧想讲的阵啊，啊什么囡安怎，什么安怎，其实啦吼，拢总唔应该想遐济，什么代志嘛是甲咱无啥物关系啦吼、哦，啊咱多的阵上界重要，都是爱过日子都无唔对啊，啊你日子也无过，干那一日干唔伫咧讲。烦恼遐，烦恼遐，啊，烦恼甲身体啊出问题，啊，是咪搞也真可怜呢？嘛是咱家己，是唔是咧？吼、哦，呵，都一两个无同款呢。都在咧讲人生，吼、哦，即嘛社会无同款咯。来，再来，咱来记讲，较早七月时啊时阵啊，大家大讲足紧张，足紧张，什么代志拢做唔敢做，啊，什么代志的阵啊，啊，拢感觉讲的阵。反正迄个感觉都是无同款，对不对吼？啊，我捌甲恁讲过，讲七月是要做平安月啦吼，因为较早是咱的阴间法律不明啊，啊阴间的法律嘛是不明啊，所以造成着阴阳两界阵啊，啊迄、那个修魂、迄思想的阵，会造成真乱、真乱的呀、啊，会造成足奇怪代志拢会发生，对不对吼？啊，即嘛七月是颠倒平安，无做平安的吼，啊，大家讲啊都。七个半过啊，阿都拜拜安尼就好啊吼。所以讲，并无像较早的阵啊，风声崩影的阵都是安怎，什么安怎？所以时间伫咧变，各项拢总伫咧改变，都无唔对啊吼。啊，所以唔免想想侪，较早落雨，阿那靠像即卖落遮久吗？我感觉的阵落甲拢生果安尼，连续落一个月应该有啊啦吼。啊，所以讲，伫咱家。变作讲看无遐大，啊嘛是落真济，所以讲今年落雨嘛损失真济真济啊。唔则讲，咱来讲迄阵有买落雨嘅人，吼、哦，比如落雨嘅人，你讲哎、欸，啊今年嘅阵，啊那则紧就熄啊，啊则紧就吼、哦、开始伫咧翻乌吼，因为嘅阵啊，今年雨水真重，所以过伫咧大，伊也真紧，吼、哦、真紧。啊唔则讲吼，即、哦這个有买到嘅人，吼、哦，你咧食，你讲哦，啊那。真正真好食，啊！嘛，佮几粒啊，食袂赴，已经去乌去啊！吼，安尼就无法度。老师教你解问题，你啊收到了，随佮变起来，吼，啊就袂，啊无今年就对啦，吼。今年的阵啊，恁当中更加想熟去啊，因为咱迄个品种早早都爱办，所以想计慢慢的关系啊。唔则讲，你食了真正好食的糯米，吼，你即卖阵啊，阿公，后即卖经差不多几礼拜无落雨啦，吼，拢下晡时。碰几点碰几点嘛，迄已经无关系。

热个嘛，热个差不多啊啦。讲实在吼，反正个阵啊，都一个久一礼拜外无甲慢啦，伊就一热热热热热安尼吼，热真侪烟条啊吼，袂要紧。即卖已经拢潮湿气，过来要甲恁讲吼，你会当选择未变色个。啊，甲会变色的两种，吼、哦，会变色甲未变色的两种，因为两种会使你买。啊，但是未变色的一定较好食，吼、哦，你也知道未变色的油脂一定够较悬的悬啦。啊，但是恁都爱要变恁啦，有真侪人客，吼、哦，真侪人客，唔是咱这电台的人客，就是讲伫网络搞买人或者好朋友买鞋哦。啊，我无甲交代，啊，伊讲伫啊等等等甲讲的阵，啊，这个反灯色。结果等个规档拢叫暖气吼，我讲阿弟嘛想下，阿物件买价位几工的阵，阿得个电看卖，阿因吼伫咧买这款的网络人，得甲咱电台这个人客完全无同款，因买去拢总真无用吼，因真无用，阿得有时偏低啊，阿有时伤过热，阿得变作讲冷气，阿好食无，大家拢饿了掉的吼，阿今麦落雨，有一直起一直起呀吼，咱今麦较早的阵吼，你看。在市场，咧卖后一斤咧卖三六块，好四十块，好遐拢总无啊，吼，拢已经错了啊！因为因都唔知道，这个落里当时的台版，这个品种当时的西里版，因拢总唔知道，拢总已经错完去啊，吼！啊，所以讲今嘛，这个叫的阵啊，这个落里嘛，拢总开始个咧开始拿咧压，拿伫咧起啊！啊，我唔知讲，你若敢买到真牌子的落里袂啊？去，你也买到咱呢？伫咧家咧装。哦，安内差得济，啊，当然嘛差真济，物件好甲歹。一定要有差，未使你无差吼。所以讲，咱这个吼后礼拜开始的阵啊，阿嘛差不多在这个拜二吼，拜一拜二左右的阵，阿嘛一个拿板，未要紧。你要甲我讲，你要爱有灯色的，也是无灯色的，会变色的吼，较无遐好食。未变色的是特别精的吼，特别精的外口拢总无得买，迄、那个物件都较好食。啊，但是伫咧灯色的时阵，咧伫咧冷的时阵。恁都爱细腻呀，啊！恁若无细腻去乌去的阵，安尼差不多爱淡淡掉啊。所以讲每一项拢总一定爱知影，唔是干那买也得好，买也得好。所以我定我甲恁讲啊，但是你唔知道的机制，也未机制吼。这唔知啊啦吼，啊，反正咱都尽量做得唔到啊吼。来，反正时间伫咧变，逐工伫咧变，啊，咱爱变无，那嘛是爱变啦吼。啊，无逐工伫咧落雨，袂安怎？所以讲吼、哦，一世人当中，长个做长，短做短吼。啊，伫咱这个七月时啊，大家反正爱唔免惊，什么事拢总照正常过得好来。听一首真出名的歌，可惜的阵母甲今嘛，归家害了了。咱爹讲，别家你害死，真简单，叫你出来选举都害死啊！吼、哦，来听一首真好听的歌曲，咱这个吼、哦、以前所唱的《榕树下》。

龙树下哦，咱这个雨天啊，卖去选举，今啊嘛未遮艰苦过啦吼、哦。所以讲，一人一种命运啊，一人选择一种的阵，诶，这个人生无啥物好的阵怨叹，啊嘛无啥物好介意这个吼、哦，啊讲可怜吼、哦。反正咱该选择的代志，咱该爱负这个责任都无唔对啊吼、哦。来。咱都在讲过，上届可怜都啥物中风的人，心肌梗塞的人，啊，这有药啊好医无？相信到目前为止无药啊好医。哦，你也讲救了较早，哦，救了较早的是，你就变作讲的阵，啊，到的阵下住住嘞，哦，下住住嘞，爱的鬼啊，爱个来喂，哎，马是个来，哦，马是个再来啊。唔则讲伫即个吼人生当中啦吼，咱家爱怎讲？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即个怨叹甲悲哀，啊，咱要按怎来做？吼，咱要按怎来做？这真重要代志吼。人讲的阵爱真正的阵啊，啊，做着对的所在，啊，你也做着唔对的所在，吼，做着唔对的所在，你愈做唔是干那讲？即个叫的阵吼中风尔。你会感觉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身体会愈来愈坏，愈来愈坏啊！所以大人讲啊，通血咯，清血又爱食无爱食，吼、哦，因为医生既然甲决定甲你讲，你这真危险，你都一定爱食，你未使你无食，啊，你也无食出代志要安怎？所以讲真侪问题，等下咱去了解讲的阵啊。啊，这个身体一直出代志，啊，要安怎的阵，吼、哦，啊来解决。咱就怎讲的阵啊？这个身体不是解决的问题，不是讲的阵啊。啊，要吃这个叫的阵，吼、哦，啊，通血咯，清血油，安尼就好。吼、哦，因为这个叫中风的原因，咱一定要知影。你跟他讲，啊，都医生讲，血伤多啦，吃伤好啦，吼、哦。我跟你讲。血伤多，食伤好，无代表伊会中风，吼、哦，无代表伊会中风。你会中风，你一定爱知影讲，伊是因何，吼、哦，因何那会中风？唔是讲啊，这个血你，这个血真多是无唔对啦，吼、哦。啊，这个阵，吼、哦，这个血真多，啊，这个通血路、清血油的并无唔对啦。但是你爱先去想讲。啊，是因何？吼、哦，是因何？爱通血咯，爱清血油，是安怎？这物件本来都要咱身体来吸收，啊，是按。

怎伊无吸收，吼、哦，伊无吸收，伊遮所有诶，吼、哦，所有诶遮诶，即个叫诶阵吼，啊，即、這个肺内底遮营养，遮所有诶营养变做讲无法度通吸收，造成着肺愈来愈歹，造成着肺愈来愈老，造成着中风。吼、哦，甲甚至更衰，这个问题，咱即卖知影讲，伊个源头出伫倒一滴，唔是干那要通血路清血油尔，啊，通啊到尾啊嘛是中风个规大堆，啊，清啊到尾啊嘛是软卡个规大堆啊，所以讲该去修无去修，啊，咱个清单掉，啊，咱人身体都愈来愈无好，啊，愈来愈无好啊，啊，无好到尾会中风嘛是中风啊。所以今天老师要甲您讲，即个问题您记要清楚啦吼。你的心脏、甲你的肺梗也无软化，安尼中风都有可能去找着你啊啦吼。甚至梗塞也嘛有可能去找着你，啊唔是干那即个问题了，你听清楚吼。有真济问题是来自倒位，来自咱的心肺梗的问题哦，足济问题哦吼。因为咱这个心脏真喘，心脏真无力，啊，心力不振，啊，心脏咁要跳出来吼，啊，这会作用诶，会黑暗面，即种种问题，讲我在欠费，好在欠费，啊，是因何他安呢？我定讲过，啊，你诶心脏都定确确，啊，定确确，你都无法当压缩，啊，未叮当，啊，这个肺都变作上未出去，啊，肺管都愈来愈细条，啊，愈来愈细条，啊，是安那心脏会愈粗呢？咁本来就安尼嘛，第一行就是药啊，食真济。哦，食真济西药，伊会即个钙化反定，血管脉反定啦，吼、哦。过来，吼、哦，第二项就是讲，咱的钙，当伫咧食钙片的人，吼、哦，伊导致了情形啊，因为心肺梗嘛钙化，伊反定了后，你的心脏就真跳真紧，都真无力啦，吼、哦。第三项问题伫倒位呢？就是讲，咱平常时食一寡健康食品也好啦吼，也是食一寡即化工的物件，食伤济，拢使到你的心肺更反定，啊，反定串串袂起来，啊，定确好，啊，出进进来，啊，研究嘛，研究袂起来，有时阵当作心脏病，以外伫只食到尾啊，心脏。就变作啥？心肺这个心瓣膜灵气，什么灵气啊？啊，这个心脏一个无力的阵，吼、哦，啊，这个肺管一个反定，你的高血压都盛行啊，吼、哦，你的高血压盛行，你的压力无够，阵你反管，啊，反管要安怎？你要食降血压，吼、哦，降血压要改降落来，啊，降落控制掉咧，啊，你袂使只无食呢，无食发病就病伊啊咧，吼、哦，所以讲，这个血压真恐怖代志，发中风的人，大刚你看有济无？领导也无中风的人，你无感觉？啊，你来讲有中风的人，你该感觉就好，真嘛？中风偌久的时间要回去唔知呀，哦，所以讲要拖累着偌济代志唔知呀，唔则讲真恐怖代志，即马就即个中风的问题，啊，甚至更衰了，袂要紧啦，甚至更衰了，赶来倒回去呀，吼，啊，就是拍火，啊，就解决代志呀，吼，是较唔敢尔啦，啊，只是中风会反死人，中风会真讨厌，吼，啊，所以像这个问题，要安怎解决？相信到目前为止，无人好甲你解决着这个问题，因为心肺更反定，吼、哦，你去问医生就好，吼、哦，是唔是干那剩花青素会当解决呢？因为花青素伊是一个作用，叫做抗氧化，吼、哦，抗氧化。啊，可惜的阵啊，啊，抗氧化，啊，你食巴肚内底都未吸收，你大干嘛伫咧食？安尼是唔是讲你食较济花青素落巴肚内底，你嘛是无作用啊？啊，唔则讲真可怜，就讲既然话这款物件，咱这个药厂遮济，啊，咱遮所有的研究人员遮济，是安怎无从啊这个问题做解决？放予咱一直中风的人遮济，心梗的人遮济，拢一直伫咧产生呢。因为咱所求的，就是要通血路的，吼、哦，就是讲血脉上流，啊，就卖讲中风就好。因为你唔知讲。
中风的起源在哪一粒？今天跟您说，就是我们的起源在我们的心肺更反定造成压缩不够，肺塞不叮当，走不过，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我们这些营养本来要身体的时候来吸收，结果的时候通肺路清肺油的，把这些要吸收的都没吃下去，都清淡掉所以你会发觉说的时候，有什么吃的时候，现在一个高压在吃，哪人都神仙，越来越没气力，越来准如果喘，对不对吼？所以讲像这些问题，要彻底解决，就是要把你的心肺更放灵，和你的心肺更稳定，伊的肺伫咧走，伊就真顺啊，真顺。你这个像这个营养都上个价位，你的肺都会大降，你的肺管反应伊都会大条，大条每一个所在伊都行个价位呀。呢，你甲想讲这个腰子的问题都好。有药好吃无？无药好吃。你啊高血压伫咧吃，一直吃，你就发觉就讲，你的身体吃到尾啊吼，你讲遐无啥无啥吼，吃到尾啊，愈吃腰子的问题就产生。腰子哪产生？你未发觉就讲，腰子咧产生出问题啊吼。一个查甫人在尿泡线增大好啦吼。一个还存啊遐问题足侪足侪，因为腰子。就是咧帮咱代谢的阵，就讲咱的气力有够，吼、哦、心脏啊软化，你的心肺气力有够了，甲你这个吼、哦、气血送甲你腰子的所在，和你腰子的营养有，和你腰子的当旁叮当，腰子的代谢好，一寡无好的所在，腰子的甲伊代谢掉啊。你也讲要死动态，都无气无咩阵，无啥咧叮当，唔是干那人的身体退化尔，连腰子的功能嘛退化，连一寡只的毒素有诶无，应该代谢掉，一寡细胞不好，应该逃就换新咧。结果拢无怎办单调，造成着一个年纪一个济吼，一个身体开了体了一个无了后，毛病就一再一再一再伫咧产生啊！所以讲造成着，你甲想讲个阵啊，啥物个裂破线增大，你都本身营养减未加遐，本身无通送个腰子啊，未安那送个你个膀胱个所在呢？唔则代谢未出去，即个膀胱出问题嘛，真济啦吼！即、這个叫阵吼，反正下部所在。有诶无诶，足侪足侪人吼，包括放了真吵真吵，这些问题都是甲你讲，你腰子已经无好啊，吼，你腰子已经无好啊，吼，所以讲这物件，你哪个想，哪恐怖，哪个想，哪会准啊，吼，会准会做些你有法度无怎解决。无怎解决，敢像这个花青素有法能解决尔吼、哦，这甲咱讲啊真清楚啊吼、哦，因为花青素伊能化着你心肺管，你心肺管伫咧走，你的这个肺大缸伫咧行，呢中风未去找着你吼、哦，搁再来，你的血压买变真稳定，未安尼起起落落啊，你也讲你较少年啦吼、哦，你反正的阵啊，唔是八十外，你六七十、七十外嘛没有关系，你也。感觉讲你的血压真稳定，你买蛋解那个放试看卖，但是要放血压药的人，你一定要记住。他家伫咧听，你都较紧的阵，爱搁再继续食吼、哦。咱这个他家伫咧听，就是上心讲我挡未掉啊，唔是干那叫恁放掉，叫恁试吼，叫恁试，恁该试看卖。有心这是假性诶，唔是讲这个高血压都一定的阵会中风，唔是安尼，会中风是他家听。不管你有高血压好，你无高血压嘛好啦吼、哦。你啊他家伫咧听的时阵啊，你都爱注意到你这个高血压、血压的问题呀、啊、吼。哦所以讲，唔是检查拢清理，拢总无安怎啊？阵啊，特别安怎哦？所以讲，咱特别甲恁交代着遮，和咱清楚讲，遮个问题要解决，包括着讲血管定甲定确确个阵啊，目睭不管是咧出血个人足济无，一礼拜出两三届济啊。你问医生有医无？讲无有医，你该说你无你个状况吼。像遮个问题。
你也讲这个花青素有伫咧遮，你都发觉就讲，哎，有影咧，这个目睭咧，目睭出血已经未过出血啊，吼，有差无一礼拜咧，讲哎，未啊，未过出血咧，所以这个花青素的抗氧化真正好用吼，所以讲个阵啊，唔敢这咧，目睭雾的人，目睭咧无好的人，在一段时间，你嘛发觉就讲，哎，目睭啊哪来哪光，哪来哪光啊，吼，啊，所以也够足济讲未完。的问题哈，和咱拿清楚讲，今仔日身体不好，吼，今仔身体不好，你一定要有办法去解决掉咱家身体上啊这个问题啊，啊你家这个吼，规身躯定确个问题，你无解决，你干那要食药啊，这补药啊可以啦，我定甲恁讲过，咱的药啊上解好。

个药啊，都、就是啊，咱这个大医生开出药啊，这是真正药啊。哦，啊，无来讲，你吃遐拢总无啊，拢去收。除非吃西药的阵吼，药啊，当直接落个来底，吼、哦、啊，互你未艰苦。啊，你的身体有解决，嘛是无解决啦、啊。唔则讲，即系老大人，咱大家知影讲，啊，身体则不好，啊，别安怎？所以讲是安怎？啊，用这个花青素。啊，讲在啦，这个花青素嘛，真正准备人体吸收无简单，因为你腹肚内底你无遐困做消化，你食好啊济，伊嘛是放蛋掉尔，伊无法当消化，所以变作无路用啊，啊，就变作安怎？啊，伫外口。在外口的阵吼，啊用这个加保吼、哦、加保的阵，因为这个加保就是你腹肚内底无吼无的这个加保，伊家消化甲分解了，安尼你食了腹肚内底，唔免去收，就唔免这个消化直接去收，安尼一早可能解决掉你的问题啊。啊，这下要做，无人要做啦。你干那遐个加保的阵，就遐济钱啊，啊，搁藏三档的时间，有人要做，无人要做。所以讲今啊日。咱都爱清楚讲，咱敢一直加油啊！咱敢来看到达刚一直中风的人遮侪，咱敢来看到达刚的阵啊！啊，心肌梗塞的人遮侪，咱会感觉讲，有时阵咱会作惊的吼。医生讲，你只爱穿这个叫阵颈啊，你爱穿颈啊吼，啊，你敢穿一条都会解决吗？后壁会阁继续来呢？啊，当时要穿未赴，唔知呢？啊，你食抗凝血剂的部分，啊，愈食你的血愈清，啊，营养愈未吸收，啊是。你的身体啊，得愈来愈退化，啊，愈来愈无气力，大心肝串人真济呢，吼。所以讲，唔是通血路问题，是你心脏气力体力有，啊，你气力也有，咱的血液软化了后，血管软化，啊，行价位，伊家己主动，伊就家己做手部啊。所以讲，一个源头，你也无去啊吹出来，刚才咱讲的准非常热呢。啊！你无去想讲是因何太会想了，食真好吗？无一定就是安尼啦吼。啊！你讲的准啊！啊！这个通血路的吼、哦，通血路的一直通，伊就好吗？安、啊、怎通嘛是贵买吼，贵买嘛是中风的人真济，是不是呢？吼、哦！所以讲有时阵，咱也是咧听这个健康的问题，咱家己都爱知呀。因为当家的准啊，代志讲要知出出来了后，啊，就真正悲哀啊。所以讲这个。花青素甲百里如春吼，是安那讲百里如春，百里如春也当回少年呐、啊。啊，少年你也讲无软化，你讲少年嘛是无好呢。啊，你软化你熬的阵啊，爱个变少年，伊就无遐紧的阵，啊，得搁再顶到当啊。所以讲，一个身体要勇敢，咱家爱怎讲哦？原来我这个身体的阵啊，会过停啊，就是安呢。所以讲，咱要安那做。哦，咱的这个身体造一个保障，啊，万一啊出问题，你看今麦少年人是安怎，遮济拢真少年的中风，真少年的心肌梗塞呢？因为食这个困无正常，哦，啊，咱的这个付出伤济，啊，咱的心脏负荷量都无够，啊，搁食拢食一寡垃圾食物，啊，拢叫一寡食一寡外口有诶无诶，啊，食到尾身体害溜溜害了了真济，啊，等甲出问题了后讲。要知拢总想办啦吼，所以讲一个身体一定要好好的阵啊，去调养，唔是干那讲啊物件食了就好。所以讲这个花青素好用无？大家知道会真正好用吼。啊，所以讲无清楚的人，咱服务处甲做询问，伊会甲你伊会做解说。咱的心肺更啊拢总软化了后，伊自然的阵啊，啊恁的血压管、三高管呢，伊的效果特特别好，有真。只能讲，我这个胆固醇这管呢，啊哪只，今有哪滴咧降啊呢？啊，当然的阵，花青素抗氧化，心脏就有力，你一寡无好物件，伊会甲你摆蛋掉。搁再来，有一寡只所有的吼，咱顶下咧讲超管的部分，咱的机能啊摆掉，负担就袂遐大，啊，袂使干来嗑药啊来干，嗑药啊来干。听讲一个问题，破病艰苦，唔是个代表破病艰苦出问题，就是咱的身体机能出问题，咱家本身的身体拢总无阻碍，吼、哦、无阻碍。像个少年人啊，电脑升到天光，啊，今麦阵啊，啊，搁在创啥？靠少年有力，啊，少年有力，今麦阵啊，一个吼、哦，一个心脏较无啊多负荷量停一下了后，啊，咱一直加油啊，加油啊，加到尾啊阵啊，你甲看啊是。
七少年八少

少年的中风啊，啊七少年八少年的心肌梗塞啊猝死啊吼，啊真济拢总是跟咱的心肺梗拢总有关系吼，啊所以讲今仔日甲这个起因，这个叫做严重的问题，讲予咱来做参考。咱第一一定要好好去注意着遮，别紧，咱无清楚无明了人，那服务处的电话甲做询问，伊会甲伊做解说吼。啊，佮再来吼，佮、哦、再来，咱有需要努力的人吼、哦，你嘛甲定这两天的去办啦吼。啊，是讲的阵啊，身体上无清楚的人，你拢看咱服务处的专线甲做询问，看咱的空白。00555789齁、哦、啊咱后点钟未来进入的咱现场的时间。咱有问题找吴老师，咱后点钟的阵啊未甲咱这个做服务，咱会当看咱现场这支电话5360549 5360549，等你拿卡老师就拿给咱做服务，先把时间交电台做工商，有要问的人后点钟等下现场给咱做服务。

0: 有亲子。
1: 阿福伯啊，
2: 嘿，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系统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阁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低声音。
6: 就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有网络，青春未白头。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哥，你就18岁啊，这是新年人啊。
12: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予你我。

0: 心灵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这是民不一代19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这好朋友吼，咱第二点钟开始就开放咱现场的时间啦。啊，咱有需要吴老师服务的爱记者，那么问咱岛的什么人，今年几岁，啊姓什么，什么名，安尼就好吼。啊，但是爱记者啦吼，咱家己的人再使你敢问，别人咱袂使敢问，因为牵涉到咱家己本身因果的问题吼。啊，搁再来干杯，咱卖问吼。干杯卖问吼、哦、啊，过来拢总会使你问，过来什么款人未使你问呢？吼、哦，不管恁家己人好，外人啊好啦吼，唔捌字讲未清楚的人，因为每一字拢有意思无同款，所以讲唔捌字的人，啊，咱都卖问。第二项，耳孔真重的人，咱嘛卖讲问，因为你耳孔真重，我直接讲，你嘛是甲唔捌字，讲我听无咿咿哦哦啊吼，所以讲唔捌字的，搁做的阵。写不出来，咱老师听无，啊，你也耳孔真重的，我伫咧讲换你听无，所以这两种人，咱拢总卖卡吼，啊，搁再来，搁再来的阵啊，啊，卡通老师甲你接电话的时阵啊，你干那，你也使你讲的阵吼，啊，甲你的心机关掉，啊，无。在那个所在相差你听无啊，老师这边来相差嘛是赶快来听无，安尼知影吼。啊，咱的其实要卡要问的人，你刚才甲我讲今年几岁啊，姓什么什么名都好，啊，年岁无准备啊，紧大约话就好吼，大约话就好。你要我一个数字，唔免报讲，底下高啊，遐拢卖报吼，姓什么拢无关系。咱家甲我讲几岁啊，无准备啊，紧安尼知。意思吼，啊！要问的人，拢爱卡现场即支电话，53605499，53605499，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啊，你哪卡？啊，老师都要在咱家恁做服务吼。所以讲，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无同款的问题，袂要紧，老师尽量甲咱做。

服务，希望大家拢总会当顺势，大家拢总会当迄个了解着讲，咱家己的命运，安那应该安怎做？咱的命运在为这个悲哀转为吼，转为这个叫啊，这个未来幸福。卖干阿定咧怨叹伊，怨叹相，怨叹咱的命运，拢总唔免怨叹。再远已经无啊，今仔日个重新个开始啊，咱会当阵轻松过，上界要紧，是不是咧吼？所以讲，你有感觉讲个阵啊？拄只第一点钟所讲诶，讲啊，即、这个时间时机伫咧变，逐项拢伫咧变，包括天嘛是伫咧变。你也感觉即马刚即个叫梅雨季诶阵啊，搁较严重无？梅雨季时间啊，落落落安尼尔，啊落偌久，结结互你落者十五天、二十天啊，啊你今早即件诶雨落偌久安尼，逐工落，无一工无停诶。南部做水灾做个安尼，吼、哦、啊！咱大家做呐，爱较保重一下，较保重一下，啊，无法度。我常常有时阵啦，吼、哦，会想讲啊是安怎啊？这个叫阵，这水拢淹个安尼，啊，咱是安怎要点只好淹呢？咱有时定咧想啦，吼、哦，啊，咱奈无爱刷位，奈讲咱的事实咧别位，咱地咧别位大，啊，卖大伫遮咧淹水呢？一个大口的朋友讲一句话，安怎讲呢？你敢知影讲的阵啊？这个人是安怎的阵？要点口湖遮伫咧饮水？我讲是安怎？伊讲吼，点山里有山里的人的生活，点台北市有台北市的人的生活，啊，到海边啊有海边啊人的生活，因伫咧饲虾，因伫咧掠鱼啊。因伫咧做即个叫阵，啊老大人伫咧帮遐掠鱼的捕破网啦，有诶无，钓鱼啊较贵诶，因诶工课敢若伫遐有长生活尔，啊你叫帮去别位，安尼讲我都通生活嘛，哦哦，原来是安尼吼，啊毋则讲诶阵，咱爹讲诶阵吼，啊要刷位，有时阵咱伫咧讲真简单啦，啊真正要刷一个位，你也无相当诶财力，相当诶本事，你嘛。只有在那里艰苦痛苦而已，是不是呢？啊，到底政府有在做事情，也不在做事情，我是感觉说真重要啦，吼，在我们婚姻观，吼，婚姻观啦，吼，咱不说白地区啦，到底人钱拿去哪位，吼，到底有用心，要把百姓做好吗？咱来说较简单就好，吼，不要批评什么人啦，吼，在我们婚姻观，你就知道靠那阴水阴家足严重足严重的啊，啊，到尾啊，苏迪芬，吼，苏迪芬的阵做馆长。伊就开始伫咧整顿着遮大沟大沟的阵，较早那个土沟吼、哦、土沟，边啊落雨，伊个土沟顶管拢总是土，啊，这个雨水啊落落去的阵，啊，伊拢总排未出积倒起来，所以顶管淹水下边啊嘛是排未出去，嘛是淹水啊，所以淹甲真严重，真严重啊！伫迄个时间吼，伊、哦、就甲遮个讲较细条的遮，伊拢总改造成暗门土沟。啊，阿门土沟，你甲做咧？啊，你也卖插个淹水无？同款是淹水，吼、哦，同款是淹水。所以讲，我即卖有时阵啊，倒登去个阵啊，甲伊看，哦，夭死哦！逐条沟拢无看沟啊底哦，沟底拢无看到土，啊，无看土个时，你知影讲山顶啊落大雨，最上落来时，伊规个地拢摆蛋掉。所以讲，伫婚姻观，所伫阮做完，过来换家个阵啊。还得叫张丽生赶快接落去做，较早做较无好遐，拢总做完，包括着在桥吼桥的阵顶建依然去登起了后，咱规个这个大条客桥拢总换新的呀，唔则讲这个叫这个做了好啊，甲无好，咱爱看讲这个馆长甲咱做偌济代志，做偌济物件。未使干那讲政党的问题，讲选举的问题，咱都看得到讲，安尼即嘛，吼、哦，饮水真艰苦。较早咱婚姻观嘛是饮甲遮可怜啦，卖讲婚姻观啦，相信的阵啊，伫咱台北市吼、哦，台北市的社子岛，社子岛较早的阵啊，嘛是饮甲安尼，啊，即嘛够饮无？无饮嘛，是不是的吼、哦？所以讲。
甲遮个讲所有伫咧堵住遮个人个阵啊，啊讲大家较保重一下，啊无要安怎呢？吼、哦，你甲我多伊嘛？伊讲啊，今年家具拢买新嘞，逐项拢个阵换了个阵啊，啊今麦个一个来，哇，个规个拢装起啊，吼、哦。

所以讲，这个饮水算算啊，嘛真正真恐怖，啊嘛真正可怜啦，啊无法度啊，啊无你是要安怎吼？所以讲，大家啦吼，啊反正会当离开的所在，啊都离开。你甲想讲金嘛，吼金嘛老大人，拢住伫庄卡嘛好啦吼，啊是讲住伫咱这个叫做这个山顶嘛好啦。啊，变啊一届落雨落来了后，你敢知的阵啊偌严重，落一个较大嘞。吼、哦，或者啦，咱住山顶的人，真正真无方便，身体也无好，要看一下医生也好啦，创一下啥物吼，你会感觉各项各项拢总真无方便啊。唔则讲有机会，咱的四大人啊，讲住伫庄卡，啊，咱一当的范围啦吼。尽量改接出出来外口啊，像这款落雨天也好，也是讲个阵啊，无好势嘛好啦吼。啊，咱当方便尽量嘛好住伫遐。啊，你也讲啊，我都住伫遮惯势啊，你叫我哥住北位，安尼我就袂惯势，安尼咱就无法度吼。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个阵，诶，这个问题，拢每一个人个环境个问题啊。所以讲爱讲尽量就好啦吼。啊，反正吼，反正每一个人。有咯，每一个人个难处个所在啊，所以即马咱来看底下新闻伫咧报，咱来感觉想了啊，即老大人有诶身体在老啊，啊即马较无较早较严重啊吼，即马阴是拢总伫咧阴即个所在，较咱即个大诶所在啊，较早诶阵啊，你敢会知讲咧阴阴倒位，阴一个安养院啦吼，啊一个即个阵较即个庄卡诶所在，阴家诶阵啊。贵个拢总真可怜，啊！今嘛咧阴，大家拢知影，啊！但是无法度啊，因为个阵啊，要上嘛走袂离，要闪嘛闪袂离，是不是咧？吼，好啦，反正个阵啊，看咧艰苦，倒不如大家放较轻松一个上介好吼。好，来啊，有问题那卡吼，啊，咱来讲无问题，先听一个歌吼，啊，老师个阵啊，等个阵啊，即正式个阵，甲咱做服务，有啥物问题要找个老师。苏龙总好，卡咱现场的电话：0553605499，0553605499。这是咱分林关的电话。外关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拢爱先加一个05，安尼才会通吼。呵，来，啊，那有问题在哪卡？老师那来做服务吼。啊，无问题的阵啊，老师佫继续讲，嘛无甚物问题啦吼。呵，来，真好听的歌曲。

来，问题先甲咱做服务好了吼，啊哈，无等下存在真侪人敲电话吼，啊，咱拉卡老师那甲咱做服务，一记得要找个老师来卡现场这边的电话再卡会通。啊，村呢咱接袂到，吼，村呢咱接袂到，一来卡现场这支电话5360549，5360549，这支是咱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拢爱加一个05，安尼才会通吼。呵，来，甭听一挂挂啦吼。啊，有问题拿卡，老师那个人这里做服务，来感谢大家。

0: 来，感谢好朋友吼，有时阵每一个人哦，每一个人的问题，大家拢总无同款。唔则讲会出啦，什么叫做因果？伫因果内底，那会当找出着咱家一个快乐的道路。那有时阵甲听听咧啦吼，真济人拢感觉讲会出啦，啊，人生那会只苦，啊苦从何而来？嘛是咱家想的，是唔是咧？吼，好，先听咱个电话好啦，吼，来你好，
1: 喂，吴老师你好，
0: 嘿，来你讲啊啦，
1: 我请问个问个新妇，
0: 新妇
1: 今年几岁？
0: 新妇49岁，啊，姓啥物？
1: 一陈，耳朵陈，
0: 姓陈，
1: 啊，陈啊，一，一位一，
0: 哦，一，
1: 啊，旗王子是王子旁的旗，
0: 哦，王子旁，搁是奇怪旗，
1: 嘿，
0: 还是其他
1: 旗的旗，旗的旗的，
0: 好，好，来，听清楚吼。新妇吼，新妇是新妇，大家是大家
1: 啊。
0: 新妇是新妇，大家是大家。吼啊啊！既然甲无共时代无共，
1: 对，我袂去讲。

0: 总未使讲话，
1: 我唔得讲两样嘛。
0: 因为你讲未赢，
1: 对，
0: 你加讲加得失人诶。因为伊冇伊嘅本事，啊，你有你嘅辛苦，啊，所以你咧讲一定冇好听。
1: 我未讲，
0: 你也要讲，一定系冇好听。
1: 对，我唔得讲。
0: 对，所以你绝对未使讲诶。因为大行拢随在伊就好。

0: 你嘛未使讲啦，
1: 啊对对对哈，
0: 你嘛未讲一个，因两个来讲拢是个咧霸气的人啦。
1: 哦，我这样
0: 的讲个霸气。对对，啊，所以讲什么人娶什么款某，啊，什么款某诶嫁什么款翁，
1: 系当初好。
0: 对，啊两个嘛拢总煎熬，啊讲话各方面大家嘛拢总煎熬。
1: 嗯，是较下蛮难讲，因为读书考考无一关。
0: 哎呀，啊伊当年的时阵伊较悬啦，因为外表各方面讲话啥，你伊拢较矮，啊恁囝嘛毋是下蛮啦，恁囝是顾虑伤济。您家是顾虑较济，啊，伊嫁来伊讲咧顾虑伤济吗？
1: 无，爱拢全顾，拢全转起来，若不讲，若不人无好啊，拢我是无要紧，我讲有效的是真好。
0: 对啦，啊，所以我甲你讲一个问题，这个新妇是新妇，大家是大家，安尼就了解意思啦。
1: 我知。
0: 哦，啊，因那个家甲恁这个家分落清楚就好。
1: 嗯，啊，我唔当讲伊先啦，伊都反正拢都拢现在拢可以拿各个行业，那边那边都人无好势。
0: 对啊。
1: 是啊，安尼嘞，啊，你话健体，刚刚我有效的是真好。
0: 啊，咱家己本身身体够好
1: 用。对对，啊，我讲你食你的迄个好食，我起码身体已经拢真好。
0: 系啊，所以讲我系
1: 做。人拢食，我食了，其实拢两。
0: 我做迄两物件，嘛是要即系老大人食老，会当讲个阵较快乐较久嘞。
1: 对对，我食即个牛肉片嘛，加较好，拢较好。啊，最近嘛，加拢做红蛋白，我是我认知，我无啦。
0: 系啊，啊，无你甲看迄有。咱底下拖出可怜的呢，对不对？啊，咱这咱都反
1: 正。谢谢感恩的吴老师啊，你莫吼，你早嫁给离婚家你啊，一时间打个我个卡电话给你打上，结婚要钱多点呢。
0: 对啊，对啊，给你一下呢，对啊。啊，所以
1: 讲。我老来都来问到剃头了。
0: 好，今嘛可能较无剃你啊啦，你会那这较无啥爱出门啊啦。
1: 哦。
0: 系啊，
1: 都结婚了啦，三我八十，我七八十岁
0: 啊，一个
1: 少年。
0: 啊，唔知讲咱改身体过用劲。
1: 有啦，我今嘛身体改过
0: 用劲。你也听我直播听只歌。你就怎讲？
1: 我知，你都即个即个讲
0: 讲。伫咧讲管家人都一个好诶，大家嘛共管自找麻烦，自找痛苦诶。
1: 对啊，啊我拢袂管，阮是无安那样，我拢嘛袂管。
0: 啊，但是
1: 在伊条拢我毋捌讲伊安那样啊。
0: 但是恁是，
1: 伊无通对我讲啦，咱讲真假，你拢专业对啦，伊个无通对你讲。
0: 啊，所以我甲你讲，大家心不心不，你就知啊。
1: 哦，对对。
0: 系啊，因为。
1: 我同我家你做工，你同事嘛有诶无安尼啊？我讲，我咧后天嘛，我讲你家己咧看伊不同样咧
0: 做。恁囝较顾恁即个家又咧顾啦，啊新妇无咧插边遐济啦。系啊，新妇伊也该欢喜诶，阵啥物人拢唔免讲啥，连恁囝嘛无在调伊啦。
1: 诶，阮叫哦，你做大行诶，阮叫无在人管你。恁朋友啊，恁同事也讲，你无在人管你某啦。
0: 对，啊，恁囝虽然真精真巧，啊嘛，佮顾虑伤济，伊对恁诶阵嘛是讲法友好啦。
1: 友好
0: 。
1: 伊讲我讲到啥样？安尼讲话无讲话讲笑啊？你
0: 呐？系啦，对。啊，这个新妇哦，新妇拄着哪拄着咧？啊，都尽量迈开口就好啊。
1: 我
0: 伊来讲，拢讲好话，讲好听话就好，拢卖讲是大人驾驶者的口气。
1: 我袂去管你啥，我拢唔袂去管你啥物
0: 事。系啊，好，安尼，
1: 谢谢啦，感恩啦。
0: 好，
1: 再见，好。
0: 来，所以讲，即系老大人，大家爱认婚都无唔对啊啦。啊，你也无认婚，有时阵啊，我听即系老大人自找麻烦。你家惊家落安怎？你栽培个安怎？什么安怎？过去安怎辛苦？迄拢是你的代志啊！哦，迄拢是你的代志，你卖插他济多好。啊，咱囝有本事哦，咱个家真有本事，啊，真有本事，咱就好剃头啊！啊，唔好想讲你的人情偌大。唔好定想讲个阵啊！啊，你个阵啊，即为因栽培安怎都安怎艰苦，无人甲你听这套啊！吼、哦，迄套已经过时啊！安尼有了解吼、哦？来，你好，
2: 你好，
0: 嘿，来你讲，你要创啥物？
2: 我你讲吴老师哟、
0: 哦，嘿啦，
2: 哦，是啊，吴老师，
0: 嗯，
2: 我本人啦，
0: 你要问日本，问日本人哦，
2: 呀，有呀，少，
0: 你今年几岁啊？
2: 75岁，
0: 姓魏啦，吼、哦。
2: 姓
0: 魏，魏国的魏啦吼。啊，再来阿，
2: 阿是阿，波浪是阿。
0: 阿小小路的小。
2: 哎，小路的小中哎。
0: 哦，来听好哈。
2: 哎好。
0: 咱啊，感觉讲咱真烦真劳，啊，感觉过去做个真艰苦，啊，即卖事实不管安怎，咱拢感觉讲看未过。哦，啊，咱过去对因遮好，啊，因甲咱因为安怎，咱得了解讲，咱无应该做阿忝。咱嘛无应该去甲对为因想遐济，吼、
2: 嗯
0: 哦！啊，咱嘛免去甲念啥物，啊，伊甲咱应话是因为咱要讲啥物，人再甲咱应话， 所以什么事你拢总会记着，检讨家己。

0: 因为你的辛苦是你付出的，你做到这艰苦啊，现在是世的时候有是世的开钱，是世过日子啊，我们要记得说我们吃老身体一定要够用就好啊，剩那些拢总不要看，不要参，不要想过去，想过去你会越痛苦越用心越怨叹，
1: 不要想
0: 太多，想过去啦，不要想过去啦，未来我们不要误望啦，不是说饲囝养囝，只要无迄条代志啊啦。
1: 对啦，身体够好，
0: 身体够好。像这我甲你讲的时阵，恁这款拢操伤忝，做伤忝，伤过单纯啦。啊，为这囝付出，想讲后盖看会甲咱有效未？卖想啦，
1: 好，
0: 卖想，嘿，啊，所以讲卖开口，卖开口。
1: 我啦，拜在别人比看迄个。
0: 对，营养素的阵，哪个？因为你的身躯较早嘛，做啊海了了啊。
1: 对
0: 啊，啊，所以讲，
1: 即卖食迄一寡，健康食品都拢卖掺咧食，安样？
0: 我其他也免想食，我定下甲恁讲过吼。你也讲，咱讲上简单就好啦，骨头退化，啊，你来食钙敢有效吗？对不对？啊，伊都咧退化，啊，你都你掺了水啊咧淹的阵，啊，你都水起来已经放去啊，你爱先甲水起来做起来，啊，是甲掺了水的阵继续淹。对不对啊？所以讲，其他的部分也免想吃啦，加开钱的啦。对，我定下甲恁家老大人讲，身体一定爱先来吸收。
1: 对啦，我最近都听那个吴老师的计划，我就是讲，跟他讲了食有理，食有味道啊。
0: 啊，你也未吸收，你搁食什么嘛？不是讲欠什么补什么，连讲欠费补费，嘿嘛免吃啦。
1: 拢免吃哦。
0: 对，咱人啊，气血多，旺气多，旺费就带气生出来了啦。
1: 跟
0: 他高血压一个加的话，啊，高血压的药啊，一定爱加哦，一定爱加。啊，你也听讲的阵，咱的血压无足管的，咱买当让人的，咱看卖。因为血压是心脏上定，气血不足，气血塞袂到位，再造成着咱的高血压。
1: 对
0: 啊。啊，高血压的警讯的开始呀，爱注意着讲，咱的腰椎的问题啦，吼。啊，咱这个叫阵肺的阵排袂叮当，这个叫上脑的问题。像这问题，甲心脏、甲肺更够用的阵啊，可以代谢好，安尼伊就这个腰椎就较好啊，啊，其他的较好啊。
1: 那有谁的？什么？那
0: 是咱的皮肤的问题，新陈代谢较好的阵啊，伊有时阵嘛，家己注意啦，家己本身就家己顾好啊。因为真济有问题，迄个个你也讲有困有病，就是爱找医生。啊，剩的问题，你的体内新陈代谢较好，其他的部分伊嘛家己好。
1: 拢好起来
0: 哈。对，啊，所以讲你也讲啊，以前你像讲湿疹的阵啊，咱会叫一寡湿疹，你看那个痣款的阵啊，皮肤款问题，迄有诶，有诶，都有法多行医，啊，但是大多数人医未好。
1: 医
0: 未
1: 好
0: 哈。对，嘿，
1: 怎么现在身体
0: 高，
1: 出
0: 来拢卖
1: 想
0: 啊？对，因为我知你过去真高个，真艰苦，真单纯啦。
1: 真单纯，对，我就是想讲讲啦。
0: 啊，都想讲食老要硬顶啦。
1: 哎啦，啊，食老就是讲安尼，
0: 啊，真啦，
1: 我是想多，请教吴老师你一下
0: 咧。哎，啊，所以我跟你讲，你想伤多啊，啊，咱都过去都卖想，啊，今麦想要安怎再轻松，身体再会好。啊，剩咧，甲想遐讲遐，安怎拢总。你第时代对不对啊？
1: 对了对了，好。
0: 给讲给个人玩的哈。
1: 好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好，谢谢，拜拜。
0: 来，所以讲，可咱拉清楚一下哈。今嘛时代无同款啦，唔是你过去做甲偌忝偌艰苦，安尼，咱的事实的对咱友好，咱的事实对咱好哈。唔是大家拢做安尼啦哈，但是有三分之二啦哈，三个来讲，有两个根本的阵，伊生活都困难啦，伊家本身的阵，迄、那个家的阵啊，啊，全问题，尤其新妇甲后生的问题更严重。啊，咱讲这老。不过插到了去的阵，就造成着咱家本身一寡不应该这个修的业，啊，咱就变作讲的阵啊去担迄个业。所以讲，会记一较巧一个，较巧一个，会记一工过一工都无唔对啊，来，再听一下电话一个，来，你好，
2: 老师哦，
0: 嘿，
2: 人讲七月嘛，家庭搞有无啊？
0: 今麦敢有成七月吗？你甲看敢有成吗？
2: 哎呀、啊，我是搞七点，我想讲要去搞
0: 搞。我问你讲，今麦你敢有想较早恁的七月吗？
2: 无是啦，哎呀、啊，老师搞无咧。
0: 哎呀，啊，所以讲，较早讲要洗头毛嘛，爱看时间；，那么洗身躯爱看时间。
2: 哎，这个花得够的哈。
0: 哎，你看时看日， 啊，

0: 啊，即卖七月唔是较早七月咧，即卖七月人阴间冇法律呢，对唔对？阴间的人敢是阴间人无去了再去的吗？
1: 对
0: 啊。对唔对？啊，你阴间拢设法律啦，啊，阴间敢免设法律吗？
1: 哎呀、
0: 啊，对
1: 不对？啊，这
0: 无加量这种啊，系啦，唔系想多啦，反正你都十工嘛，那快快乐乐就好啦。所以较早七月时话要惊是讲倒未使去，倒未使去。
1: 嘿，我嘛也是要说去，我刚刚吼，哎、欸，我去手啊，看安尼从去年十一日二九受伤啊，开刀到时阵哦，拢也未伤好
0: 咧。啊，我在家里讲，手迄度爱食营养素，人讲少年的人，
1: 嗯，我一顿十八粒嘞。
0: 系啊，啊，你食无偌久吧？
1: 我，
0: 嗯，
1: 我嘛现在食五十几年
0: 啊
1: 呢。
0: 系啊，啊你啊哪食的阵，迄空嘴真紧就好啊啦。
1: 无啦，无空嘴啦，开刀已经是拢好啊啦。
0: 拢好啊，对。啊，出啊出那是。出的是福建的问题啦，
1: 有啊，我在福建。
0: 系安那只啊，人讲这个叫上筋甲上骨的阵啊，上钙筋啦吼，上钙筋要好的阵啊，嘛爱一百天超过啦。啊，你个动刀会更加久嘞啦。
1: 诶，我讲，
0: 嗯，
1: 医生来吼，讲我啊，个这两骨是无可以啦。
0: 哦，安尼就反正医生啊做了
1: 不。啊，无去看阮老母个咧，阮老母阮咧就做安尼，
0: 嗯，
1: 去对安阳中心嘛，去搞我拢也去看
0: 咧。啊，所以我第二日甲恁讲吼，咱有时阵看到这老的，你会感觉讲安奈则可怜，啊，退休等有啥物路用？
1: 我刚听阮这部啊，
0: 嗯，
1: 还几多回啦？看到水电拢半回嘛，吼，
0: 嘿，
1: 啊，不讲抽样讲话多少？我唔困起啊，佮坐坐袂通坐，我就挂了吼。挂了我已经，咱这个腰椎都已经开大骨，就开一摆啊嘛吼。
0: 嗯。
1: 伊讲去安阳中心，讲人在食饭啊，人在落排队啊，伊就甲你杀去，伊唔落开几去，去我爬无去，爬无去，无去佮挂落，佮开一摆。啊。啊，今日拢袂去啊，原本啊佮小乖会安尼
0: 会
1: 打热热哦，我稍微讲，哎，讲大姐啊，妈妈去去安脚，去去去只卡些会惊咧，我讲怀疑啊，讲无啥故，讲应该挂了哇，啊挂即阵，我咪点咪得
0: 啦。你也记得讲有气力就较紧好啦吼。
1: 我
0: 知阿姨即马就好，唔知开一届一个球学员，佮开第二届的阵，就差不多无气力去呀啦。
1: 没
0: 啊，无法度
1: 啊。
0: 啊，
1: 我拢阿袂出去看
0: 咧。我唔知定咧，家只老大人讲，
1: 咱有咧咁讲。
0: 嗯，
1: 对
0: 啦，吼、哦，啊，所以讲去暗掉，一个暗掉，阵出问题无开袂使一啦，吼、
1: 哦。啊，讲咩？我就讲，我就讲，只要别讲。
0: 啊，都坐起啊，啊，开落去的阵都
1: 一点。会睡觉时间无人做，我爱去看一下，无也别多我讲咱，那做一下咪讲，那无去见面，对
0: 不对？对啦，去下看就好啦，吼、哦，好啦，无代志啊，好。好，再见。来，所以讲，好咱拉清楚一个问题吼，会记起啦吼。咱年纪侪人爱灵魂，吼、哦、爱灵魂，真侪了咱看。啊，我定家遮个人，真侪拢甲人讲，啊，我都咧顾身体，顾身体。啊，身体一工一工哩歹，一工一工哩虚。啊，咱拢总唔知呀，啊唔知啊，出一个问题，拄只即个咧，老师解说你听就好啦，吼、哦。伊第一件暗掉，吼、哦，啊去动刀开刀，伊是虽然侪岁，啊嘛，骨个身体较硬，啊较硬个阵，伊个复原。吼、哦，较复原啊，身体也较歹的人，一届落去了，啊，就差不多无法度啊，吼、哦，身体就无法度啊。所以讲，这个身体用肝脏真正差真济，这里爱其实差真济啊。啊，唔则讲个阵啊，身体咱来家己唔够用，出问题真正个阵啊，要倒腾啊，机会真少，吼、哦，尤其年岁济人。来，你好，你好，听有无？好来吼，这可能个理解，反拄只迄个上卡吼，袂要紧吼。唔则讲，咱会记讲身体歹人，你也是个出问题吼。譬如讲感冒也好啦，也是讲个阵啊，尿尿去拔倒也好，身体也无用个人，真紧啊，你都出问题啊，要医好就真困难啦吼。来，你好，
2: 老师你好，
0: 嘿，
2: 我打扮嘞吼，
0: 嘿，
2: 我要请教你，我嘿我食。食饭，我一概拢食两澳甜甜。
0: 嗯。
2: 啊，又送我粒啊！我遐好呢，食了，我即妈妈拢搁甲食三粒啦吼。
0: 嗯。
2: 啊，那食那我脚。
0: 食三。
2: 啊，我拢会旧筋了。
0: 嗯。旧筋，迄个是咧发炎啦，咧退化发炎啦。
2: 安尼哦。
0: 对啦，啊，过来是吼、哦，医生讲做啥变食啥物好，啥物好吼。哦我是感觉讲旧筋啊，无真严重，拢卖想遐济啦。
2: 哦，安尼啊。
0: 哎，来嘛一个过程啦，

0: 啊，
1: 一个过程啦。啊，有时阵咱的身体较歹的阵，伫咧调的当中，伊嘛是会发炎啦。发炎，发炎无代表伊歹，吼、哦，无代表伊歹的发炎。有诶，真侪咧，甲你叫的阵，伊嘛是会发炎啦。
0: 哦，
1: 哦，啊，你知影意思无？唔是讲发炎就一定歹发炎哦。哦，第讲你伫咧食诶当中，啊，伊起咧行未过，吼、哦，起咧行未过，伊嘛会发炎，会疼，会艰苦，啊，艰苦过慢慢伊就好啊。
0: 哦，啊，会坚持，
1: 嗯，
0: 是话拢足细条啊啦，啊，但是有较普就输啊啦。
1: 啊，你当作简单咯，啊，你当作讲咱的身体一讲两讲的问题哦。
0: 哦，我食食，安尼我嘛食食久啊咧，我食一万一万，那就食五多去啊哦。
1: 安尼安尼，互你结结啦吼，结结嘛食较无食两当左右啦。哦，对不对？啊，所以讲两当左右，你该想讲的阵，啊，你两当前跟两当后，加减人讲无够啊，找路嘛，较好一挂的啦。
0: 哦，
1: 好、哦，你知无？
0: 有啦，啊、都拢常开刀，开间咧无啥好哩。
1: 对啊，所以讲啊，开刀，迄就是咱家问题上严重啊。啊，开刀你当失去，啊，失去直接两当诶当中诶阵，咱开刀爱那个你听咧，嘛互你软卡落去，拄只阿三公伊妈妈，迄去按着开刀，第二个按着搁开刀，都唔知人啊。
0: 哦，
1: 哦，所以讲身体啊，各用迄个咧本钱，各只底。啊，身体也无够用的阵，得个无得一个开刀，患者出来了后要好了，真困难啊！
0: 哦，
1: 系啊，啊，
0: 所以啊，即摆咧开了哦，
1: 嗯，
0: 走、
1: 嗯、
0: 路骨头拢有较顺直，就是话啦。
1: 啊，唔则讲你的底有够咧，唔是无够咧，你也讲拢总卖只看你开了到底看人家顺时无？
0: 安尼吼，
1: 系啊。所以讲，大项代志拢
0: 按
1: 步一步来，
0: 好老师，安尼安尼，话下来讲嘛，
1: 好，好，好，再见，
0: 好，谢谢，好好。
1: 好来吼，所以一项一项的问题，大家拢总无同款。啊，唔种身体是咱的，咱也无顾，别人未替咱顾，安尼知影吼。来啊，一记一啦吼，咱这个落雨的阵较好天嘞吼，较好天者有顶的人，咱较好天才办。大工大工拢落雨，这老师唔敢办。啊，等到落吼，真正落真济啊吼，今年会落出些一条。因为大江落雨，像大江落雨，这个落雨慢等啊。那有时阵嘛唔敢想见，伊伫咧湿真紧，啊，咱敢办无嘛唔敢办呐。目睭金金快乐了，目睭金金快乐了啊！啊，虽然咱的湿度拢有够，但是咱都无去办，无法度啊。当时咱的这个八月当中，咱等于做促销，所以讲无用的关系啦，吼。来，你好。
2: 喂，老师我。
1: 嘿，来。
2: 哎，我请好。
1: 嘿，你讲。
2: 嗯。哎，我。
1: 你要问你家己啊？问你什么人？
2: 我家己，我本身。
1: 你今年几岁？
2: 嗯，八十三。
1: 八十三哈。
2: 我给你七年。
1: 哈、嗯，给我七年。欸、你也知道我几岁啊？
2: 知哦。
1: 哎、欸，来，阿、啊、你姓什么？
2: 姓李。
1: 再来。
2: 李氏，喂。
1: 秀天诶，秀诶，秀秀气的秀。
2: 李李。
1: 我知嘿。哎、
2: 欸、
1: 哎，两、欸、二年吗？
2: 哎、欸，我两二年。你问我喂。
1: 来听我清楚，来听听我讲啦，吼。咱有时阵会想讲，啊，我当时也卖只搞，我今仔都免得也嗨啊啦。
2: 嗯。
1: 哦，啊，我也卖遐搞，我特别做遐忝啊。
2: 哎。
1: 哦，啊，所以讲万行书拢总是咱家拼出头，家己认为讲，啊，都应该应该爱做啥物应该。好、哦，阿金嘛，好、哦，金嘛，我定甲恁讲过，家身体顾好就好。恁过去真做，我知影、嗯。啊，过去的阵，这个家，你嘛安尼，人讲规个家拢总你伫咧负责，啊，伫咧负责查某人做，查甫人做，啊嘛是咱的命，对不对？
2: 对啊，
1: 哦、对啊，所以讲过去的辛苦，人讲拖拖甲无力去，等来阵困困，明仔再起嘛，还个拖。对，啊，逐工拖啊，无法度啊。迄、那个时代本来就遮艰苦啊，啊，未使讲即卖少年，大家拢遮轻松，啊，少年拢未晓轻，少年拢未晓想，唔是未晓想，是因为你看未过，你的思想概念思想拢总无共款。
2: 啊，啊，即话少年。嗯
1: 啊、所以讲，咱过去的艰苦是咱的时代，
2: 艰苦。
1: 咱出世的时阵唔对，好、哦，咱出世的时代做唔对，啊，咱拼，唔是要拼好事实，较早拢想要拼好事实，今啊拼好食老，咱谈好的阵啊，啊，这个有通好用，安尼就好啊，啊，唔能去想啊，事实好甲歹啊。好好的阵啊，伊嘛是讲无用，等下你看，啊，歹定说等来辛苦边，你嘛烦恼啊。好、哦、是不是、
2: 嗯、
1: 所以说只有轻松过日子就好，没什么好跟坏的问题、嗯、身体够好。

0: 养鸡才是咱的问题。
1: 我拢有在食了、
0: 对啊，啊有在食，有伫咧顾，咱就感觉讲，安尼猫一直找到就好。
1: 哎呀，我拢有在顾
0: 啊。对啊，啊不讲别行比这较好诶嘛，你家想咧？
1: 会做过头诶，我这时代给你去你这做诶。
0: 对啦，啊我唔再甲你讲，咱卖讲咱过去做偌忝嘛，啊别再过去诶阵啊，都过去啊，对唔对？啊卖讲过去，咱有这个给付出偌济，为这个囡仔变偌济，要囡啊。啊，即摆用囡仔家己友好，迄、那个项都甲提掉啊，卖用友好就无唔对啊啦。
1: 对啊，即摆即摆娶新妇那心事了，娶到心事了。
0: 我定讲一个问题吼，迄恁老母啊，
1: 插拢无咧共插。
0: 对，讲讲恁老母啊，阵来啊，恁老母啊讲啥物？恁老母啊，安尼听有意思无？
1: 嘿嘿，
0: 恁老母甲谁人讲诶？哦，是不是？哦、啊，所以讲，恁老母啊讲啥，恁老母讲啥，唔是讲迄个妈、迄个爸，唔是安尼讲哦。所以讲，真济代志啊，
1: 恁老母啊，
0: 系啦，就讲迄恁老母哦。
1: 哎哎，你讲啥嘛？
0: 嗯，
1: 要讲要甲你讲啥嘛？无名无姓呢？
0: 对啊，啊唔
1: 知。我有时啊，我是讲，我都有说什么名，你都系不会叫我名，我好像一个妈呀，
0: 系啊，
1: 他插你呀。
0: 对啊，啊你也听我招你怎讲，新妇咱新妇打鸡咱打鸡的啦。哦，啊，即卖讲囝咱囝了啦，因为即卖囝咪较早囝了啦，对不对？都反正互因好过是，台湾人先富裕啊啦，大家钱先济啊啦，要开要清的阵，啊，都拢总有啊，啊，讲无来讲，啊，都七十个要搁领钱啊，啊，七十个要搁借钱啊，因奈无钱要开，对不对？啊，村内的阵啊，伫只伫你啊讲伫个庄卡的阵，你落后做，你落后村。是不是安尼？所以爱对家较好嘞，无唔对啦。
1: 对，爱对家己身体顾好。
0: 身体也无顾好用的阵啊！你甲看遐底下红顾，足可怜的呢。
1: 我拢爱，
0: 拢
1: 爱顾，饭拢爱煮呢，我拢爱去煮呢。
0: 系啊，有诶，甲你好避讳阵嘛，啊心嘛，个人懵叮当呢。
1: 我拢爱煮呢。
0: 对啊，
1: 爱煮叫虾子啊。
0: 你是住伫单位也较正卡吗？
1: 人心思咧，心思咧工厂啊。
0: 好、哦、对啦。
1: 来插。
0: 嘛，住做伙就对啦。
1: 哎呀、啊，啊人工厂啊，
0: 啊等诶。啊对，啊住做伙就爱搁较掂咧。
1: 对啊，啊咱都无咧共管咧。
0: 对啊。
1: 当家当早晒咯。
0: 对啊。因为你算嘛真巧真精工诶人，再感觉讲做较忝，再感觉你较早得发到这个家，唔是查甫人，啊伫咧这个话头，是你伫咧指挥这个家。
1: 对，较早咱，我老公哦，伊做高义啊，我
0: 啊，拢总理咧发的诶，
1: 啊，怕生产拢我，
0: 拢理，我嘛知拢总理啊，所以讲，这个家有今仔日嘛是爱看你，唔是看遐其他诶。
1: 啊，起码你看咱，咱过爱放下放下。
0: 啊，我讲家找麻烦诶。
1: 诶，爱过放下拢未使关山，咱拢也要住着来住，我住来住，我哦。来背
0: 背，哎呀，爱当鬼的喝啦哈，
1: 哎呀，
0: 喝啦，喝啦，没事啊哈，好，喝就见。来，所以讲命底命底啦吼，啊，反正咱的辛苦，咱的艰苦，大家拢总知影，啊，咱家知影都唔免一定是说吼，知影吼，啊，咱记住吼，不要紧，咱有需要落里，你先甲定吼，先甲定，你也记得讲，即卖落里有一种灯色的，啊，一种无灯色的，啊，即卖落雨暂时袂使你捌，你天气好的阵啊，啊，即个天气较好的时阵啦吼，天气也较好的阵啊，啊，咱再来捌，啊，无即卖去的阵吼，一定能。有够紧嘞，吼！即卖恁弄有够紧嘞，啊，一个较无水，一个较未富的阵，哇，啊，得翻乌去啊，吼！啊，所以讲有需要，赶快较服务处甲做登记就好。啊，咱来讲，咱的营养素好啦，吼，咱的家属好，农庄好，咱的技工服务处一定会定位卡过去，拢专业人员定位卡甲咱做服务，吼。好啦，本来要来放歌，好，定位先甲咱接接好，吼。来，你好。
2: 哎、欸，吴老师你好。
0: 嘿，来。
2: 这张律师要该请
0: 假。嘿，你讲安那？
2: 十四岁。
0: 你要问恁啥物人？
2: 阮家孙，
0: 阮
2: 内孙，十四岁查某诶。
0: 嘿，啊，过来咧。
2: 做姓郑。
0: 姓郑，过来。
2: 宝盖成。余是嘉义的余啊成，郑以成，成是宝盖成。
0: 宝盖成，
2: 对。嘿，
0: 好，啊，过来咧。
2: 安尼啊。
0: 两字念嘛。
2: 宝郑以诚啊，
0: 阿姨的
2: 阿姨的姨啊，
0: 哦，
2: 中午啊，嘿，对中
0: 午。好，来哈、哦，你也记住了，查某的拢替人饲的啦。
1: 对啊，
0: 对啊，查某拢较成功啦。
1: 是哦，
0: 对，迄个代表咱岛的家世有问题啦。
1: 哦，
0: 好、哦、啊，所以查某拢较成功较好，啊嘛，古是替人饲的。
1: 哦，
0: 咱岛家己的阵变做出丁，啊丁都无比查某较好。
1: 无、嗯，哦，
0: 对。
1: 诶、欸，那这样噶足重要。
0: 对啦，啊都不管他啦，反正就是讲，啊是安弄查某弄比查甫较好。哦，你安尼想啊？
1: 嗯，
0: 啊，都不管伊是安怎教，安怎教，安怎拢共款。迄就是讲，咱兜的运都拄啊行行到遮，都无法度啊。系啊，啊，所以讲，囡仔是精工，哦，囡仔精工，啊，咱卖插就无唔对啊，因为无通钓你插。
1: 对，
0: 无通钓你插。
1: 就唔会有分好歹。
0: 钓啦，
1: 就讲钓
0: 有分啦。
1: 就有得看。
0: 啊，唔则甲你讲，较精工咧，拢是替人饲的，唔是家己的。哦，啊，这唔则讲咱这个家就等于无好啦。
1: 哦。
0: 啊，无好唔则出查某较牛，啊查甫就较含慢。
1: 嗯。好，所以阮后生就过于含慢讲话咧。
0: 系、嗯、啊。
1: 因某滴个样滴个咩，拢像迄种一教诶，拢得应到半股了。
0: 但是安尼够法度通带做伙，啊你应到到底会开花未？
1: 哎喏，我真我是车，唔是电动车，唔是电工咧。
0: 啊，你家想啊，恁后生是对啊，唔对？
1: 大人大面，伊个打热门咧，那个大面，个大面，拢伊个声拢骂人诶，拢骂人大。一家伙啊，拢十波查某诶，含阮诶，阮做时段嘛，拢我累过。
0: 啊，唔则甲你讲，这个后生，吼、哦，这个后生是为这个家，这边是某，啊，这边是即个人大家，吼、哦，大官这边，啊，你家想讲，伊要安怎做？
1: 伊拢无当作人是个什么人啦、啊，拢爱骂就骂，爱累就累啦。
0: 反正咱哩
1: 记住啦。上课爱因翁吼，阮囝即阵住喺新娘石头咯，伊个娘家就是讲比新娘做较好啦，啊有影啦。啊，即卖等下伫家己娶某了，等下伫家己啦。
0: 嗯。
1: 爱嘛是爱骂就骂，人阿无啊，阮囝是袂介意。
0: 好啦，反正过较好就好啦，吼，剩咧卖想伤多吼，好，
1: 好，
0: 好，好，好，再见。所以讲真侪代志啦吼，啊，都反正有时阵我会甲恁讲一寡问题，是安那讲查某囝吼，啊替人饲的，啊家己厝内底出电电弄较无好，迄就讲咱的家庭内底有出问题，啊出问题查某囝替人饲的。吼、哦，啊，这个后生家己的，啊，早间饲大汉，别人啊，你讲无啦，阮也无嫁出去咧，吼、哦，啊嘛无生无啥物，所以讲，莫想伤济啦，吼、哦，好啦，听歌啦。

感谢这好朋友齁，咱们爱来做一下广告一下齁，啊无咱拢无做广告齁。来，咱的产品其实干咱两项苗，两项苗听清楚齁。第一，就是咱的

帽税营养素啊，什么叫帽税营养素？所谓营养素，就是各做一个组方，就是讲你内底有几味、几味、几味啊，你按哪做、按哪做，迄、那个油枪过程要安怎做啊？这个物件出来了后，咱就是爱经过阵维生素许可，讲这个做这个组方对身体无伤害，安尼一再同意你先你生产啊，生产吼了后，咱就爱找这个叫做啊。有枪来帮咱做代工，代工了后，啊，都爱申请广告，所以咱的广告吼，拢爱经过申请，唔是讲咱的物件有白甲无白啦吼。啊，有枪拢爱印伫顶管，都是经有枪帮咱做代工的，拢爱印伫咱的顶管。啊，唔则讲物件吼，物件咱要食安怎，咱知影咧啊。因为食品的物件未当印疗效，食什么变什么病吼，伊唔是药啊，未使讲病的代志，爱讲。准啊！我的物件是咧顾咱的身体，顾咱的气力甲体力啦。啊，恁的气力体力啦，讲顾会起来，咱的身躯的机能，伊家己做修补，家己拿做调理。所以讲，遮济人食啊遮好，就是讲咱当时伫咧做这个吼，这个处方的时啊，咱就去了解讲，真济咱遮老大人的问题出伫倒位，啊，要安怎顾伊再用，啊，咱来用起来，规身躯达行，伊家己拢做好啊，吼啊。所以讲，这个营养素，大家嘛，拢在讲营养素。啊，你营养素，你的处方到底是啥物？唔知呀。啊，唔知讲咱的物件，你看到遐济人有伫咧食，大家拢嘛真欢喜，讲有啦，即马差真济吼，啊差真济，咱来感觉做欢喜的，对不对吼？啊，伊是咱的天然的物件，咱家己栽种啊，栽种好了后，有厂帮咱做代工。啊，要安怎代工？就是有厂有有厂的做法，要安怎发价？安怎制作过程？唔是汉。有点来加加粉加加安尼就好吼，那讲九零九折好，安怎发价安怎制作过程，还有一套真大套的嘞吼。所以讲，恁这只效果太真好，当然是咱的有厂的阵，当然大工唔再讲的阵有厂的这个费用嘛真贵，虽然官僚拢改财政的，啊，可是有厂的大工费嘛真贵啊，大家拢知呀吼。啊，咱个造型了，咱的胶囊的物件，咱伫咧食较方便啦吼。啊，你也通常身体也讲普通。普通啊，食五粒就好，面味较济，还是毛病较济，安尼食较袂叮当。六粒、七粒、八粒、甲十粒拢总袂要紧。啊，伊是咱天然的物件，对身体食较济，拢总无应用，嘛袂产生后遗症。一盒吼，一盒是2800，两盒是4000块，你甲买10000块五盒，伊会送你一盒。所以讲，甲身体亏得体力疼咧，伊就袂去软卡去啊。啊，无咱看地下真软卡，买感觉真可怜吼。啊，所以咱的物件。只有咱服务处有尔，咱外口药房咱无互人买哦。有需要服务处解叫就好。尤其是咱的帽税营养素，第二项的产品就是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是啊，那个酵素呢，因那所有的内底拢是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呐。啊，这个花青素食了巴肚内底易被吸收，所以咱内底无遐困，无法当甲这花青素分解互你吸收啊。所以咱爱伫外口用这个叫加包吼。在个酵素、酵母进来的酵素，伊落做完全做发酵，啊发酵好了，照你食了巴肚内底，伊随时吸收，吼、哦、啊要安怎发酵？真正的阵啊，这个花青素无人敢做，因拢未去收，所以讲咱需要着专家来做研究，研究啊到尾用个十二只加母，你后背着人，你看关内边啊，十二只加母拢有名，还是别人的物件，咱敢买拢爱宽礼金啊，所以讲用十二只加母来做完全发酵的阵啊，用三等的时间，你得食，你都免来得个消化，你讲哦，安内遮紧，啊我再食一套呢，安内水感觉会知影吼，所以讲。花青素当抗氧化啊，对身体好处真济真济吼。你也知花青素的阵啊，大家嘛知影真好。你去问医生知影真好啊，可是会吸收的，你爱制作该吸收，安尼效果才会出来。唔则讲咱来食一套，咱谁知影唔免食真济吼，唔免食真济啊。咱一套是3000块，目前个三万一罐的这个花效益，所以讲有时咱的桂花加包括酵素也好了吼，也是咱的帽税营养素，也是讲要需要。咱的努力的人拢总好啦吼，你会记住每一天哦，每一天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啊八点，逐天你拢在个卡卡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

是咱现场这支电话05536054990553605499，这所有的电话你个卡大机拢会通，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所有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拢甲做询问。一记真，食了感觉安怎？嘛爱甲讲呢？无伊感觉啊，这物食了有感觉，无感觉，因为食的这个反应无同款，好无同款。这里服务处甲卡都无唔对啊！吼，咱过来要甲时间到电台做工商，有问题找我老师后点钟再等甲咱做服务。

0: 0996-96000。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湿布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好朋友吼，你会感觉这条歌真好听，伊的制作真水，对不对吼？所以讲有时阵猛听一挂歌嘛，袂歹吼。来，啊，咱有些老师服务咱个哪卡袂要紧，老师呢甲咱做服务，因咱的节目是全国联播的吼，每一个所在你拢会当听到咱的节目。所以讲，真侪人早讲的阵啊，啊，这个老师的节目的阵啊，做遮久啊，啊，开偌济钱，恁敢知吗？是不是的吼？啊，定咧讲，啊，唔做生意无吼，咱俩讲，啊，无生意，你干那卖两行尔，啊，你钱要为倒来？所以讲，咱也有时咧做促销的时阵啦吼，咱家就知影讲，咱的身体到底是安怎？啊，食遐济物件，敢有效吗？恁食遐济药啊，敢有效吗？我定跟你讲，敢食西药会得的呢？什么叫得的？可以讲控制或者得的。啊，控制一直控制。啊，你又感觉讲，本来跟他去看一项病，啊，食一项药啊呢？啊，即马讲，哎，啊，佫加出几样出来，啊，愈食煞愈侪种啊。跟他秘书讲的阵啊，来产的发杂草咁款啊，啊，愈发愈侪，愈发愈侪啊。啊，所以讲食药啊，你食遮侪，你有想讲，遮侪药啊，伫咧食？啊！你家本身即药毒咧摆倒位，啊！即西药即冷啊咧摆倒，啊！唔则讲身体是安怎一工一工一直无用，啊！一工一工一直害去，啊！药啊只有增加无减的，吼、哦！只有增加无减的，唔则将这个健保局了钱了到要错晒呀，啊！无法度啊！啊！大家拢处方签提一堆啊！啊！药啊真正的准啊！刚刚大些书院讲我爸我母咯，食药食到碗伫咧底啦，吼、哦！你家想啊，安尼要安怎？阿爸讲无法度啦，无食咧用咩死？要食咧烦恼死药子呀！啊，食药啊，食得济落去，你敢无去想着讲，咱的身体安尼一天一天哩败去，药啊一天一天哩增加，啊无食会安怎会治哦？吼、哦，人家会治哦，无法度、哦，所以讲咱的身体是单的，咱的家己唔顾，别人未替咱顾。啊！你跟他讲，食啥物，治啥物，我定跟你讲一个。

问题，要安怎治疗？你甲我讲啦。啊，你都已经身体伫咧害啊，啊，要安怎会好？你甲我讲啊。唔再讲真济人同款，也搁伫咧通血路、清血油诶，啊，要安通安怎清？你甲我讲啊。啊，难过诶阵啊，伫咱台湾中风吼、哦、心肌梗塞诶人，几工吼、哦、一工死几个？你敢知吗？一工出偌济？你敢知吗？伫恁兜反正都有遮诶人啊。啊！你假是讲偌恐怖就好，唔则讲咱的身体，咱家知影。啊，咱的身体你安怎安怎过？我伫节目中一项一项拢甲你讲啊，足清楚啊。啊，我咧食中药呢，啊，你什么病？啊，我都感觉较无气力，较无体力啦，一直软卡去。或者来讲的阵啊，啊，都讲的阵啊，胃伤热啦，肠胃咯，清肺的一大堆，我咧食中药呢。啊，你敢有破病吗？你的胃真热，敢有破病吗？对不对？啊，你骨头酸痛，敢有破病吗？啊，你讲的阵大便放不出来，你敢有破病吗？啊，你讲困未好势，敢有破病吗？所以讲，这拢总是基本的老化退化的问题啊。啊，这的问题已经在退啊。啊，你变哪补？我第二个恁形容一句足简单的代志，你讲迄区的残啊水，啊到遐水坑放一下去啊，一直流，一直打水去，啊你这边过一直甲补，一直甲灌，啊你水灌去敢会会流吗？啊你敢有啥物路用？唔则讲的准啊，基本的常识理念你一定爱知影，身体一定的准，爱先甲你迄、那个破坑的部分、你流的部分先甲塌起来。吼、哦，先甲塌起来，啊，自然的阵啊，你伊家己都会补啊，吼、哦，家己都会补啊，啊，你卡说无甲塌起来，你按落去甲淹水，伊嘛淹袂入去啦。搁再来一句上简单的啦，啊，你水卡都无怕亏，咱的这塌掉了，水到最近大缸伫咧流，啊，你都无怕亏，安尼产水敢会流落到恁兜吗？所以讲，咱一定要清楚是安怎。咱的身体一天一天一直败去，规身躯一直退化去，是安怎？咱的药啊，哪会吃这么多种啊？你该想就好啊。啊，所以讲台湾的可怜人有多无？真正有够多多啊！老师常咧甲恁讲，恁也好好听，你就知影讲的准啊。咱人是因为年纪哪济，是因为本来身体真歹真冷心，是因为做过头去，也是某种原因啊，去输掉咱的身体的准产生虚弱。吼、哦，虚弱啊！人讲的阵啊，虚弱的阵，你要安怎的阵啊？啊，来个补，这是重点啊！你咪食啥物，过着啥物，第啥物呢？咱来讲足简单的讲，啊，我食这红的就会补血啊，啊，食海的补血哦，啊，你敢有需要血吗？啊，你的血唔随着你的气在咧走吗？啊，你也无去动刀，也无开刀，也无血流真济啊，敢有需要补血吗？啊，所以讲，今仔日你都无安怎？啊，你的气力无够，你的气力无法度通带动你的肺，啊，你的肺敢生出来嘛？啊，所以大家讲，哇，你的气色奈遮歹，啊，你的面色奈遮无好，啊，你的看起来阵气血的阵啊，真歹哦，吼、哦，对不对？你的气也不足，你的肺都无啊，吼、哦，你的气有偌济，伊肺都生未出来。啊，所以伫辛苦贵的过程当中啦，其实等下你也去买个真的时阵，你该想看看个真的时阵啊，贵个食药啊，你拢无效。食西药是控制你啊，村咧有病，食药才有路用你啊。啊，村咧这老大人一直软卡去，一直无力，一直无气无命，这人你药按怎吃，你都拢准备好，吼、哦，拢准备好。所以讲，会记一个问题，你爱输掉，你的心脏溃烂。吼、哦，咱的气力、体力有，吼、哦，安尼你的心脏造化多行，把你身躯所吃的物件，在咱的气血当中传送到你每一个所在去给你做修补啊。啊，无你一个害得起人讲的准啊，啊，最近身体一个较无用的准，啊，规身躯全全白掉。这句话就是讲，你身躯啊虚弱了后，你的气血行未到位，规身躯拢伫咧艰苦，啊，下面个艰苦伫咧退化，啊，退化伫咧发炎嘛。啊，你食什么药啊？好，你甲我讲。所以讲，唔是讲的阵啊，要治什么、顾什么，要食通血都清血的，安怎清？你拢总是共款，吼、哦，拢总是共款。所以讲，今仔回家一个原点，吼、哦，一个原点。咱的气力、体力也无，第一行你得爱记住，人做难事的，吼、哦，做难事的是安怎？辛苦了无亏无咩啊？连咧喘气嘛，做病单啊，啥物做病单啊？迄个做难事。第二行就是讲，咱辛苦一直无气力去，咱的脚都咧退化，伊得咧酸，阿得得咧麻。吼、哦，伫咧算伫咧吧，嫌惊咯，嘛歹惊，连背肩嘛硬动动啊。这得讲你的身体开始一直无好去啊。啊，咱来开始啊，气血的时阵啊，有我当来做修补，咱的心脏体力呐。

倒等啊，你都发觉就讲，哎，今仔精神个较轻松哦，啊，今日倒一日，今日较未遐艰苦，哎，脚嘛，今日行较轻松啊，吼，迄就是讲，你本身哪个，你的气力、体力、脑力咧过倒等啊，吼，啊，咱伫咧行路，啊，就会哪轻松啊，啊，你咧感觉讲个准啊，啊，咱即个叫气力、体力有啊，啊，搁再来第二讲，啊，即个过骨头诶，免哪个你甲我讲。所以讲，今仔你营养素啊，调的准啦吼，你有法当把你的气血、把营养传上掉，甲这个叫咱的这个骨头所在。所以你家本身，你较早伫咧食这个骨头的人，食真济对唔对吼？啊，食咖啡啊，你去检查，一年检查。吼、哦，拢总无收宝宝倒等啊，一年比一年较严重啊！啊，你今仔日营养素啊，食了第二阵啊，你一段时间，吼、哦，一段时间，你改做检查，医生讲，怎么敢那有冻掉了呀？吼、哦，敢那无继续这个流失去，吼、哦，啊，讲较少的来讲，个宝倒等啊，吼、哦，事实爱讲话，吼、哦，事实爱讲话，你讲啊，这个个卡登去骨头登去，人讲少年人较紧好，啊，食老未好是啥物原因？因食老无。开无咩啊？气也行未到，伊要做修补。所以讲，真侪人个阵动刀开刀个人，你也较输啊！阵气血不足个阵，你就真恶好啊！吼、哦，真恶好啊！啊，较输啊！你身体用个人，伊就较健好。迄个气血个问题，唔知讲营养素啊，食对一寡动刀开刀个人，你讲哦，伫咧好，真正过真紧吼，甲、哦、别人比起来，有伫咧高个人，甲无伫咧高，动侪开，咱出来个好多老师，伊也搁伫咧嗨嗨叫嘞吼、哦。所以讲，事实都爱讲话，你伫咧。家里的怎样？啊，这样用我所准啊！啊，有法当够专心吗？对，就是够专心。因为你的气血是行专心的，你营养是穿专心的。唔则讲真侪人吼讲啊，我真这个叫阵大便真歹放，拢放未出来呢。啊，拢食益生菌啊，头咧食有效，食个起码讲食未惊啦吼。讲爱用这个吼，只好老了啊，无咧用通啊，真可怜无，真可怜。哦，真可怜！你该要吃好老，就等下发炎，等下派去了再老呢。啊，哪只身体是咪哪歹呢？所以讲，像这个问题是安怎讲唔免食药啊？你甲我讲是安怎食药啊？啊，放未出来，好、哦，放未出来，敢有病吗？是不是咧？吼、哦，所以讲，今仔好恁清楚一个问题吼，恁、哦、的身体啊，虚弱，气也行未到，营养传送未到位，伊拢总无力，伊拢总无拢带动心血亏得个体力啦。啊，等下你的体力甲亏得个倒转来，吼、哦，倒转来阵啊，你也看到讲，啊，那大便的阵啊，唔免食药啊，大刚就挺好放呢。因为咱有力，你等下我当蠕动，我当蠕动就我当消化，啊，就有力，咱伫咧放，伊就真顺势啊。是安奈你个食药啊咧，是不是咧吼？啊，是安奈第一讲病咧，大行拢讲病，啊，加侪病好治疗，连困未起阵，啊，都拢倒伫遐阵啦，啊，你翻身拢困未好势，较早人讲笑话咱低咧，即马倒伫遐阵，迄个低血走去了，所以伫遐头壳晃晃叫，啊，困未落去阵啦，啊，困起头拢痛归病诶，对不对？是啥物原因？你有开始想着讲，气血行未到，因他脑部所在造成脑部缺氧，啊，造成着咱脑部营养失衡，啊，咧导火，啊，导火阵，你咧困难火伫咧烧，敢喷得落去吗？是不是咧吼？啊，像这個，咱的营养素啊，讲去那调的阵啊，啊，你做一项管规身躯嘛，咱是食什么药啊？啊，食一段时间讲，嘿，迄只猪个走动啊呢？怎么提底啊？讲呢，无来讲无灯无地，讲困起来啦吼、哦。所以讲，一个在真好困啊，迄个讲身。嘿，问题，你讲老师啊，我这一阵啊，阿弥陀食这久啊，敢有效吗？无效，无效，因为阿弥陀佛的毒。你伫遮来讲，迄个毒神经毒也好啦吼，心理毒也好，拢总好，你改未掉啊。所以你爱正常食，吼、哦、正常食。啊，你若讲定乌白想的啦，乌白炒、乌白饭的款的阵啊，都爱加些焦虑的，迄款的阵得造成着咱平常时搞炒的问题，对咱生平常时较冷心的问题，变作讲阿弥又要食未惊，食未惊，都爱一个焦虑的，甲你做控制，和你心情定静落来再食惊，迄拢是西医的问题，迄老师无法当甲你讲安那配。吼啊！但是你伫食阿弥陀的人，食到即卖来，你又感觉，啊那大家定咧讲神功神功神功神啦，啊定张，啊别来出去想要创啥物，结果的阵啦，倒转来拢总手空空，大项代志拢无做咧。那个唔是讲安尼尔，过一段时间你讲哈，啊我什么人，啊你什么人哈、啊，你就知道啊当时的阵真痛苦，对不对哈？所以讲一旦过，咱都要经过，唔是食药来治病，咱无破病，你其实咱无破病，你是讲身体的老化退化造成的这些毛病尔，搁再来。有足侪人定咧感冒，迄嘛是无抗体造成嘅，身体啊用抗体有诶阵。

营养所哪吃，身体哪哪用，按感冒感冒个找着你嘛？敢得要去注什么疫苗才系问题吗？唔则讲身体也用，就未感冒，身体也歹，你都要干掉啊！啊，你系讲汤白铁桥都把你蛇咧洗一款，那就无话讲嘛，是不是？你改去找感冒的，啊，你啊正常有滴注意来讲，你拢总未去感冒掉。上阶段啊，问题跟您讲，你来听清楚啦，吼、哦。第一，拜糖尿病啦，有足济无？真济对不对？啊，失造成西药剂造成并发症的人有济无？足济啊，哦，真可怜。啊，是安怎太安呢？来，你听清楚吼、哦。拜糖尿病由来，就是咱的药效出问题。咱的药效原本啦，吼、哦，原本伊咧来制作咱的胰岛素。啊，啥物个胰岛素？胰岛素咧分解掉咱的糖分啦、啊。咱加了物件，一个双糖啊，双糖经过胰岛素分解了后，成为单糖、葡萄糖，摕起来用，剩那个摆单掉啊！啊，你今仔日你的这个要求不用制作胰岛素，所以你的这个糖分对啊，靠内底是你不用去收，伊内底等于讲咱底下食垃圾水同款，无经过刷了过滤，所以无清水好食，会造成着。并发症，大家问题拢会夹起来，啊，拢总有出代志啊！唔则讲像安呢，都一定要食西药来控制着糖分。你讲老师啊，我有食，但是无法多呢，即卖控制未了，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呢，啊是安太安呢？啊，你都食物件未去收，你的西药食落去的阵啊，阿妈食未去收啊，啊，所以你的糖分呢，愈来愈严重，到尾啊，就去伤着腰子，到尾啊，伤着目睭，伤着真济所在啊，啊，卡输啊的阵啊，你用。营养素啊，食了掉，伊个气血行会到，啊，那营养传送会到位啊。你连你食落去药啊，伊咪给你送到位啊。啊，所以讲你一段时间，你发觉就讲，哎，这糖分哪好控制啊？吼，啊，糖分的阵愈来愈损失，到尾啊，会感觉足顺呢。啊，足顺的阵，你也看到伊糖分一直降低，一直降低，咱就了解讲，啊，这糖分的降低，到尾啊，咱药效伊也哪好哪精神啊，伊咪到这只胰岛素。啊，像遐问题，咱感觉讲啊，食轻者或者那个放掉试看卖啊之类，啊，糖分也无搁伫咧牙吼，安尼就代表咱要求已经健康啊，咱的糖分、糖尿病啊，都已经拢总好啊吼。所以讲，今日老师甲你讲到，遮济健康的问题，你也讲会清楚吼，会清楚会了解，你知道原来身体遮简单咯、哦，啊，咱来身体去补甲贵的拢总害了了啊咧吼。所以讲，今日个健康基本上是上咱，咱有破病无？咱无破病吼，咱无破病，咱的基质，唔好达行拢讲啊，咱破病都是按破病你讲讲，啊，都遐酸痛啦，啊，退化啊，艰苦一大堆，对，你讲退化就对啊啦吼。唔则讲个阵，身体要够用，气力体力一定要先用，气力体力啦无用，气血行未够，食什么仙丹拢总无路用，敢食美国仙丹或者西药有路用咩？该做控制，愈食愈侪种，你该食得敢未惊吗？是唔是咧吼？呵，听真好听。歌曲的阵，什么歌？爱人爱白沙，共同做欣赏。

爱人的目屎，咱的这个克林所唱的歌曲。来，啊，咱有时候老师服务，咱当个拿卡，老师呢给咱做服务哈、哦。有时阵爱有遮济人，哪了解一个，再被开足济冤枉钱的，啊，钱开真济，结果身体佫怕排了了。你讲老师啊，你是安怎当了解遮济？你敢知讲老师是病过来？老师是自己那时代都艰苦过来啊！啊，唔则讲今仔日有法多行，这点则讲有法多行的阵，才能继续做，继续点动。你家想我安怎来？嘛是咱一种的阵啊，经验，咱一种的阵啊，过去的艰苦，才当了解到你身体过程的艰苦啊！啊，嘛是吃真济药啊，嘛是看真济医生啊，安怎这安怎看，拢总无路用。中医师啥物的阵啊？我定来讲一个问题，啥物叫中医师？啊，你都也无病，啊，敢来吃中药都好吗？所以讲身体，吼、哦，身体上介重要，就是体力甲气力的问题啊。唔知道老师定来讲，啊，你过去的艰苦，今仔日的快乐，今仔日的身体好，爱分享我遮济遮济老大人去了解。啊，那么制作一项产品，嘛是爱经过着这段的过程去了解了后，才知讲哇、哦，原来阵药啊是咧治疾病啦，吼、哦，治咧疾疾病啊，真药吼都爱真正的阵啦，啊，都爱看药啊咧。呀、啊，阿芝麻这唔是伫咧，唔是药啊呢？这款或者控制，或者控制，唔是讲低调咧，尔是控制掉咧吼。啊，时间到，啊，就一直爆发，啊，愈加愈重者，啊，愈加愈侪种啊。所以讲身体都爱靠咱家己，吼、哦，咱家己，咱讲这个西药加落去，卖这个棒，愈加愈重者。有时阵医生讲，这袂使棒哦，吼、哦，咱听讲，啊，出去大家拢讲袂使棒，袂使棒，啊，食到尾啊，愈加的阵啊，啊，棒袂。要阿鲁加鲁济，你敢未惊吗？是不是咧？吼，唔则讲是安怎？老师本来食六种，到尾剩食三种尔咧。吼，三种轻食啦，吼，是食两种尔啦。一种就讲倒来要困，啊好睡困去，啊困就困啦，得唔免困真久吼。咱家身体的阵啊，就变作讲囡仔真歹困，有种焦虑的情形，会乌白相嘛。啊乌白相，你困困未落去，所以一个焦虑的加入去啊。安尼早当困的好势，搁一粒啥物？一粒的阵松弛的，咱的身体也伫咧无好当中，你本身都无好啊。人讲本身都唔食囡仔，啊唔食囡仔，一粒的阵你无食，你身躯也伫咧困的当中，伊的这个吼灵智也较硬正，爱着发炎，啊就会艰苦，起来就遐疼，酸遐疼。一粒的阵伫咧困的当中，啊，让你困的落眠，困的饱。安尼就好啊，所以正经讲是两项尔，一项这个先天所带落来，这无法能改掉啊。人讲各只吃安眠药啊，同款啊，改未掉，意思同款。啊，唔则讲不要紧，这改未掉不要紧啦吼。啊，血压的部分吼、哦，血压的部分到尾啊都无食，因为我认为讲血压，咱来这个花青素较高，哦较高，伊的血压都慢慢会有这个正常啊。啊，变作讲。

你有吃嘛是遐悬，你无吃的阵嘛是安尼，啊你都唔免阁吃，所以讲身体问题是咱家本身长些的伤，些的叫经验出来，唔是讲的阵啦。啊，食药啊就好，食药啊情绪是袂好，食药啊是做控制的啊，包括的阵啊糖分的问题嘛是做控制，你无控制害去哦，听好清楚吼、哦，糖分啊悬的人真严重，一定爱做控制。好、哦、做控制，无控制引毒着并发症，并发症的阵真济一概就错起来哦。所以讲，这个糖分是足严重的问题，西药一定要吃，未使无吃。所以讲，今仔日家只经验，互咱了解，一个人身体啊伫咧无用的当中，百病就到位，险嘛艰苦，险嘛艰苦。啊，你要食药啊，险嘛药啊，险嘛药啊。啊，你今仔听人讲，听人讲，啊，愈听愈火，听到食到尾，你嘛是同款。家己的这个吼，医生药啊吃无够，搁电台电视的，加所有的这个叫人讲的直销的，搁买来倒啊。所以讲你吃偌济药啊，你家想就好。啊，过来一寡严狠的人，吃啥物好，吃啥物好，一大堆啊，吃到尾有好无？恁家讲就好啊。所以讲根本啦吼，上个基本对咱的身体无用所造成这个问题，咱身体甲够用，安尼身体就愈来愈好啊。敢食药啊，哪有可能会好呢？所以讲，大家拢爱先去了解，老师都要甲你讲这个问题来，啊有问题那下无问题，听歌真好听歌曲，想到迄个人。

0: 想到迄个人，唔则讲每一个人拢每一个人的问题吼。咱的其实，咱的节目是每一礼拜礼拜日早做节目，对咱的两点开始加六点，总共有四点钟的时间。咱的全国联播每一个所在拢总听得到，大家拢听得到，只是讲时间点无，这个叫做频率无同尔，频率啦吼，频率无同款尔。每一个所在拢总听得到，甚至于搁再有重叠，伫咱的分林关、甲嘉义关，这个重叠啊吼。这个从地所在，有咱的调频甲调幅吼啊，所以讲，卡这个万通的，咱的平湖嘛听得到，咱的台东花莲嘛听得到，宜兰嘛是同款听得到吼、哦。所以讲，咱的节目是全国联播，大家拢听得到吼、哦。来，你好，
1: 你好，喂，吴老师喂，
0: 嘿，是，你好，
1: 啊，你去过的。

0: 有
1: 啦，你无、有啦，你无咧听心机吓。
0: 我伫外口接电话咧。
1: 哦，来，你讲，你要创啥？你甲我讲。
0: 我要请教。我会惊。
1: 你会惊？今年几岁啊？
0: 57
1: 啊，系啊。姓啥物啊？
0: 姓王啦。
1: 姓王系啊。啥物名？
0: 木祥啦。
1: 木祥哦。木就是咱的树木的木嘛，祥
0: 的祥啦，
1: 偶像的祥嘛，
0: 祥的祥
1: 哦，这拢较在咱老的家己好的啦，吼，
0: 对啦，
1: 这老的家己好的啦，吼，都老的唔捌滴，咱的囝的阵啊，嘛袂甲咱讲道理呀，吼，都刁滴人故意人，刁滴人故意人，你知无？
0: 知啦，我知啦，
1: 所以讲，咱变作食了，较顶分改讲话小娘一个啦。小娘姐，你听有无？
0: 伊袂，你听我讲是单纯啦。
1: 对啦，都单纯的人，有是较土地，较土地啦。
0: 较
1: 土地的人，无人看都袂样做啦。少年无人看啦，咱都变作讲故意人，咱的囝嘛故意人。你要讲点啊？你要干那要底下做工做遐的阵，你也讲无人看，吼、无人看。过来咱的这个较早的人，咱的这个家庭啊，较无遐好，变作囡仔教育较无遐好，无像人爱讲吼。伫咱的时代七八十岁拢大学毕业的留学的有诶无诶，因的世界当然嘛真好啊，对不对？
0: 国小读了真好啊。
1: 系啦，
0: 但是读到
1: 高
0: 初中的
1: 哦，对啦，
0: 搞到排
1: 定义。就跟你讲，这啦，这个囡仔真土的啦，未响讲像万干干鬼鬼拢未晓啦。嘿啦，咱卖，对，人讲较好行动，咱讲卖甲讲伤歹听，伊都要做唔做，谁在意咯啦？咱食了，身体够好，勇健会当过就好啊，卖甲想遐济啦。嘿啦，伊也无通食，伊嘛，伊本那边学无一个事哦。对，
0: 现在就是我就是在讲哦，我嘛鼓励讲改去找看有啥物头路嘛。
1: 系啊，这就是讲，
0: 正五十块也无好找啦。
1: 对啦，真济代志是因为咱是对伤过好，甲饲甲大汉，变作讲伊无一项专业，就变作找头路无法当找。
0: 对啊，
1: 对，我拄只讲过，人好嘢人，像你八十外转，你个看转做大官，大学毕业，说博士倒当来留学个一大堆啊，咱要教人比啥？
0: Yeah.
1: 对不对？过来，咱若讲无遐敖驾驶，无落去，无落去，伊就变作讲无人带路，伊就袂用行，带伊歹去，就行歹去啊。
0: 就是，当时读国小，我无滴咧，我伫外口做工事。拢无滴诶！
1: 所以你有感觉讲，咱趁钱囡仔教无好，安尼趁遐钱敢有路用吗？
0: 对啊，就是滴，迄个，当时哦，咱普通那国小六年呐，拢第一名哦，流奖哦，台南红河，拢会当你读，会当你红河读，我就是。坚持改就去红河滩哦，一个毕业证去塑胶门市哦，门上啊提起啊。我就过咧，咱做工事的人，算讲拢有几十个啊工人，但拢啊几十个啊工人咧工作咧啊。
1: 系啦吼。好啦，吼、哦，反正囡仔刁滴啦，吼、哦，囡仔刁滴，有时阵该讲话，卖想歹听就好，伊家己的阵啊，要安怎生活，伊家己的问题，你卖讲伊要谈唔谈，遮济回啊，人讲好命拢做工啊，吼、哦，好命拢做工啊，咱卖去甲想话这插怕这，因为这个囡仔，吼、哦，你嘛袂使想甲讲，想话讲土地的人嘛是无欢喜啊。系啊，伊唔免像别人干干鬼鬼嘅，较好看啦，较好看，变作讲安尼，就是讲伊去对着遐个人，就是拢无正经咧，咧食头路，唔是正经嘅人，在做上真嘅问题。
0: 他们到顶头拢无正常咧，从咧经营上去事业嘅。
1: 咱就是无去注意到遮，即目前无注意来讲，这个囡仔就害掉去啊。

0: 哦，唔知我定甲你讲，恁赚过啊侪钱都无效，恁的事实嫁无好，你赚钱是准备伊来甲你开呢
1: 啊？对啊，我唔知，我要请教你这呢，就是我八十外了啦。
0: 啊，我就甲你讲，伊无读卡的，你听有无？伊调职无读卡的。你讲做派啥伊卖啊嘛？古个阵你也看到好，伊就行好；看到歹，就行歹去啊。
1: 对啊，就是安尼。
0: 啊，唔再讲咱无贵人好啊，看去行好咯。啊，就行古了撇手的人讲，专一挂遐个阵啊，都个古了撇手的骗东骗西遐阵人，唔是讲真正大尾龙毛，是遐个龙毛筋啊。
1: 对
0: 老毛巾啊，唔则未无成就，你啊大尾老毛个好呢，大尾老毛个做起来阵，也个当做大代志呢。
1: 对啊，
0: 爱教的拢是老毛巾啊。
1: 对啊，
0: 系啊，啊所以讲这個，咱就爱认命，讲咱为着过这个家，为着赚钱，囡仔囡仔不干呢，咱嘛是爱负迄个责任啊。但是个咧命运，咱遮侪岁啊，无责任要负啊，身体够勇敢，剩那个放个鬼就好啊。哦，好，好，好，好，再见。
1: 那你吴老师多谢。
0: 好好好，好，好好。好来吼，所以讲真济唔免捂住啦吼。囡仔不管安怎，大家拢总有一挂问题吼。好，先接电话啦吼。来，你好。
2: 喂，吴老师你好。
0: 嘿，来，
2: 我是你今天考我考我来噻。我请问，我的早间挂慧玲今年50岁。
0: 50岁姓挂。
2: 啊，啊，福地位的慧。
0: 地位。
2: 啊，王志芳的玲。
0: 哦，王念玲哈。好。甲查某囝讲的阵啊，有时阵甲查某囝讲啦，吼、
2: 啊
0: 哦，你问爱甲讲才有效啦，唔是讲你问无效啦，你听有无？
2: 吼、
0: 哦，你甲讲的阵啊，阿查讲好听，咱咧讲话，咱就一定爱先小想者再讲，要应话嘛想者再应。
2: 直接调阮
0: 早间讲，咱那小想者，咱咧应话就是咪讲啊，这句话咱袂使应落，应落更伤着。咱那受气，咱袂使甲应落，应落的阵阿得伤着，伤着对方阿敢袂去伤着咱吗？好、哦，听
2: 我。老家是要
0: 性别，系阿姨，本身嘛唔是讲，伊嘛真巧，啊，但是都唔认输啦。
2: 好啦，
0: 听来你讲。啊，唔认输，因为你伤我，我嘛伤你，啊，大家交面拢
2: 正常。你我就
0: 直接就跟你讲，讲出来，我无你关系。直接跟你合落去，伊无你
2: 想啊济。啊，你。我请问，我家世，我家世猜啥号？
0: 好来，啥咪名？
2: 林世芳。
0: 好。
2: 这个是。
0: 我听有了，草头
2: 芳。山芳可以山。
0: 山芳的芳吗？
2: 山，对啊，一个山啊，一个芳对了
0: 哈。山芳的芳嘛。
2: 啊，对啊。
0: 来听好清楚齁。
2: 是啊，清楚啦。
0: 对，讲不管他啦，对讲这个竞赛啦齁。竞赛啊，卡达是地造前途啦。啊，讲的
2: 阵
0: 啊，对啊，讲的阵啊，做代志也未稳定啦。哦，未稳定是做啥物拢无路用啦。
2: 哦，以前我那个毕业的做保险多啊，是吗？
0: 对，安尼是真好的囡仔啦。
2: 嘿嘿嘿，对，
0: 真好的囡仔。
2: 啊，真老实，真勇敢。
0: 对，啊，就是老实在真好啊。啊，你也无老实的时阵，你鸟刷鸟刷秀啦。
2: 哎，伊无以前刚刚大学毕业的做这保险
0: 多，来来
2: 去试下去
0: 好啦。对，一开一条，伊才有好的前途啦。
2: 有，爱得拢是安嘛，真老实。
0: 对啊，
2: 对个。啊，无碎碎啦，啊，讲伊做保险嘛，无碎碎，啊，唔得。
0: 没啦，阿姨读个真好啦，伊想啥物阵啊？伊应该一直心肝爬起哩，伊拢为着伊业绩啥，真认真啦，真认真，真好个囡仔啦。
2: 认真，你做这保养
0: 的。系啦，啊，这个查某囝，吼，查某囝都变作较霸道啦。
2: 啊，对，阮早起
0: 较霸道。较霸道，啊，都做搞人讲个阵，遐问题，啊，都变作鸟毛心做代志呀。
2: 哦，对啦。
0: 啊，都即都叫伊讲啥物代志，小想者则。
2: 哎，我讲你我听唔得啊，你
0: 先。对，啊，你也讲生活责任各方面爱心都会较好啊。系啊，吼！
2: 好啦，谢谢啦，感恩啦。
0: 好，再见，好。好来吼，所以讲，一人一种命，啊，一人创造一种命，啊，卡输啊，咱该怎讲？咱的命，诶，什么代志输咱掉？这个吼，啊，命运的转变，啊，要安怎做再转变？这就是讲，咱该爱先去了解掉咱家己，啊，咱也唔知好转变，到尾来做哪？想讲歹命嘛是咱家创造的，好命嘛是咱家创造的啊！啊，什么个因果？因果伫咱的感觉内底，因果伫咱的嘴内底。所以人会讲一句话啦，吼，咱的迄个祸吼祸就讲迄个祸，胃嘴会讲倒出来。啊，这个病毒是食倒落去的吼。所以讲，咱要讲好话，讲好听话，咱塔卡甲嘴还是要配合一下，唔好干那讲恢复性化出来的处理，安尼。

成着咱家己业障，咱嘛家己本身爱去负责任，是毋是呢？吼，好，来，无问题啊，吼，无问题，老师过来讲这个问题，恁注意听啦，吼，拄仔咧讲到这个叫。营养素，吼，营养素你知影啦，吼，和咱身躯的这个吼，气力体力有，啊，咱身躯气血行到位，吼，人讲有气力，咱身躯所营养上到位，伊就咱来做修补，规身躯的问题，大家伊拢总顾会着，吼，顾会着，卖甲咱身躯拢当作病，有真济咱的身体吼，这个气血行未到，造成着咱身躯的毛病，伊嘛想煞好哦，吼，真济真正病，伊嘛想煞好，咱身躯这个大医生真正。真厉害，这个气血暗中掉，咱内底所营养所上的行，你的气血来愈了的阵上未到，也造成掉，咱身躯内底一直退化，营养不良，一直老化去，所以讲身躯的毛病医未好关，你得出滴家吼。啊，过来，你拢有伫咧讲，家拢中掉，拢中掉，啊，可是先那好过的阵啊，无遮好呢。来，搁甲你讲一项吼，咱的心脏血管。哦、心脏血管，你也一日干唔当伫咧食药啊？人药啊，或者阵咱听讲，伊会使着咱心血管患病，叫做钙化。佮再来，咱也定伫咧食这个钙囊，吼、哦、钙囊，你的骨头未吸收了后，佮会使着你的心脏血管患病。心脏血管患病的阵，伫食钙囊，本来不会使未中风的，你长期伫咧食钙囊，一百个有37个中风哦。你佮想用要占四成？好、哦，有没有这样子？所以钙未使食长期的，这基本常识恁都爱知影讲。是安那未使食钙，咱的心血管反定了后，咱的心脏喘未起来，啊，喘未起来的时阵，得造成掉。吼、哦，咱的血管哪细条，哪细条啊？啊，唔则讲的时阵，会造成咱的头壳讲啊好啦吼，也、哦啊、是讲这心律不整啊好啦，也、啊、是心脏肥大拢总好，也、啊、是讲安尼戆甲叫咩头壳摔落去的拢真济，这拢个心血。更的问题啊，啊，心肺更变软化，要安那软化，吼、哦，这你就爱知影嘛。啊，所以遮济人中风，遮济人心肌梗塞，迄甲咱本身这个心肺更拢有关系啊。你的心脏无甲拉好拍飞，啊，血行未行，你的血管都细条，啊，愈行愈慢，啊，血愈行愈弱，到尾呢，造成掉这个肺败，啊，这通血路清血一直吃，啊，血管愈来愈硬，啊，心脏愈来愈无力，啊，有时阵。啊，讲出个动力的时阵啊，安尼咱的心脏跳了的时阵较紧，啊，用停止了，啊，非常慢的时阵，啊，咧造成塌掉咧，或者中风，较早或者啥，或者动脑筋啊，啊，即摆人专中无咧出力咧，啊，中风的人会愈来愈侪啊，啊，你食通血咯，清血油的有解决无解决？原本啦、啊、吼，原本这血来得只营养，啊，让你的身躯来做吸收，啊，可是你的心肺更慢。吼、哦，心脏无够，塞袂行，你的血管吼、哦、血管内底愈来愈慢，血管愈来愈细条，形成掉的阵，这个血又排袂出去，血的阵营养无阿能吸收，迄、那个血愈来愈弱，再造成中风甲心梗的部分啊。啊，所以讲第一。你要把你这个心肺更放好凉好凉放好软化啊要吃什么照我当软化到目前为止没有好吃也没有去公司品好吃所以一定要用这个花青素才能抗氧化啊花青素要做到会吸收没那么简单、哦、没那么简单所以是怎么要做就要用到12个加入下去做呢因为它完全做发酵你肚子里面没有那么困和做发酵要在外面用这个加入的时候啊就做发酵用三档时间啊，足够的时间，伊才能完全甲只个叫做啊花青素跟百里芦醇来做这个吼、哦、发酵，和你身躯随之来吸收，效果再如何如何啊？唔再讲个阵啊，你也加一个个啊，你知影哎，有影呢？这心脏咧跳加足灵个呀吼，啊，这个血管会哪来哪大条，哪来哪大条，迄足厉害的这个花青素啦吼、哦，啊，所以血压真高的人，也是讲三高真高的人，这拢一定爱讲。啊，无来讲，伊个伤害偌大，你知无？咱本身的体力、气力也无倒等来，气煞袂叮当，吼、哦，气煞袂叮当，你会造成着咱的目睭的问题，不管是咧出血，因为目睭嘛无药啊好食，所以讲只有靠你的气血，甲你营养送到目睭的所在，你的目睭才有法当自然来做修补。你会发觉着讲，哎、欸，有影咧，目睭本来安尼雾雾，最近来讲加真光啊，所以讲事实的讲话，你后底咧食着花青素。
完成这画下画清楚你就知道齁。个再来有真济人的阵啊，唔知利害关系放了臭毛毛啊好啦齁，也是讲的阵齁，啊这个叫的阵啊，这破山整大好啦，种种的问题拢总好，你唔知这跟你的气血拢总有关系，跟你的油脂嘛拢总有关系啊，所以你的血压也高，你就要注意到你的油脂开始伫咧出问题啊，你的西药食伤济啊，造成了这个问题啊，啊你也跟你身体气血吼气力的阵啊，咱的气力有吼，咱的气力有，咱的心肺更已经软化，无一定确确啊，啊塞个叮当吼，塞个叮当，咱油脂胖个叮当，啊咱身体新陈代谢有诶无则排出去，啊无囤积底下，你也可以看到上个严重诶，就是你放了真臭。哦，迄、那个味道真无好，迄、那个讲规身躯的这个气血行未到，腰子胖未叮当啊，唔则排便出去，对唔对？啊，像这问题，那家你发觉到，哎，有影呢？我放尿基本上较未遐臭啊，吼、哦！啊，这个叫的阵啊，放尿烧的杂波人放尿烧，种种问题，你得看着讲，安尼这问题阵啊，哪来哪未啊？因为气力提得有，咱腰子胖叮当，咱这个尿泡酸的部分，伊就会当的阵啊，吼！啊，哪来哪好，哪来哪好啊？但是你。也已经反定定个爱动刀啊，真严重的部分，按伫咧遮效果都无法度啊，迄赶快爱找医生啊啦吼。啊，所以规身躯拢拢袂好，你敢知即个花青素甲即个白藜芦醇好甲啥物程度？你家己就知影讲，唔免偌久的时间吼、哦，你咧遮差不多一礼拜了有感觉吼、哦。啊，食一个月你发觉就讲哦，安内差得济吼，尤其咱的高血压的问题吼，爱说你真济人都是高血压控制无好势。造成着悲哀的所在，你敢猫出来滴啊？出一个软卡，佮出一个中风诶，按这个计会变安怎？所以讲有机会好过，无药好食，这拢无药好食。包括着你的油脂嘛是无油啊好食，只有讲靠你的气血来甲你调理，靠气血的阵甲你带动和叮当，靠你的新陈代谢来甲你做调理，规身躯嘛是爱靠伊，啊无够油啊好食吗？是不是嘞？吼，所以讲这个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好用无？但讲真好用吼，啊真好用，第二样个真好用，就爱知影好个，啊唔知好个。等下出问题，讲要知隆重上班啦吼。好，无真做无闲聊，问候无处的，真好听的歌曲，爱人啊是惊准人。

有时阵，咱会定听老师在讲体力甲气力，啊，体力甲气力分做几项，分做两种。一种就是咱身体机能，吼、哦，机能老化、退化的问题，伊也给你做一下调理，吼、哦，调理咱的身体，再规身躯，各项拢总好啊。营养爱行到位，走都是修补；营养啊行未到位，气力愈来愈无，到尾都软卡。啊，软卡可怜，无真正可怜吼。即嘛软卡要拖偌久，唔知影。厝内底啊出一个软卡，唔是讲软卡可怜尔，连囡仔大细，阿妈真正真艰苦过日子啊。所以讲，今仔日你讲的营养素，咱也无清楚的人，咱敢问服务处啊？什么款的营养素对咱较好？啊，什么营养素伫咧食，对咱身躯或者机能老化退化的问题，应该做调理，咱本身的效果会如来如好啊，身体如来如用。所以讲，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叫做营养素。第二种就是嘛，是着咱本身的体力甲气力的问题，啊，体力甲气力的问题，牵涉着咱的腰椎。的问题，看一个咱新陈代谢的问题，所以讲造成的中风，造成的心梗的问题，迄条甲啥物，甲着咱的硬化、反电有关系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爱靠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啊，因为你老化去啊，你退化去啊，你已经反电要安怎，一定要有这个花青素去抗氧化，一定要有这个白藜芦醇，互你变少年啊，啊无其他膏药啊好食吗？感官的时候愈来身体的时候气力愈来愈无，体力愈来愈无，造成着中风也好，造成心肌梗塞也好，造成血油脂，这种总是足悲哀的所在啊。所以厝内底也出一个中风嘛好啦吼，也是血油脂嘛好啦，有这两项问题，你发觉着讲的时候啊，这中风别安怎啊？厝内底的时候规个那打咱这个顶底搞下来，大家拢总真悲哀啊。唔则讲今仔有机会听我老师伫咧讲。咱家本身爱聊聊爱存啊，啊去啊注意着咱到时大人啊好，咱家本身啊好，咱啊唔管拖累着囡仔大细，你会记得即马要断开无啊简单，咱啊唔管拖累着囡仔大细，咱家本身都爱顾，咱囡仔唔顾，咱的心灵代谢无好，造成什么毛病造出来，造成了中风，造成着心梗啊好，也是讲的血油计嘛好，这种种的问题拢总足悲哀所在，所以讲今日老师讲遮济。你也对着咱这个吼啊，这个身体问题无清楚、无明了，拢总好。咱服务处有专业人员伫咧甲咱做服务，每一工上午八点开始，甲暗时啊八点，你拢会使卡卡，拢有专业人员对卡甲咱做服务。咱这支0800-555-789，0800-555-789。也是咱现场这个电话拢总好哈，啊，这个0553-60-549，啊，那有需要落力的人吼、哦，你家家做电话先甲讲，啊，咱连工会使办，咱早办，当然较好天一日咱早办啦，啊，无什么好地落个阵啊，你去家里遐唔免偌久的烦恼去啊吼、哦，所以讲啊，小。

0: 1996000克。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那如我情歌，感谢大家哈、哦。来，啊，咱老师啊，我老师服务的人，咱电话当个哪卡？卡咱现场的电话：5360549，5360549，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哈、哦。啊，咱哪卡？老师哪个人做服务？来，你好。
1: 哎，我老师的儿子，我能求讨因为。
0: 哎，你好，嘿，
1: 落里开始喝茶，
0: 开始喝茶，
1: 可以喝的吼。啊 ，QQQQ 啊，
0: 有一相关的，无得比比个较关的啊。
1: 哎，弄了较无好只 Q 哦，人家那个无输掉我拖了。
0: 系啊，
1: 我可能跟住要个你
0: 要个办啊，好嘛，要个办啊。
1: 我讲我就下去好
0: 唔
1: 住啦嘛。
0: 看咩办？变色灯色啊，无灯色好食啦。你感觉无咁？
1: 灯色，我无灯色嘅，即系即系无灯色
0: 嘅呀。系啊，对，真正好食啦。
1: 可能十两百块，我来我个帮就喜欢能够光过两个月个生产里边变起来。
0: 对啊，
1: 所以把我听你讲嘅咧，喜欢你弄就变，你若想弄哦，
0: 嗯，未好啊。
1: 袂赴袂，阿个咧食，较无爱好食，较袂爱嚼，阿就爱怕食，
0: 嗯，怕食，怕食，
1: 嗯，啊，冇偏掉，爱怕食会食呀，
0: 怕
1: 食食牛奶对才好。
0: 买着有几只罐的，无得买啦。
1: 啊，还是好食。
0: 啊，这个品，这个品种
1: 较好食，
0: 品种好食哈。对啊，好，谢谢你，感恩，好。好来吼，所以讲买正常物件好食的，但是你嘛爱会晓处理啦。啊，你若未晓处理，甲偏伫遐的阵啊，啊偏甲过头去，啊你嘛爱有心去食啦，啊无心甲藏伫遐，藏甲过头去，伤软去，啊都歹食，啊歹食，你若早搁甲藏落，啊都爱炖蛋掉啊。唔则讲一项物件，吼、哦，唔是讲咱这边出去无好，咱这边要出去的阵嘛是正甲真好真好的阵啊，上盖好。品种吼啊，上佳好的品质，咱才有出去吼、哦。所以讲，今年有这个吼，哦、较慢收落真济一条啊，拄啊拄着落雨，无啥加慢吼，无啥加慢啊，得规矩落去落啊，无要安怎吼、哦。所以损失嘛真济啦啊，但是不要紧，因为咱唔是咧看遐啊，遐就是要予咱食着讲，真正真好食啊，但若未晓处理，哎，囥到遐乌去啦，囥到烂去真济啦吼、哦。所以讲，恁爱特别注意，无变色的。无变色的这个部分，啊，甲有变色的，有变色的部分嘛是拢种同款，所以讲有变色的吼、哦、较好看，啊，这个无变色的吼、哦、无变色的阵啊，你咧甲地小花你就好采啊，唔好囥甲伤嫩，你也趁木瓜迄个叫嫩了的阵较嫩，安尼就伤过嫩啊，吼、哦、比木瓜较顶一寡，安尼就好采啊，你发觉讲哦，安尼只 Q 只好食吼、哦，啊你也要囥甲贵的阵吼、哦，当然伊嫩啊，再要来食的阵啊，安尼较无遐好食，所以讲物件吼物件的阵啊。啊，会响的阵吼，啊来做处理，未使干那讲的阵，啊，这个物件歹啦，这个物件歹食，吼、哦，啊，都囥个伤冷，当然歹食，啊，这个物件烂去啊，吼、哦，啊烂去，当然，咱啊处理不好势，啊嘛是要烂去啊，吼、哦，因咱这是等于讲，专性有遮侪人咧甲咱买，啊，伫咱的这个吼、哦，啊，节目当中，咱会感觉，咱的品质好，再寄互恁，品质来歹，未使寄互恁嘛，是不是呢？所以讲有买着人，你爱怎讲？买到真正真正好食的糯米，就找个老师都无唔对啊啦吼！啊，你啊我靠，我白买七十八十买东西，你就怎讲？啊是安那会比较少品质吼，品质有差啦吼！啊，咱也唔是讲专门的这个吼，啊，这个种糯米啦，咱糯米的阵啊，今年看卖啦吼，啊，都反正会哪种哪少哪种哪少，卖哪种哪济啦，因为糯米伤过乱啦，一日干足侪人足侪人，大家拢伫咧种糯米啊种。糯米大家拢外行诶，啊外行诶品种吼、哦、品种伊袂响，啊袂响了凊彩甲伊正正复复咧，啊即卖阵当时办伊也袂晓，啊肥也袂响，肉啥物拢袂响，啊你即卖阵后白办后白办诶阵时间无够，伊就无好食，吼、哦、时间无够无好食，过来肥袂响肉伊嘛无好食，啊过来品种唔对伊嘛是袂啊无好食，所以讲面角一大堆，啊即卖个种诶人特别侪。

0: 特别这要安怎专专是嫁入农夫啊，伊都唔专门讲迄阵啊，伫咧种落里人咧种诶，所以讲品质哦，别好好改阵啊，即卖诈骗集团有够济啊，所以讲我伫网络无啥爱买，原因伫专专啊，专专诈骗集团啊，你甲想讲迄阵啊，啊有咧即个落里诶阵啊，几斤？这个一箱十斤啦、啊，吼、哦，十斤啦、啊，啊，带运费，佮带收货款，偌济钱，200块，你敢要相信吗？啊，所以讲真济拢是诈骗的，吼、哦，所以讲伫网络买物件的人，恁拢爱特别说你诈骗有够济，嘛真济人讲迄阵，啊，无你的道理啦，我袂好无安尼，吼、哦，啊，阮咧代购，吼、哦，阮咧帮人代购的，我讲袂使钱，无可能，因为这物件出去就出去啊，时间一定要紧，吼、哦，袂使讲底下蹲掉了后就烂去啊，啊，恁本身。恁拢爱买相，啊买相，恁都爱甲别人迄款的阵卖相的迄款，啊俗俗的迄款，互伊去花去买，啊反正的阵一斤20块、30块，啊互你去买就好，因拢总用迄款伫咧买，啊咱即个好的品质，咱互伊买安怎算，咱嘛袂好，会使扯淡掉，袂使互迄款人买，啊所以讲咱。啊，讲的阵哦，未卡未去了后，咱就规个慢慢的送去巷口，伊就甲咱拍掉啊！吼，啊，唔则讲好嘅物件，咱留起也好难。所以你讲，安尼听啦，其他贵呢？你家己想啦，你去买水果，难讲真贪贪啥贪人面啦！吼、哦，啊你啊，咱啊送去巷口，都、就是用这个包餐的嘛，内底阵较无好啥，有诶无伫内底，外口一寡人面的较水呢啊，啊，剩咧地拢总无啊！所以讲，咱馒头蛋呢，拢总是南面的，吼、哦，拢总南面的。啊，南面会较贵无？当然咪较贵，是唔是咧？吼、哦，好，别紧，咱呢开始也剩最后一点钟的时间啦，吼、哦。啊，咱后边有代志问个老师的，吼、哦，咱赶快来先拿卡，老师呢给咱做服务。咱现场的定位5360549，5360549，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啊，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吼，0800555789。这两支电话拢是咱服务处的专线，啊，咱也伫咧做节目。但是加油来伫咱现场，啊！恁若做煞了后，嘛是咱服务处，所以这两支电话啊，记有条。每一天的上午8点开始，暗时的8点，达工你拢这个卡，拢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所以讲有问题，拿卡老师那甲咱做服务，啊，无甲咱看到讲真济人的阵吼，啊，即卖想袂开人真济，怨叹人嘛真济，你也记一个问题啦吼，来世界。但是带入将来咧害这个业的，啊唔则讲的阵啊，啊难讲的阵，就是过去的阵啊，啊无消遣，这世人未消度，啊卖想想多，吼、哦，反正会消度都是一定有消遣，有消遣都一定会心疼，会艰苦，叫做消遣哦。来你好，
1: 老师，啊你喺度你一箱话
0: 者，你卡电话问好不处好不？哈、
1: 哦，啊未卡几万，
0: 你卡空白空空。
1: 我
0: 七十一岁本来歹命人呢，你真歹命呢，做少年真歹命，真做真业真艰苦呢，无像讲人遐想要开你是看袂开的人呢，啊你是，
1: 那
0: 就真无当你的命，对你也袂我什么人，我唔知你想啦吼，吼，啊你当时听到我唔知啦吼，啊我甲你讲你的命对本来就真艰苦啦，吼，啊真做真欠真顾家。 啊，拢做唔敢开，唔敢顾身体。啊，即卖阵啊，等人软卡的阵，啊，才艰苦，才变来讲啊，我的家庭啊，才悲哀，是因为你看未开，是因为真地代志，你拢无去了解讲啊，一个人的命运拢无同款。啊，你家伫咧气，伫咧硬，啊，你家伫咧做，伫咧拼，啊，家讲话未晓讲，有时阵来讲话较歹听，啊，变作规家的阵啊，咱付出煞无计得到迄个价值。所以大家拢对咱感觉讲个阵，那付出是应该。啊，咱今日伫海海叫，个身体不要要顾。啊，今日伫海啊，是谁敢有咧插你吗？
1: 啊，对，无啥是谁。
0: 嗯，对啊。啊，所以我得甲你讲，你本身的问题，就是你的命底。因为我无看到你，我唔知道你啥物。好、哦，我是甲你讲，在我的感觉当中，直接甲你讲就对啦。
1: 嘿。
0: 好、哦，直接甲你讲，你的命运就亲像安尼啦，有准无准？有准啊，无准啦？
1: 有啦，
0: 吼、哦、有啦，吼、哦啊、来好，你讲你七仔会什么名？
1: 林红雪，
0: 林红雪啦，
1: 来得就你苗。
0: 吼、哦、好，咱的红红来哦红啦。
1: 啊，谁？
0: 啊，我知啦，吼、
1: 哦。
0: 哎，来听好清楚啦，吼、哦。
1: 啊好。
0: 如想这个计表好，如想讲要做好做事都无采工啦，我都跟你讲完啦啦，吼、哦，准跟你讲嘛差不多啦，吼、哦，如搞你也做如贴。如搞你也如个人玩，如想要有你也如无，安尼听有无、
1: 哦？
0: 所以讲，今嘛只有这个身体折磨，好、哦、身体折磨，好、哦、啊，咱规个事实亲像人，但是咱不一定会对你好啦。哦、啊，你听有吼、哦
1: 嗯？
0: 啊，所以讲这个问题叫做命运，因为我唔捌你听咱的这不听老久啊。
1: 听
0: 真
1: 久啊，
0: 听真久啊，吼、哦！啊，所以讲听真久，啊，你的身体拢无爱顾，啊，等下软卡落去了，再来顾大条了，呵。
1: 啊，都唔知
0: 呀。嗯，啊，所以讲，我拄只咧讲，你着听有，咱反正个阵服务处个专线，你甲敲甲问就好，安尼知影无？
1: 吼、
0: 哦！爱、记得讲心爱放下，不管你过去，不管你偌熬，不管你偌下，咱的肉体拢未堪接啦。
1: 哦
0: 啊，心情啊放未开，干那怨叹，干那烦恼操心，身体一定提早害掉去的。
1: 哦，
0: 提早害去的。啊，所以什么叫做准运命？就是咱这个心伤过强，咱本身做代志就伤过硬，啊，未晓讲的准，啊，家身体小顾者，啊，剩的放予因大汉，唔是，你规个拢甲担起来，啊，担到今麦担未起来的准，啊，人佫无爱甲你扶起来，安尼有可能无？嗯，对啊，啊，就无就无法度啊，啊，无法度就是安尼啊，吼、哦，啊，这个问题就是跟在你的业，
1: 哦，
0: 啊，咱也唔顾，软卡落去有人甲你顾无？
1: 无啊，即马就是无人咯。
0: 无人啊，吼、哦，啊，所以讲爱紧顾就无唔对，无规矩就是软卡尔，无其他的办法。
1: 好，
0: 哦，安尼知影无？
1: 好，
0: 哦，好，好，好来，吼、哦，所以讲有时阵啦，吼、哦。不一定都爱看这个人，吼、哦，咱有时阵直觉的感觉，诶，这个电话起来，咱就感觉这个人，诶，这个真命运，真正悲哀，这个命运真正顾家顾家呢，啊，付出遮济，唔则讲伫咧问代志、看代志的阵啊，咱的直觉，咱伫咧讲代志，咱唔像别人讲，啊，都爱这个通灵好啦，吼、哦，啊是讲都爱爬你底下看。咱咯唔免啦吼，反正电话也卡通，老师甲咱接未时吼，啊，咱就差不多了解就讲，啊，这个人到底是安怎，尤其因这都唔捌问过的人，伊的直觉，伊会听这句啊，伊特别的准清楚，咱一个接到，啊，咱就知影吼，不要紧，来，啊，咱老师啊，老师服务，咱等于个拿卡，老师呢甲咱做服务，咱来讲的阵啊，产品的问题或者身体的问题，无清楚无明了，你卡服务处。卡咱的空白空空五五五七八九，来你好，你好，
2: 喂，请问你啊，吴老师哈？
0: 是嘿，你好。
2: 哎、欸，我要有代志要请教你的
0: 咧。你要问什么代志？
2: 我要问身体加运动。
0: 你甲我讲，你今年几岁的？
2: 我七十一岁。
0: 啊，你姓什么？
2: 我是你讲。
0: 姓什么？什么名？
2: 哦，土美竹。
0: 土是咱的姓，两点的。
2: 是一个一个雨天的雨。
0: 好、哦、好，阿、啊、个来梅啊。
2: 哎，对，眼竹的竹。
0: 梅都是你梅。
2: 美丽的梅。
0: 嗯，阿、啊、竹是眼竹的竹。眼
2: 竹的竹，对。哦、
0: 来挑清楚。
2: 好，你
0: 挑清楚啦。
2: 呵呵。
0: 付出 吼、哦、付出安怎做，拢总袂要紧。会记你讲，卖回到当来想讲，你做偌济，你付出偌济，人应该对你安怎？
2: OK。
0: 这拢总一定爱记住、因为咱本来就带做、带业、带顾家，达行拢总好。可是咱若讲，修心养性，这个句话要讲出来，不是意气用事伫咧讲。
2: 我知道。
0: 哦

0: 这安尼就是咱的命运，都一直行为这个黑暗去啊。所以一定爱放好轻松，什么事拢啊，这个吼啊，感觉讲啊，咱都来家都是人欠爱做的。啊，要先讲一句话，一定爱先想过。卡说咱讲讲，人对咱讲这话，咱会感觉安怎？
1: 我知道。
0: 吼、哦，所以讲，这人讲的阵那个。这个以心比心啦，吼、哦，咱得了解讲的阵有真济代志。咱虽然做真济，规家咱规个拢做，咱伫咧务，咱伫咧做，啊，咱做个只忝，吼、哦，做个只忝，啊，个爱会通讲好话，啊，咱才有价值啦。
1: 我知道，嗯，
0: 系啊，啊，所以讲，所以讲，你真好，马久的阵啊，会记一个问题，一路想，啊，个来想，一直做，啊，想个做，安尼身体康健未？
1: 嗯，
0: 身体康健未？
1: 嗯嗯，
0: 哦，所以讲，第一，身体先顾好，哦，先顾好，卖干那烦恼，卖干那想讲要做较好一个，啊，为这个计付出要更加多一个，安尼规尾啊，软卡落去了后，啊，就唔得啦。
1: 啊
0: 啊，哦，啊，你知无？
1: 知。
0: 所以你是为这个计付出真济啦，人讲更加艰苦，你卖忍；更加艰苦，你卖做，达行拢总做，是一个真好的人啦。哦，真好的人，但是都讲一个问题呢。我讲过，身体也无用，更加好规买的阵嘛是个人玩。
1: 哦，对，我知。
0: 嘿，阿伯，啥物好问啊？就是我跟你讲讲，嘿，你是为这个家好伫咧做，为这个家伫咧拍拼，唔是讲
1: 身体问题呢？
0: 啊，身体问题我都跟你讲过啊。
1: 哦，
0: 啊，咱人的身体不好，生存代谢不好，像一寡不好的物件嘛，好啦，吼、哦，也是讲的阵，啊，跟那僵着硬做的阵啊，啊，这个身体出问题，啊，为着讲要较好一个，啊，是无想讲你的身体康健未？会看几杯，拢无甲顾身体，干那讲啊，都食药啊，尔食药啊，尔啊，真正破病是食药啊，都好、嗯、啊，可是真济拢唔是破病，是因为身体未看是切落去，身体未看是遐艰苦遐艰苦、嗯、啊，但是医生拢甲你编病名啦，迄都卖讲啊啦吼，啊，真济唔是咱的身体真正破病，是咱的身体营养未吸收造成，就咱身体老化甲退化的问题。
1: 哦
0: 哦，啊！你食什么伊嘛未吸收啊？因咱的心脏无够那好，杀气迄件未到位。你会记一个问题，营养未吸收，爱靠着你的这个吼啊，这个消化了后，靠着你的气血传送到你每一个机能的所在啦。
1: 哦，
0: 啊！你的气力也无够的阵啦，你食什么伊嘛是未吸收啊？
1: 就是未
0: 掉。对，哦、所以讲你先爱了解一个问题，啊、第一是按怎伊的退化。
1: 哎、欸、啊，老师，我想要请教你一下哈。
0: 嗯。
1: 像我这样，我就是脊椎滑脱，啊，你教我看讲，我是爱看多一方面的。
0: 我跟你讲一个问题啦，吼、
1: 哦。
0: 你也记所有的咱的关节也好啦，吼、
1: 哦。嗯。跟
0: 你讲脊椎也好，各方面也好，迄拢总是你的气力不够，气力不够，你无法当把你的骨架撑上来。
1: 哦，吼、哦，
0: 因咱咧行路是靠脚、靠脚筋伫咧行嘛，
1: 嘿
0: 嘿，不是骨头咧行。啊，为什么滑脱？就是我拄下讲过，你做了过头去，你的身体无够，你的气力提得无够，你的心肺更，人讲迄、那个、迄、那个、人讲迄、那个气力无够，伊无法拢把迄个筋挺悬，伊会变作好即个骨头去支撑。啊，支撑了了的闪掉，啊了了的阵，啊就去伤到多，伤到多一点。
1: 哦，我知，我知。
0: 嘿，迄就是讲气血的问题，气力的问题。
1: 嘿，
0: 这我定来讲来讲，这去看嘛是爱看啦，既然个滑脱得爱矫正啦。
1: 好
0: 好好，哦，啊，矫正，啊，过来就是讲咱家本身的营养素都爱顾，吼、哦。
1: 对。
0: 啊，过来阵啊，心脏较硬的阵啊，加速嘛是爱顾。
1: 我知道。哦，
0: 啊，所以讲，
1: 我你这部我最近听的是我妹妹。
0: 嗯，
1: 我听，我感觉听得不错啦。
0: 对啊，阿叔，我咧甲恁讲，拢很直接啦。我别套讲别人的主动去别啥，拢无。阿官把家迄个原理文啊来讲互恁听。阿、啊、你那去学着食，唔是简单讲。阿、啊、骨头退化食，骨骨头食钙就好，伊都未吸收。你退化，伊都已经咧未吸收啊！你搁食啥物来补都补未入去。
1: 啊，我知，我了解。
0: 哦，
1: 哎、
0: 好，
1: 好，谢谢老师，谢谢你，感恩，感恩。
0: 好。来，所以讲做节目，唔是干来讲个阵啊，阿要趁钱尔吼。反正你甲恁家常识，你那学好，唔是干来食啥物过程，食啥物第三物，唔是。你最主要，你这个原体，这个大医生一定爱甲顾好用。你原体这个大医生，就靠咱的心肺更亏得个体力的阵。

来听，体内开力啦，讲无甲听，你规尾嘛是软卡刷尾啦，吼、哦。啊，无来讲，咱拄只讲，啊，你搁干咩做？啊，你都已经无开力，较无遐用啊。你的筋骨，就讲像那个筋骨、筋合骨嘛。啊，这个心脏开力的时阵，伫咧合筋嘛。啊，你的开力的时阵无够，你无啊，当个你的筋挺悬，啊，你和你的骨头去做负担，啊，就会出大事，吼、哦，就会出。

都爱喝你甲我讲。所以真侪拢伫咧讲食啥物，过啥食第啥物，我定讲过，你的心肺更气血来行未到位，你的营养敢上系到位吗？啊，你的营养是靠你的气血胃内底甲你补倒出来呢，唔是胃外口补倒入去呢。所以讲真侪问题吼，啊老师哪讲，啊你得哪学，啊哪听，啊你买教人嘛讲，哎、欸、啊我有要学真侪，我嘛怎讲啊身体无好，一定爱先顾，唔是食啥物过食啥物第啥物得，每逐工的阵啊，安尼的阵啊，啊，都反正人讲啥听啥，讲啥听啥，啊，茫茫的过日子吼、哦，来，好啦，卖醉啊吼，来醉茫茫。

0: 我以前都唔骂太子，阿妈太拢会拢会面盲，人看到遐个遐个鬼神。
1: 我甲你讲一个问题，你今年几岁啊？
0: 今年一年八啊。
1: 啊，
0: 八啊，
1: 八十嘛吼。系啊，我甲你讲一个问题，你记要清楚吼。梦见啥物拢无重要，重要地讲你爱困会在，困会在你听有无？
0: 第个
1: 啊，唔免困伤长，唔好困伤久。
0: 哦，
1: 差不多五点钟就好啊，五点钟就好啊。
0: 五点钟啊，我拢哦困差不多七点钟。
1: 安尼困伤久，困伤久，你的年纪安尼困伤久。
0: 哦，
1: 所以讲唔好困伤久，因为你已经有精神，你无白遐。
0: 有啊，半暝啊，慢慢起来。
1: 对啊，所以讲起来你后啊，搁倒落去困啊，困觉阵啊，天光也好，要光也好，就好起来了。
0: 我搁啊，搁倒落去困，翻足久了，嗯
1: 啊，对啊，吼啊，所以讲第迄就是未困，就再当困七点钟啦。
0: 哦，
1: 啊，所以讲，对，啊，所以讲，这啊，讲地面倒落了，啊，就连续一直困，一直困，困
0: 无，我都耳朵好，就顾要困。
1: 系啊，你这个营养素，你敢无继续在吃吗？
0: 有啊，
1: 有吼。
0: 等我记得吃，已经吃，十几担
1: 啊
0: 了。
1: 对啊，十几担，安尼还佫少加一个，量无够啊。咱人的身体啦，吼，咱的身体一年一年无同款，所以讲一年一年较侪，所以迄个量爱少加一个，袂使同款固定食遐。
0: 我拢固定五粒吧，你个因为吼，你个后增加做，
1: 你当提粉，你当提粉的袂要紧啊，你当提粉的袂要紧，我甲你讲。因为你
0: 我用手里粉啊，我捏啊，捏啊，毛拢好用透的呢。
1: 所以你讲要滴粉，一滴粉
0: 了。哦，有粉的哦。
1: 对，啊，过来你吃五粒伤少，你的年纪哪来哪多，啊，咱的负担就哪来哪大，啊，所以你要主动增加，哦，迄个是你吃无够的关系。
0: 拢你我其他的，人能啦，只啥物事啊？
1: 啊，迄款都我甲你讲过，讲这个吼，这个甲营养甲迄个营养无同。
0: 系啊。哦，你呢？
1: 这个叫我讲，这个营养素是表你身躯的机能吼用，还好你食物件会吸收。啊，你即摆，我即摆来甲你讲，你年纪哪济了后？啊！你身躯的机能，啊，过来你食哪久，伊的负担就哪大。哪大，所以你要主动增加。你听我意思无？
0: 有啦。
1: 主动增加，未使讲啊，我定来食五粒就好。啊，五粒的阵啊，有时阵咱定讲啊，恁若饭定食安尼，啊，有时阵咱来出较济力，就变做的阵食较济。啊，咱年纪哪济，啊，就食袂落，食较少啊。
0: 啊，我袂呢。我好有食。
1: 呀，
0: 你
1: 呢？
0: 哦，阿哥哦，啉水嘞
1: 呀。哎，安尼。
0: 要靠足。
1: 我讲。
0: 好诶，那都食都生。
1: 对，安尼算真，安尼算真好啦，吼。
0: 啊，
1: 即马地讲，迄个八十来讲，迄五粒是无够啦。
0: 哦，啊，我都讲安尼都未。我要发多精彩咧，阿哥盼。
1: 对啊，
0: 我烫嘞。
1: 系啊，所以讲安尼是足好个呀。我讲过讲，人无老的时阵啊，到底养狗才是老的呀。
0: 对啊，
1: 对不对？
0: 想讲安尼，当我买。
1: 对，所以我跟您讲嘛。
0: 我下次阿哥唔免买阿哥。较袂讲
1: 的
0: 啦。
1: 对啦，所以我跟您讲安尼，你做事是足轻松的。
0: 系啊。
1: 去看菜生长，咱来种物
0: 件，
1: 咱来种物件，咱够通食，是咪？大家拢袂无聊。
0: 系啊。真无闲咯，我拢好做早起来呢。
1: 对啊，所以早起来了，咱是唔较多，咱就要等来咯。
0: 系啊。我特会使拢好做运动呢，我嘛运动。
1: 对啊。
0: 我拢去行点。点偌钟呢？已经到即马已经行了说，一万空步
1: 啊！系啊，但是唔好勉强，你会坐，唔好勉强，咱来去顺着，爱去追，唔好去顺着。有人真少，有人真少在运动伤害。

0: 醉茫茫，你也感觉讲即卖人诶阵啊，安那也无醉啊，啊都酒醉也真严重，酒醉嘛真可怕，是毋是呢？吼，来先接电话，吼，来你好，
1: 喂，
0: 你好，哎，嘿，什么问题？
1: 你好，我要请教诶，
0: 请教我什么问题？这里讲。

0: 啊，买来，因为惊迄种公路病啊。
1: 爱扎力啦，啊，行路是行路的阵啦吼，小泥脚背者，你讲的阵，咱的脚背啊，小出力一下。
0: 哦哦。
1: 嘿，那像咧爬楼梯，是拢咱的脚背咧打。啊，有足侪人爬袂起哩，迄得讲咱咧练着爱练脚背，唔敢行，行后顶，行后顶是无效的。
0: 嗯。吼。行啊，行后都病啦。
1: 嘿，啊头前，咱头前一年较出力一下，脚背较出力一下。
0: 嗯嗯。
1: 吼，安尼心脏就较有力啦。
0: 哦。
1: 哦。系啊系啊哈。
0: 啊。
1: 嘿，嗯。啊，你乌白面盲，卖插你啦。
0: 嗯。
1: 我跟你讲啦吼，你也记一个问题啦，卖遐吵就好啦。
0: 哦，
1: 哦，真济，你那有问题，你敢有怎解决吗？
0: 你那是无
1: 啦，我讲以后问题，你敢有怎解决吗？啊，所以讲，今嘛，我拄啊定咧讲过吼，你那这个叫成功哦，以后有本事。也当过，咱都唔免操心啦。
0: 无啊，我拢未操死人，拢有头路
1: 啦。啊，有真济人啦吼，啊，到时阵变作讲伊嘛真好啦，啊，但是趁钱趁无，就变作一代人，啊，佫要到啊，咱佫到子孙啦。
0: 也我认啦。
1: 啊，所以
0: 今都为了我说嗯。唔结婚，
1: 对，阿叔讲，啊，唔结婚，即嘛是流行啊。
0: 喂，嗯，啦，喂都，
1: 啊，所以讲到尾啊，吼，我是安怎？伫几廿年前，我都捌讲过，规尾行到绝里。
0: 对啊，人愈来愈少。
1: 啊，愈少，啊，过来阵，即嘛真侪人连公妈拢摕得去死的，你敢知吗？
0: 有咯。
1: 哦，
0: 哎，那阮无啦，
1: 咱拢无，咱个真卡啊！提起事业了后，啊后界阵是毋一代一代也无嫁无娶，到尾迄就是安尼是拢断去啊！
0: 系啊，
1: 嘛无人去拜啊！
0: 系啊，亲像，
1: 一
0: 阵啊过年将会车，阮老家隔壁有人来做民宿啊，我来啊做拜。拜拜啊！人咧行咯，因讲咧拜，我讲啊，无恁敢唔免拜，讲无啊，我
1: 哪啊？所以讲
0: 拜啊，
1: 啊所以讲规尾你甲看，一直抓，一直抓，抓来到尾，愈来愈少人啊。
0: 有啊，
1: 系啊，啊唔则讲唔免想伤多啦，咱若身体够勇健就好。
0: 啊，
1: 囡仔等下看到咱身体勇勇，伊嘛足欢喜的。啊，有倒底嗨嗨嗨，有时连看都唔敢你看。
0: 人家
1: 都好，对啦，对啦，系啦，吼、哦！啊，所以讲民办的代志不要紧，卖乌白想，哎，有时阵咱两个忝嘛好啦，吼、哦！也是天气的变化，嘿拢会，吼，拢总会，吼、
0: 哦
1: 哦、啊，尽量啦，吼、哦，尽量要困进前，当天这个天，这个叫咱的地水卖啉伤济，咱要困进前。
0: 你啊，做水的。对，迄要困，当啉嘛，我拢有啉了。
1: 哎，不要紧啦，迄无关系啊。
0: 好安尼
1: 啊。迄啉落较好困啊。
0: 哎呀，我拢有啉了。
1: 对啊，倒落点咪咧，哎，困去啊，唔知当时困去嘿。啊，所以讲，你中较高了，就讲咱年岁啊，这气力体力较无遐好，膀胱就较无遐好啦。
0: 我没有膀胱
1: 讲。我即卖意思讲，你啊半暝起来当尿的阵啊，就较无遐好啦。
0: 我拢起来。一边尔嘛，
1: 对啦，啊一边倒落袂当顺睡困去，
0: 无，
1: 安尼嘛是讲，咱已经你困几点钟爬起来？
0: 我都拢，啊，八点去困，困到差不多十一点我就好精神。
1: 哦，
0: 安精神起来都，所以早晚我困到三点半我，我拢固定三点半，
1: 安尼不要紧，安尼个正常啦吼。你因为你真早来去困，啊，所以讲中间爬起来啊，倒来较歹困，咱就反正的阵啊，啊，忙提个时间到啊，咱就爬起来了。
0: 我三点半，是啦，四点半出去，去运动，啊，五点我回来。
1: 对，等下菜啊，忙做。
0: 啊，我都无这个。
1: 落
0: 啊落，安尼无，正啊，有厝有工课啊，都透早啊，兄一日地头，烧香天，
1: 天敬地啦吼，
0: 系
1: 啦，好啦，真好啦，真好啦，还有问题啦， 吼、哦，反正过了过得，民望卖差别哈，民望诶，即卖交较早民望诶无同，即卖人你甲看，啊，另外天气变化，身体较袂堪紧，啊，就困袂好势。

0: 哦，白想哦，白忙啊。哦，所以讲，卖想讲阿兵忙有啥物代，无啥物代志啦。
1: 好
0: 啦，好。哦，好，再见。好来，哦，所以讲，咱来讲讲，啥物个老，哦，啥物个老，你顶爱记住，哦，老就是个做阵啊，阿都身体袂使，个咧老，甲几岁拢无关系。人安尼阵几岁八十嘛嘛，吼、哦，嘛是个咧行，嘛是同款的阵啊，阿个伫咧做，吼、哦，伫咧运动。所以讲，咱的产品伫咧食的当中，你得安心个放心嘛。咱的身体顾调咧，啊，做你运动，做你行，吼、哦，拢总唔是问题。啊，但是啊，已经未行再来啊，安尼靠精神俩吼、哦，啊，要行都爱靠你个意志力啊。啊，派去了后都未好啊，也未派去进前，拢会当个咧做修补吼。咱咧讲到这个身体用个歹啦吼，我定咧甲恁讲一个问题吼、哦，咱的气力甲体力。拄只咧甲你讲花青素，就是讲咱的身体，吼、哦，咱的身体伊本身就是心脏定，啊，心脏啊定，伊就喘未起来，啊，喘未起来，伊就爱这个花青素去抗氧化，啊，摆二硫醇可以变少年，安尼咱规个心脏就难，啊，开咧塞塞塞的叮当，啊，这个油脂气也行会到。一早能够造成新陈代谢，甲无好的糖蛋掉，就亲像洗衫机同款啦。啊，你的电脑无够，讲，安尼阵过久就歹去啊吼。啊，佮再来，你的衫讲，你也讲电脑无够，你水力较强，你较强，安尼你迄个衫嘛是洗袂清气。所以讲，今仔袂清气，咱的心脏有够难，咱的这个叫油脂有够好胖。安尼一寡即系无好嘅物件，伊那系摆淡掉啊！啊，所以讲即个身体未好，你一定要知讲伊嘅基本原理伫倒一列吼。都只咧讲着电解化的部分，就是讲食西药也好啦吼，也、啊、是讲嘅阵食一寡钙也好，一寡健康食品，拢会使到你嘅心肺更稳定。哦，啊，反正一定要先软化，一定要花青素嘛，吼、哦，啊，佮再来，要安怎让你这个叫做按这个气力佮体力有呢？来听清楚吼、哦，先来营养素，啥物个营养素？咱较早讲做盐粉啊好啦，厨房啊好啦，吼、哦，啊是讲的阵啊，啊汤头嘛好啦，吼、哦，啊都针对啥物？针对着你身躯内底所有机能的营养的传送，和你身躯的反应，啊反应的阵，你的心脏才有够力好杀，啊心脏有够力杀的阵啊，你也伫咧食着这个营养素对的部分啦，吼、哦，第一项你先记。清楚，你讲讲，哎、欸，有影呢？我感觉最近来讲，较未遐硬啊呢，啊冷啊，对，安尼嚟讲，你心脏已经有哪底倒动啊？啊，所以你的气血行叮当啊，啊，你的脚都会较软化，较未遐硬僵，硬僵嚟叫做伫咧退化。哎、欸，啊，人嘛精神干那较好呢，较轻松对。迄就是讲，你的身躯无伫咧退化，你就较未遐艰苦啊，吼、哦。啊，你讲大，你讲骨头受伤退化，啊，你讲我食钙呢，食较少。来讲嘛是无改，今早拢一年比一年较惨，对不对？吼、哦，没有关系啦，吼、哦。啊，你也伫咧食那营养素，吼、哦。你食一段时间咯、哦，听清楚哦。你食别人的钙食真济去检查，啊，你也讲的阵啊，即马开始换食着营养素，吼、哦。你食一段时间，你赶快去检查，你会惊着讲，哎，啊，即马那冻掉咧，啊，那无一直流失去，吼、哦。迄事实都爱讲话，唔是干那凊彩讲，啊，这补钙就补入去，卖入去啦。哦，啊，恁的身体用气血行的过了后，伊早拢家己的钙补倒进去，事实就是因咱的身体无好了后，伊造成伫咧退化，咱的气力体力无，气血行未够，伊伫咧退化，唔是啥物叫做退化吼？佮、哦、再来，人讲大便未放的呢？啊，是安怎？你拢无讲了大便呢？是安怎？即、這个甲大便有啥物关系呢？吼、哦，大便就是你的身体无好，你的消化系统无好。个再来，你本身肠啊无力，无法当甜，人都难死，所以代表你真歹放的原因啦。啊，等下你营养素，伊会互你体力有，气力有，你甲想讲，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是唔对倒当啊，你的消化都会真正常，包括着你的体力、气力有的阵啊，你的肠啊，伊嘛是赶快有力好放啊，是按照都爱食药啊呢。所以讲，真济人食益生菌也好啦吼，啊，食一寡消化菌，什么菌，食甲一大。对，食甲袂讲，哎，多食袂歹呢。啊，食甲即满食袂行，食袂行，免啦，讲多爱食好老啦，啊，无多爱用汤的啦，足可怜的，对唔对吼？ 人就

来辛苦弄伫咧发炎啊，火则大啊，你甲想讲会害气话，所以讲今仔日啊，咱清楚一项一项嘅问题吼。佮、哦、再来呢，真侪人讲嘅阵啦，啊，我困未是像阿三咁款啦，伊是去爬起来困饱，差不多过来较歹困下啦吼、哦。你也困四点钟嘅阵啦，老大人则侪话四点钟过了就正常啊啦吼，无个困嘛无啥关系啦。啊，所以讲真侪人是安奈困未起，啊，倒了敢那火伫咧烧咧，啊咧望天望地，啊都安奈烧红红安奈，咱听几遍啊，这都是我讲来讲，你赶快身体气血行未到位啊，营养上未到位啊，所以你脑部营养不够，造成伊伫咧脑化，伫咧发炎，伫咧退化，啊，你家想讲伫咧倒火当中，你困得好些未？啊那困，啊你嘛困未好些啊，是不是咧？吼，啊所以讲你也讲来准啊，开始营养素哪个？过一段时间哦，较早人笑话咱低嘞倒嘞，讲我者啊，今麦早咱未困哩，真艰苦啊！今麦食一段时间，哎，迄只低个早倒等啊，足好个无吼，所以低甲咱上好啦吼。逐工个阵啊，互咱足轻松个，是不是嘞吼？个再来你讲个阵啊，啊我阿米我食只久个阵啊，啊我来食有效无？歹势吼，阿米以后再食毒哦，你无怎解？吼、哦，你无怎解？你一定爱食。食食讲个食无效的阵，你两个医生讲的阵，我做个乌白想诶，吼、哦，啊你都爱个一个焦虑，好你啊，啊你找我当解决掉你困眠的问题，你唔是干那讲的阵啊，啊食只安眠药啊，几夜啊安得好。阿姑都会发狂哦，吼、哦！啊，所以讲这拢无重要啦，吼、哦！医生以外正常食啦，吼、哦！啊，过来你也敢讲，啊，我那最近大家定咧吊吊公心公心啦，啊，那最近那去伫遮摆，见讲讲过去拄只讲啥出去，等下个袂记住啦，哦！所以讲像这个问题，你都爱经过，因为你的营养的准啊，吼、哦！无法当提升你的脑部伫咧得火，再大家吊吊公心公心啦，啊，所以讲你也无过，你大家的准啊，一直退化。唔是干啦，都在讲啥物事情呢？你啊，等一下，咁要讲啥物嘛？无只好讲嘅真济，你感觉真可怜啦吼！啊，所以强营养素的阵啊，和你的身体反应，和你身躯嘅气血营养传送到位，一项一项，伊那甲你做修补啊，有偌济？真济老师讲未完呢，伊也个真济咧，包括着讲导流嘅问题啊，吼、哦，像拄阿上八十岁讲起来一届，安尼算正常啦，两届嘛还无所谓啦吼、哦！啊，所以啥物个膀胱无力？人无力，你的膀胱敢有力吗？是不是呢？吼、哦，搁再来有真侪人做搞感冒的吼、哦，啊，都身体体力较歹的阵啊，啊，都定伫咧感冒，像这伫咧食的人讲，诶，营养素我食十偌冬啊，我唔捌感冒呢，啥物个感冒我唔知啊，就是讲尿尿啊尿尿，小弟啉啉的，啊是讲的阵啊，啊本身就敢那讲的阵拍个电话好了，创啥好，小弟啉啉的爱就好啊，好、哦、过健康就好啊，无一定爱食药啊，因为身体的阵。那咱有这个修复能力，咱本身有抗体，伊家己的自我做修补啊。严重诶，一定要去看医生。有人痛到在跳到吧，你个想要感冒未？是不是吼？就是代表讲啊，无清消的意思啦吼。啊，搁再来呢，上届可能就啥物糖尿病问题啊。有真侪人带糖尿病，吼啊，带糖尿病要安怎？啊，起起落落，啊，过未好，啊，降降未落啊，有真可能无？啊，啥物个糖尿病？有真侪人。然后拢知讲啊，这个糖尿病吼，拢、哦、总是遗传性的问题。啊，遗传性的糖尿病也感觉真可怜呢。啊，这个糖尿病吼、哦，糖尿病咱讲是讲啊，这个糖尿病要安怎医才好？吼、哦，要安怎才好？唔是好的问题，听好清楚，糖尿病唔是好的问题，糖尿病就是讲在咱这个身体当中，咱这个糖尿病就是咱要求出问题啊。要求无法度行的阵啊，甲咱这个叫的阵吼，啊，这个加了物件做消化，就是你要求无法当制造咱的胰岛素，啊，无法当制造胰岛素的造成着无法当分解着你的糖分，咱的糖分加了八道来底吼，加了八道来底的阵啊，伊叫做双糖吼，双糖。来到吼，啊，这个真济即个杂质，就像咱抽地啊最同款。你个抽起来时阵呐，吼，伊就是有铁质有啥物杂质真济啊。啊，所以爱经过刷老改过滤了，清水你加加嘛。啊，无铁质啊，当你敢啉袂落去嘛？啊，那糖尿病就改同款。你加落个物件，叫做双糖，爱经过到咱个胰岛素的阵来，可能过滤了，和咱变作葡萄糖摕起来用啊。啊，可是你要求吼，食药啊，食个昏迷啊。要求当刀的时阵，煮麻醉下，啊煮啊。

到尾腰球已经昏迷啊，腰球一直无阿多，所以你的糖分一直飙高，一直飙高啊，一直无好势啊，吼啊，都爱食这糖分的药啊来做控制啊，身体一直歹啊，控制袂好势，药啊你吹了吹了吹了吹久了，哇，迄、那个腰肌煞歹去啊，吼，所以讲真济这糖尿病啊，你发作真恐怖，真恐怖啊，啊，像这你也讲的准，你营养素食了丢啦，吼，你都发觉就讲糖分慢慢都会正常，但是要袂。在停哦哦，因为阵营养素伊并无咧当地糖分哦，你的糖分加了，伊就甲你吸收了，甲你送加到你这个叫阵啊啊，这个诶要求所在，所以讲你本身都会当好你的糖分哪来哪正常，哪来哪正常，甚至于哦正常啊，到尾啊真稳定，稳定搁再来一段时间，你也发觉到讲诶哪来哪低，哪来哪低时阵啦吼，你都爱去注意到讲你要求是咪。已经伫咧好啊，要求啊，伫咧精神，伫咧学员的时，安尼你的要求，伊本身啦、啊、吼，本身这个要求的阵啊，伊就家己这就伊得说，你讲啊，我即马糖分无啥咧食呢，啊无啥咧食，伊嘛有正常，安、啊、就是你的身体，你的体的叫要求已经健康啊吼，啊所以讲，贵辛苦的问题出伫倒一点。在咱的体内个气力传送加咱的血诶营养的问题啊！啊，你卡输啊无安尼传送，你干那食啥补啥食啥医啥物？你甲想讲，咱的西药上好用的糖尿病，伊都本身迄、那个糖尿病药啊，伊都未吸收啊，卖讲着即个其他即个即个吼啊，即个叫啥物健康食品的问题，免来吸收你甲讲。所以讲，今仔日会好，一定嘛是爱有本事才有法度嘛，是毋是咧吼？啊，所以讲，互咱了解。用营养素，伊真正好处伫倒位，甲过掉咧，你特别软卡；甲过掉诶，你特别过人玩。啊，无你啊软卡，唔是讲你悲哀呢，规家人大家拢总真悲哀呢。吼，来听真好听歌曲，爱人呐、啊。

感谢咱家好朋友吼，每一个礼拜礼拜日啦吼来听咱的节目吼，咱的时间嘛特别到位啊吼，咱的其实每一个礼拜同这个时间来听咱的节目，咱等一下阵啊，啊特别下班啦吼，啊咱先来做一个广告好啦吼。有真侪人问讲老师啊，啊咱的物件吼是啥物物件？咱咧卖啥物呢？吼，来听清楚吼。第一，咱伫咧卖咱的茂穗营养素。哦，茂穗营养素就是咧提供着咱身躯内底机能老化退化。

问题，你家己做调理，家己的生活营养上价位，和你食物件吸收，和你身体愈来愈用，啊，你就会造成，干啦一直软卡，一直软卡，一直无开来去的真济啊。所以讲的阵啊，啊软卡了真正真可怜。所以讲要顾体力甲开力，你会当选择着咱的这个吼啊茂水营养素。啊，你的体力甲开力啊无起来的阵啊，你食什么仙丹，伊拢装未吸收啊。好用无？大家嘛知道真好用，啊无拢食十外工、二十工个真济嘞吼。做强产品，我当做二十工，你甲想讲个阵，得强产品，你别看第袂只久个，所以咱个产品是咱家己个吼，唔是甲药厂挂来卖吼。所以讲咱个物件，到底得咱安心甲好心，经过偌济件个即个吼，个整顿咱个维生素，咱个即个叫吼，啊伫咧整顿即个电台整。问到咱产品的问题，咱有好有整顿过有啊，咱的物件好用无？大家拢学得好，啊嘛经过着遮济检验过，拢无问题吼、哦。所以讲为着咱身体要健康，要做食健康，就选择咱的茂水营养素，一是做胶囊吼、哦，做胶囊真好用，爱一套吼、哦，一套内底总共160粒，啊那平均较少年的人无啥问题，食5粒就好，啊问题较济，毛病较济，6粒7。一粒、8粒、甲10粒拢总袂要紧，伊天然物件食较济，拢总无伤害。啊，要食一暗两下特别好的人，卖食，因为这是咧顾身体，唔是咧治疗，吼、哦，唔是咧治疗，安尼知影吼、哦。啊，所以一盒吼。哦一盒来讲是2800，2盒4000块，甲买5盒送也送你一盒，吼、哦，5盒送一盒，所以有需要服务处甲叫就好。过来第二项的产品，吼、哦，真济物件，食甲拢种反定义，拢种钙化的问题，啊，要抗氧化，你会当选择着咱的这个桂花加包果酵素。那加包果酵素，伊内底有大量的花青素，是经过着咱十二只的加波得甲做分解。用三等的时间来甲做分解，所以你食了八道内底，伊直接吸收，吼、哦，直接吸收。啊，所以咱伫咧穿，咱来开咧体力都会拿到等啊，啊，顶的部分拿做改善啦。所以讲，这个花青素有效无效，老师拢讲过啊，吼、哦。恁家扎，你就怎讲？食一套你啊，讲哦，看来效果真好，那感觉讲的效果特别好，吼、哦。啊，得较袂遐喘啦，吼、哦，一套就有感觉，吼、哦，唔免讲啊，食真济啦，吼、哦。啊，但是爱过掉咧。咱人的阵啊，吼，食愈老的阵啊，啊，都西药上面食真济，食个顶，各个人喘都喘不起来，啊，都底下咁乌暗面啊，啊，大细跳，啊，感觉险啊问题，险啊问题，真大堆大堆就对啦，吼，啊，所以咱的茂水营养素讲法真来讲，伊就是咱的花青素，落用这个吼，加无落做发芽，唔是咧食这个酵素哦，吼，酵素来讲，就是咱底下讲，啊，这加无好做酵素，啊，因为咱的花青素都是爱用。十二只加布，各用三等的时间来做发加，所以你伫咧食，再效果特别紧，唔免阁发即个消化。咱的物件落腹内吸收的，就是已经甲你转为些的叫成品啦。所以食了腹肚内底，唔免阁再消化。啊，所以讲有需要，咱的桂花加八火酵素也好，咱的茂水营养素嘛好啦。也是讲有需要落地的人，你也记住，拢卡咱服务处的专线，每一天上午8点开始个暗。暗时的8点，大家拢使卡，卡咱的0800-555-789，咱的0800-555-789，也是咱这支现留这支电话，咱也无做节目，嘛是服务处的专线，这支0553-60549，所以这些电话，不管你要提咱的茂水营养素也好啦吼，也是需要咱的这个个桂花加八火酵素也好，肉里嘛好，拢会当个卡。每一天上午8点开始，个暗时啊8点，拢有专业人员给咱做服务。好，咱们先下班啦，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后礼拜讲这个时间，后礼拜再见，拜拜。

0: 有亲子。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千赫，二台帮我。

会いたくて、とてもとてもとても会いたくて、お前の名を呼ぶ。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再。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啊，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先来听夜夜梦，夜夜醉。

0: 水茫茫。
1: 红起那出头，落汉卡目屎流。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说，要过年啊，也未结婚的查甫人啊，心情真歹。有每逢佳节被思亲的意思。在早年台湾的移民，大多数是为大陆沿海，家己来台湾呢，因为无家属，所以就被称作落汉卡。红基式的季节多是要晚年底啊，这个时阵无家庭会用回去的罗汉卡，想着家己的心事嘛忍袂掉来流目屎。来讲这蜞啊，蜞啊伊的品种真多，如果伊在树啊面顶，是不是会用自然脱屑来区分的话，就用分作屑蜞甲甜蜞。果实熟的时阵，那是袂用家己来脱屑。必须爱慢落来了后，用人工去脱屑的处理，才用个只话称作屑蜞。甜的蜞啊，都是因为果实在树啊生个熟啊，唔免经过脱屑，就用个直接来吃。台湾的蜞啊，拢是集中在九月底到十二月来采收，大概应该分作富有式、次郎式、四周式，也个牛心式、甲九蜞。在每年的古历九月初，新竹县的新埔、北埔这地区，因为地形的关系，会吹这高降风，秋风破碎着蜞的山鬼，就真好只蜞啊变出现啦。讲到蜞啊，蛮好人想起着这平民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根据记载，朱元璋也未做皇帝之前，伊的生活真艰苦。嘛，因为战争的关系，灰色鬼的流浪，过着有一段无一段的日子。有一届，伊已经两天无食物件，拄啊经过一个砖头，这个砖的人因为战争的关系，拢逃走啊，因此伊就讨无物件通食。这个时阵，朱元璋看到这砖东北角有一丛蜞仔树，树仔面顶吼生足侪蜞仔，虽然涩涩的蜞仔真歹食，吞袂落去。但是因为伊个巴肚实在是伤过枵啊，所以一连续食十几粒。后来朱元璋做皇帝，也个特别去迄个砖头来看这丛蜞仔树，伊甲迄灵袍甲脱落来，亲自甲披伫这丛红蜞树面顶，并且加封这丛蜞仔树叫做凌霜荷。第古早这王族的排名是王、公、侯、伯、子、男。这丛蜞仔树被封作凌霜荷，可见这朱元璋对这丛蜞仔树是非常的感恩加尊重。红蜞若出头，落汉卡目屎流。

0: 公司才有葡萄糖胺、毛素钙，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两行到底来吃，固定固嫩，互咱得行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阿温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
1: 参照咱葡萄糖胺的成分。
0: 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阿温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减着骨啊，要苦要做较灵活，安尼保养就要趁早，
1: 葡萄糖胺就要来吃，
0: 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1800元。有需要的朋友，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舒钙这嘛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上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够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输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输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输钙是软球啊，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元，会用来吃2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元的。就应该补充有够的钙质。
1: 那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咱逐天来吃蔬菜，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蔬菜里面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高钙质的吸收率。若是朋友有吃钙片的话，相信都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嘛有帮助。公司的蔬菜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得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谢谢。另外，咱若是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还有睡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

拢是国外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纯。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好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在家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爱食，每天困醒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若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继续，咱过来听听，你好，有打岸边指标。

また引き上げ船が帰ってきたのに、今度もあの子は帰らない。

あの子は今頃どうしているでしょう。雪と風のシベリアは寒かろう、辛かっただろうと。

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岸壁に立つ母。

经营跟荔枝同款，拢是热人潮湿的水果。中医认为经营味甘性温，有开胃补肺的功效。伊冒真侪营养素，参照维生素 C、维生素 B、加维生素 E、钙等等这些矿物质，用个摕来补肺加生产了后的调理。吃营养用个活肺安神，妇女产后身体虚弱，还是贫血、神经衰弱、失眠这些症状的时阵，适度来吃对身体有帮助。另外，营养嘛用个促进心血管的健康。因为营养有维生素 C， 应该保养咱心脏的健康，减少血管硬化的风险。营养嘛，应该保养咱的皮肤，加伤口的愈合。营养有帮助咱体内新型胶原蛋白，所以有保养皮肤加伤口愈合的效果。另外，因为营养含有葡萄糖、蔗糖，也够体质营养素，应该提高大脑认知的能力。减少患到失智症的风险。不过因为营养的甜度真高，所以它的热量也真高，因此一天不建议吃太多营养，避免热量超过标准加火气大。另外营养的叶子含量也真高，如果有糖尿病、尤其病的人在吃之前都应该问过医生，避免引起到不好的反应。营养瓜加营养，如果适量来吃，是有保健的功效。营养瓜嘛，尽量选择有大卡的营养瓜，因为白卡的营养瓜吧，有可能会掺其他的糖分。一般人在吃营养瓜的时阵，差不多十粒左右就会用的。啊，新鲜的营养，一天嘛唔好吃超过14粒。营养伊的好处真多，应该直接吃，嘛应该做成营养瓜、营养的花。在采收了后，经过日晒了后，做成营养灰，简单泡一下，就是真香的营养灰茶。伊嘛有儿茶素加花青素，对于人体有好处。虽然讲这营养规身躯拢是补，但是嘛不应该吃伤多，那么有可能有一寡副作用，参像会火气大、身条啊，然后不舒服，嘛有可能会流鼻血、嘴臭。便秘、腹泻在进行。另外，有糖尿病的患者，因为营养的糖分真高，糖尿病的患者恐惊会造成血糖升高。另外，营养因为伊是属于高级的水果，有腰肌病史的朋友应该咨询医生了后，顺利来吃。另外，营养内底组织胺，吃了后有可能会引起到皮肤痒、红疹这现象，所以对营养过敏的朋友，嘛爱顺利。

公司这么好油，老树橄榄油加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规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装，非常的纯，100%的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摕来煎炸煮煎凉拌拢会用的，油质真好，对咱来讲吼是较无负担。一罐是1公斤装，580块，一箱6罐。2900块，等于是买5罐送1罐，内底是2罐一组，用来阿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重复来使用，也没臭油爱味，那实在也不会变黑。我们这一罐是 750cc， 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内底也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自己用，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另外咱的熬糖也有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都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再出门也真方便。熬糖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拿出来减新订机卡，也应该吃到诺丽果的营养。这元气糖会应该吃补，也应该吃卡，每天来减精神好，气色好，又不甜。这一包是300块，里面都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极，也有冬心，也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吃会到看会到，有乌摩啊，有核桃，也有蔓越莓、红枣、麦麦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安尼公司才有水来膏，这是一定比例水来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吸，看看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食较薄，还是要食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会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0: 一夜情，
1: 在家里的博主的行李，在百年前，真是一个基本式的社区。这几个庄拢是种田的，大多数的住民因原先是住在六甲的下乡溪一带，有两百几年。在民国的21年，热浪博主溪因为淹水，村民被逼全体拢爱耍。后来在博主溪南边，博阿卡甲乡溪口。重启家园，如今称作新吉庄。迄年在日本人规划的基本式的街啊，厝统一是坐北向南，每一户拢是传统的闽南式的三合院，庄内三条东西向的巷啊，每一条差不多是200公尺，另外四条南北向的路有300公尺，那是外观的所在看落去，非常的精髓。上趣味的就是这个庄，因为生活形态甲产业

真侪妇女，拢是伫家己厝内大厅，甲厝檐卡来做坑能扫帚，来维持厝内支出。规个社区70%-80%，拢是靠着手做诶坑能扫帚来饲一家人。恐龙是台湾原生诶植物，台湾海藻诶俗称。早期伫台湾沿海，也个有较低诶所在，拢会用诶看到。因为鲜明开垦，大多数拢被错掉啊！即马伫地名、传统诶民俗，也是特别诶景点，才看会到。要做恐龙扫帚，就必须爱大量诶恐龙树诶叶啊！即款台湾特殊诶植物，主要生长伫南部诶海岸，也是东部，并无遐简单就摕到。一支恐龙扫帚所需要的材料，除了有恐龙树的叶啊，也阁爱有磨砂、竹枝、甲稻草杆。制作的过程是先将恐龙树的叶啊，该摕落来，该拍好打，刷啊，就是甲较细小的叶啊，甲杆该分开。扫帚的边中央会有一支竹枝作为主要的条啊，刷啊就爱开始来拔叶啊。以前的线拢是用磨，为了要拔，拢爱用嘴去夹，对嘴齿伤害真大。即卖磨线较无方便摕到，所以就用搁较方便、搁较实用的铁线来拔。其他的工具也有叉刀、斧头硬啊、甲铁钉梳。叉刀是用来给切好折，斧头硬啊是用来甲铁线给准好安。铁钉梳就是铁的辣，要来辣这恐龙球啊，会更加油，更加好扫涂骹。恐龙扫帚又个称作天地扫，在台湾的习俗，古历的12月24是上神的日子，就要来清神龛甲祖先的神主牌啊。除了家己厝内庙也卖用恐龙扫帚来清庙内天花板的垃圾吧。在家己铺主的配天宫的埕，有时阁有人会提出来卖恐龙扫帚，也是改编做小鸡扫帚，会用摕来做装饰品。因为是天地扫，那是有需要的人，袂用干那买一支尔，必须爱买一对。但是这种传统的扫帚，即卖人使用着较少啊。

现在来做产品的介绍。开车坐车的人都很怕路的踏车，路不通踏车不轻松，同样的道理，通就轻松。公司有这联动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这家设施的朋友嘛应该吃，内底成分拢是草本的，有红景天的萃取物，也够有纳豆激酶以及三黄菌尸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够有草本的萃取物，有红壳、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红灰仙楂加汗油。那是讲咱的饮食这方面较淡咖啡，啊，运动量嘛较无够。另外，有的朋友过来吃荤，过来啉烧酒。既然这款通通好纳豆爱来吃，唔好健康来亮红灯。这款这联动的通通好纳豆，这款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咱的诺丽酵素是高瓦性的诺丽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细，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药。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阮的诺丽酵素应该来做参考。每天睡醒康巴来吃两粒诺丽酵素，帮助代谢，帮助排便，来做体内环保，调整体质。这一罐是990块，服务电话来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酸、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往来加素，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另外也有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那是说我们在走到这方面，爬楼梯、落楼梯、爬高爬低、要苦要折，这方面都感觉很吃力，这样不妨来补充葡萄糖胺。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块，有需要朋友23070611 23070611 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朋友如果有鱼油的需要，公司叫速力通鱼油。我们的速力通鱼油是富丰的成分，不但有来自加拿大无污染非常优质的鱼油，里面所含的 EPA 和 DHA 是黄金比例3:2，这是最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有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这加强的配方，这一盒是1680块，一次提两盒优惠价3000块。那是有需要，何不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谢谢。

最后的一封批。现在少年人有心血管的疾病愈来愈多，心血管疾病跟胆固醇关系真密切。根据心脏内科的医生就会说，在心脏疾病当中，动脉硬化是常常看到，而且最危险的一种。最可怕的所在就是伊早期无明显的竞争，一旦若是血管去有血管来塌掉的，就有可能变成急性的心肌梗塞。血管硬化也进展，有时是短短一两年啊，就有可能恶化变作心肌梗塞。要来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应该为规律的运动加均衡的饮食开始，亲像唔好食伤油，唔好食伤咸，爱加啉水，另外嘛爱戒烟，唔好熬夜，逐工拢爱运动30分钟，啊一礼拜爱5天以上，来帮助增强咱的心脏功能，降低心脏疾病的风险。另外有一寡族群吼，嘛爱睡哩，亲像男性45岁以上，女性55岁。也是停经了啊，停经了啊，因为雌激素的保护作用就消失了。再来就是有代谢症候群的朋友，亲像腰伤过粗，因为内脏脂肪伤过多。另外就是高血压，也是高血压增期，糖尿病也是糖尿病增期，好的胆固醇较低，三酸甘油脂较高。再来就是有高胆固醇血症，脉胆固醇伤过高，也是脉胆固醇品质不好。另外就是厝内有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下列嘛有可能会发病。第四种族群就是生活形态不好，参照做身骨拢袂叮当。另外就是长期压力加失眠，也是食薰，这拢有可能和脉胆固醇去甲咱的血管塌掉的，引起到急性的心肌梗塞。

中环坡道，咱介绍的老树橄榄油，也還有奥利塔馆阮专用的葵花油，另外细修啊、芝麻和枣糕、碗气藤，也還有熬藤，这拢应该提出来泡呢。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真好的油，因为伊所含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好的胆固醇，对咱身体较无负担，嘛是100%的纯度，无套其他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有尽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生，也够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有机非常的好，应该摕来凉拌、煎、炸、煮、煎，而且还有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咱的老树橄榄油，照看嘛袂油烫烫，歹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580元，一箱有6罐，2900元，切切是每个罐送一罐。内底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若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毛奥利塔馆阮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有时想要来煎一个排骨啦，煎一个鸡块，还是煎一个鱼啊？安尼这罐馆阮专用的葵花油就真适合，未甘油，而且用好来使用嘛，未有草油 IB。这一罐是750cc，260元，一箱有8罐。1980元，同款咱内底嘛是2罐装一个礼啊，要摕来送礼，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谢谢。另外，元气藤袂甜嘛不粘牙，应该摕来食卡，嘛应该摕来食补，大刚摕来减，好精神，好气色，成分拢是中药，有冬心。有北极，有枸杞、红枣、加玉竹以及麦芽糖，一包内底有20-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一包是300元。另外，芝麻和枣糕也够酵素软喉糖，嘛应该来到店提。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摩啊，有核桃，也够蔓越莓、红枣。麦麦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真香，阁袂甜，食着阁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元，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真卫生，要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型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讲，新丁即卡，嘛应该食着软力果的营养，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00元，每一粒嘛是单独的包装。要来讲软气糖、酵素软喉糖，也够想要来吃芝麻和枣糕，咱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七郎的伤心的感慨，公司正冒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里面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也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我们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我们的益生菌里面有200亿的活菌，也是好菌，另外还有用来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还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里面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正冒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咱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甲饮食习惯的无同款，咱所需要补充营养素嘛无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袂用个缺少的，因为伊会用个将咱每天所食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甲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用个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用个补充着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食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即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食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天天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就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冰箱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 2307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个做会来听歌。节目结束，不过服务是无结束哦。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1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代表，我正在等人呢。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明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0: 消费放大镜。
1: 您知道吗？这个根据呢最新的这个调查显现啊，那么咱们国人呢在十年内啊，在十年近十年来肥胖的盛行率呢已经是一直增加，而且呢这个男性朋友的肥胖度呢普遍都胜过我们女性朋友，可能是因为我们女性朋友呢比较爱美，所以呢也就是在吃吃喝喝方面呢比较有节制的这个意志力啊。可是男士朋友呢就不是了，近十年来你知道吗，这个过重啊，还有呢这个尾鱼度啊，增加的人真是太多了。这个双和医院社区医学部的主任呢祝年峰，他这个在台湾公共卫生年会当中就报告了肥胖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他说啊，这台湾地区在饮食的热量摄取增加还有体能活动能量消耗减少的影响当中呢，这个国人的体重就呈现了很明显的增加趋势。那么肥胖呢又跟这个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冠状动脉心脏病、高血脂以及胆囊炎等等的这种疾病发生的关系都相当的密切。而且呢这个肥胖不只是个人的健康问题而已，还涉及了社会

医疗资源的支出。怎么说呢？根据统计啊，这个男性朋友肥胖者每年平均医疗花费呢就12723块钱，是正常人的体重的两倍。那么女士朋友如果肥胖的话呢，每一年平均的医疗花费呢是13755元，是正常体重的将近三倍啊。哎，这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啊，这是他们的推估，这个可能女性朋友医疗花费比较高，是因为女性朋友比较愿意就医啊。男性朋友呢，为了面子，为了各方面，可能他都不太愿意上医院。那么这个朱主任就说了，重视肥胖的现象，这种社会氛围呢，在近几年已经逐渐的形成了。那么大家呢，都开始会去看这个食品的这个营养标示啊。那么注意体重还有腰围，当然啦。像这一方面呢，如果您稍微的注意一下，可能呢就会好好的把我们的体重呢可以往下降啊。一个人这个每天的热量都有固定的啊，像男士朋友多少，女士朋友多少，当然跟我们的身高体重都有关系，这个还是要需要换算一下的啊。像这个方面呢，朋友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因为这个肥胖呢，对于我们自己真的是有很大的影响啊，身体健康方面呢都有很大的关系啊。好啦，那这个赵燕就要说了，要怎么个预防尾鱼肚啊？这个好像很多人呢都是胖就胖在我们的这个肚子啊，有了啤酒肚，有了尾鱼肚。诶，为什么叫做啤酒肚呢？就是呢有一些这个朋友很喜欢喝啤酒，那么喝了啤酒呢就很容易发胖，因为啤酒是液体面包嘛。那么如果不喝酒的人呢，他是什么呢？就叫做尾鱼肚啊，因为肚子就像尾鱼一样这么的大大的啊。所以说呢，这下子呢该怎么样把这个尾鱼肚啤酒肚给减掉呢？根据英国的研究啊，这每天只要喝石榴汁啊，它就可以预防尾鱼肚咯。红石榴它因为能够抗氧化，所以呢被认为是美容的圣品。那么甚至于呢还有研究指出，石榴呢是具有这个丰胸还有壮阳的效果。那么现在呢，这英国的爱丁堡一间大学更宣称啊，每天呢只要能够喝到 500cc 的石榴汁，就可以降低血压，而且呢还可以预防出现尾鱼肚。这石榴汁呢它的颜色非常的鲜红，很漂亮啊，不但呢清凉消暑，根据呢还可以，这个传说还可以避免我们的肚子冒出这个游泳圈啊。英国的这个爱丁堡玛格丽特皇后大学的研究团队针对24名的这个男女生进行了调查，发现呢每天只要喝 500cc 的这个石榴汁，其中有90%的民众他的血压会降低，半数以上血液当中的这个非脂化脂肪酸也会大幅的下降，所以呢我们的肚子就比较不容易囤积脂肪。但是呢这项的研究，这个营养学家还是保持着这个保留的态度啊。怎么说呢？这营养师苏湘文就说了，在这一项的研究当中并没有特别的针对腹部肥胖的人来进行研究，那么他呢只是推测，所以呢并没有办法证实说这个对大肚啊，大肚男，也就是我们这个尾鱼肚呢真的有效果。那么其实呢这个石榴它的神奇效果还不只是能够预防尾鱼肚啊，因为呢红石榴它是有抗氧化的效果，在水果当中呢是名列前茅，一直都是被认为是美容圣品。而美国的这个波士顿大学也发现了，这个石榴是有助于血液畅通，能够有这个壮阳的效果，那么是可以说是天然的威尔刚啊。之前呢在网络上面还传言什么呢？说这个红石榴含有这个植物性的雌激素啊，说每天呢只要吃5颗就可以有丰胸的效果。可是呢像这种说法，营养师还是强调啊，多吃红石榴是对身体有效啦。不过呢想要藉由它来达到什么壮阳啊，什么丰胸或者是预防这个大肚子啊，效果呢恐怕还是有限的。所以呢他建议民众还是应该要均衡的饮食这个我们的食物啊，那才能够呢让我们的曲线窈窕又健康。当然这是最最最基本的啊，所以呢这个赵燕还是建议大家稍微的留意一下这个食物的热量，才不至于呢到时候我们胖起来。

想要减肥又减不下来，才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啊。尤其呢这个胖外观不好看，这还是其次啊，赵颖个人认为啊，胖不胖没关系，但是健不健康真的太重要了啊。人体的这个每一个器官都是息息相关的，一个地方不好就会牵连每一个地方，都会这样子一个像这个骨牌效应啊。所以呢对于我们的健康，还是一句话，多一点注意力在我们自己的健康，让我们生活的更美满更好更圆满啊。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真神奇啊，真神奇啊。目前市面上有宣称呢，这个保养品成分的东西也可以拿来治疗退化性关节炎呢。哈哈，真的是太稀奇了啊。这有传闻啊，说是乳油木果萃取物这个成分说是可以治疗退化性关节炎。这是真的吗？对此，这彰化基督教医院骨科医师王伟勋就表示了。乳油木果当中是含有三铁类物质，只是仅仅能够抑制发炎物质释放，算是保养品的一种啊。但是呢，它并不能够治疗退化性关节炎，所以呢，提醒大家，这关节炎治疗仍然是需要听从医师嘱咐正确的服药啊。这退化性关节炎是一种慢性疾病，国内的比例来讲是以女性比较多，主要就是因为过度的使用关节导致关节表面软骨磨损，使得关节软骨变薄，骨头僵硬，甚至于呢就造成了关节液的减少。此外，退化严重的部分硬骨会变得较硬，使得软骨磨耗更增加，最终就导致骨刺增生或者是关节变形，疼痛不堪啊，出现了这种所谓的不可逆的疼痛。特别是气温比较低，湿度比较高的时候，更是会使得患者疼痛感增加。那么现在呢，市面上有宣称以这个乳油木果萃取来治疗退化性关节炎。对此，这彰化基督教医院骨科医师王伟勋就表示了，乳油木果是属于保养的食品，它只能够抑制发炎的物质释放，是没有办法针对退化性关节炎的症状做治疗。此外呢，这临床上也有碰过，一般的民众也认为啊，这个退化性关节炎，这关节疼痛只要吃一些保养品就可以改善，实际上并没有啊。有些民众甚至于是以这些保养品要取代治疗，这恐怕呢就会使得这个关节破坏情形更为严重。所以呢，建议这个关节治疗还是要找寻专业医师诊断，听从医师的嘱咐来诊治，并且呢需要持续半年以上的定期追踪。目前呢，这退化性关节炎都是采取多项的这个治疗，包括了药物、非药物的治疗啊。那么必要的时候呢，才采取手术治疗。王医师进一步的说明，初期以减缓疼痛为主。除了药物治疗之外，患者平常也是可以借由复健来改善情况。那么这些复健的动作包括了有这个超音波、电疗、热敷等等的方式。那么药物治疗就是以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啊，软骨素还有葡萄糖胺。其中呢，这个葡萄糖胺是关节软骨的成分之一，可以借由补充关节软骨成分，以作为修复磨损的关节。此外，适度的运动对于退化性的关节炎复健十分的重要啊，因为运动能够维持软骨的运作，好比说健走啦、骑单车或者是游泳等等的方式，都是可以增进骨质密度、柔软度跟平衡的。那么另外，网络知名网站表示啊，这个葡萄糖胺跟软骨素都能够增加骨骼关节液的粘稠跟润滑性，并且加强关节的新陈代谢，使得关节结构可以更坚固。那么在市面上，葡萄糖胺又百百种，所以呢，医师提醒大家应该要多认识药品还有食品的效用啊，才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保健方式，千万不要乱吃成药或者是夸大不实的保养产品啊，这样子呢反而是有可能使得我们的关节更恶化啊。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炎炎夏日，好热啊！大家都会很喜欢想吃冰，对不对啊？在炎热的夏天来临的时候，喝杯清凉酸甜的果汁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享受。不过许多人对于果汁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啊，好比说呢，它的营养值跟水果是类似的吗？现打的跟鲜榨果汁是一样的吗？鲜榨果汁优于还原果汁吗？还有啊，100%的果汁适合止渴吗？那么非100%的稀释果汁可能带来怎么样的健康问题呢？台湾的果汁价格到底贵不贵？今天的节目当中，这赵燕就跟朋友您大家呢来一起讨论一下。这现代人的生活忙碌，往往饮食不均衡，没有办法吃到足够的蔬菜跟水果，所以呢，为了要追求健康，偶尔呢就会选择果汁来补充营养。那么根据制作方式的不同，市面上的果汁大约是可以分为5种。第一种呢就是现打的果汁，那也就是个人当场制作，那么过程呢就是清洗、榨汁跟灌装，常温下保存期限呢大概是只有几个小时。那么第二种呢就是鲜榨果汁啊，那么这个就是工厂预先制作，当然啦，它的流程呢就是清洗、榨汁、分离果肉、高温杀菌、冷冻储藏、充填密封，理论上呢这个常温下保存期限至少是1年。那么第三种就是还原果汁啊，那么也就是工厂呢预先的制作，流程呢就是清洗、榨汁、分离果肉、去水浓缩、冷冻储藏、加水回填、调整成分、高温杀菌、充填密封，那么在常温下呢可以保存至少1年。第四种呢就是稀释的果汁，同样也是在工厂预先的制作，还原果汁再稀释，并且呢可能还添加了糖、调味料、酸碱调节剂、粘稠剂、抗氧化剂、香料还有色素等等，那么常温下保存期限至少1年。第5种的果汁就是非天然果汁。

汁啊，那么一样是在工厂里面预先制作，由各种的添加剂调配，完全不含天然成分。那么这种呢，在常温下保存期限至少也是1年。那么要提醒朋友的是，就是超市贩售的鲜榨和还原果汁都是属于工厂制作的，就算是没有额外的添加防腐剂，也都必须要高温加热来延长保存期。那么现打的果汁才是真正的新鲜果汁啊！不过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跟水果仍然是有明显的差距，这几种东西呢就不应该混为一谈。那么刚刚我们也看到了这种5种的果汁，好可怕啊！里面呢还真的只有这个现打果汁可以喝啊，其他的呢都是有经过加工。那么尤其到了这个非天然果汁呢，根本就是化学品去调调的啊，太可怕，太可怕了。好，那么果汁仅少量含有或者是完全没有膳食纤维，而后者呢能够预防便秘，赋予饱足感，促进肠道菌生长。那另外一个迷思就是水果破碎榨汁之后，里头的某一些活性物质暴露在空气当中，容易氧化破坏。还有就是许多的活性物质跟这个膳食纤维结合，分离果肉的同时，也丢掉了大量的营养。那么去水浓缩的过程当中，不但蒸发了水分，也蒸发了会溢散的天然香料。尽管是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高温加热仍然是会对整体的营养造成了不利的影响。长时间储藏，让果汁营养价值慢慢的流失。看吧，这一些呢，通通都是问题啊。因此呢，能够吃整颗新鲜的水果，永远是营养上最好的选择。那么现打的果汁，除非是在破碎的过程中没有将果肉分离，我们连同纤维一起吃下去，它的营养价值才是会跟水果一样，否则的话呢，还是略逊一筹啊。那么为什么鲜榨果汁未必会比还原果汁好呢？因为同样都是工厂制造，被高温加热至少一次，那么通常还是2次呢，以防止这个细菌的生长。那么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不仅这个营养素被破坏，赋予新鲜特色的天然香气也会溢散不见。接着才是将这个鲜榨果汁冷藏来减缓变质，但是呢还是恢复不了在没有加热前的天然状态。之后呢，就算是回填香料、调整成分，但是呢这只不过是让消费者感觉这个口味怪异而已啊。果汁浓缩之后的这个体积缩小，可以节省除运的费用。那么里头的糖跟酸含量提高，也延长了保存期。由于100%的这个果汁成本比较昂贵，更多的商品其实是稀释的还原果汁，原汁率大概只有30%，甚至于呢10%都不到呢。所以呢，100%的果汁比30%的健康，这种说法大家应该不意外。因为呢，这个稀释的部分添加的是糖浆、调味剂、粘稠剂、香料和色素等等，甚至呢，这个风味的饮料没有使用任何蔬汁，完全是由食品添加物调配出来的。那么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必须要阅读成分标示以及原汁率的标示，不要只看这个包装名称来购买啊。好的100%苹果汁会有明显的色泽、香味跟口感，尝起来甜蜜不太酸，能够提供丰富的多酚类化合物。但是如果100%的苹果汁被稀释一半之后，缺乏了多酚还有天然的香味，那么这个里头的糖分一点也没有减少，那么这样的果汁呢，并不值得喝，否则的话呢，就等于是在喝糖水嘛啊。那么号称水果王国的台湾100%的纯果汁，那么应该就要比高纬度的欧美国家便宜吧？但是呢，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啊。好比说，在咱们台湾销售最多的是柳橙汁，而我们这里呢也是柳橙的产地。柳橙喜欢温暖多雨、阳光充足的环境，那么就算是台湾所产的柳橙适合直接吃，不适合做果汁。做果汁的柳橙由国外进口。果汁的售价也是值得商榷之处。那么，想要喝100%纯果汁的话呢，在营养方面来说，柳橙汁大于葡萄汁，再大于苹果汁啊。那么，如果没有被高温破坏的话呢，这个一杯200cc 的柳橙汁含有大概80毫克的维生素 C，能够满足咱们身体一天的需求，同时呢，还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 B1 跟 B2。以及类黄酮和类胡萝卜素等等，
这样子的果汁呢，被营养学家视为蔬果类，而不是。

饮料类。不过呢，它们虽然可以暂时的取代新鲜的水果，但还是没有办法长期取代啊。葡萄和苹果提供的维生素 C 并不多，但是分别含有丰富的花青素以及苹果多酚。可惜这一些活性物质呢，都是藏在果皮内，榨汁之后分离残渣，也会将它们大量的流失啊。此外，残渣就是膳食纤维，苹果里面的果胶能够降低胆固醇，喝苹果汁吃不到果胶，当然也就获得不了这个功效了。所以呢，在保健来说，这个水果是优于现打的果汁，那么另外呢，也优于鲜榨和还原果汁。如果自己现打柳橙汁，记得要先将这个皮洗干净啊，因为呢，行销各地的柳橙为了要预防发霉，表面上呢也都会涂了抗菌剂，而坊间现打的柳橙汁往往是没有将它彻底的清洗，果汁流经果皮的时候，上面的农药也就已经融进了果汁里了。咱们到底是在喝果汁呢，还是在喝农药啊？好可怕啊，这真的是学问很大啊。那么至于市面上原汁率不足 50% 的稀释果汁，就不要再喝它吧，因为呢，它们更像是会危害健康的化学甜饮料。好，果汁的学问很大，在炎炎夏日，或者是呢，这个咀嚼功能不佳的长辈们呢，可能是一项非常好的选择。那么作为家人的我们，也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替他们呢，挑选好的果汁。

这个常常说呢，尤其是我们女士朋友特别会担心呢自己的睡眠不足啊。这个人家都说呢最好要睡这个八个钟头，是不是啊？可是呢实际上因为女性朋友呢她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忙碌，又要上班又要这个整理家务，虽然说现在是已经是男女平等了，可是呢事实上家里面的家务呢还是怎么个分怎么个这个做还是女性朋友做的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呢换句话说也就是女性朋友要睡觉的时间也就跟着缩短了啊。那么常常会担心这个女性朋友是不是会睡眠不足呢？可是您知道吗，最新的研究显示啊，咱们女性朋友呢甭担心了，事实上呢只要睡这个五个钟头到六个半钟头，可能还比您这个平常睡七八个钟头更长寿呢。根据这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啊，美国这一项以459位年长的这个妇女朋友为对象的最新研究发现，这睡眠时间略少于先前建议七个钟头的人，他的寿命是比较长于那些睡眠时间比较久的人啊。那么研究人员希望他们的发现多多少少可以帮助消除很多人认为自己睡眠不足的想法。虽然这个专家是建议我们成年人每个晚上应该都要睡七到九个钟头才能够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但是呢许多人其实睡眠时间是低于这个标准的啊。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的医学院研究人员自1995年开始就展开了研究，追踪这些最初年龄在50到81岁之间的女性朋友，想要这个确立这个睡眠跟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啊。结果呢他们就发现了每天晚上只睡五个钟头到六个半钟头的人是最长寿的。他们在这个展开研究的时候呢利用手腕活动监视器，那么观察这个研究对象的睡眠习惯，这些装置呢就能够借由活动情况来判定对象是睡还是醒着的，然后呢再算出一个晚上总睡眠的时间。去年研究人员在14年后设法联系所有的这些女性朋友，看看他们是不是还健健康康的。结果呢发现了这个每天晚上睡眠时间超过六个半钟头的人以及不到五个钟头的人，到目前为止都还很健康啊。那么主要这个主持研究的这一位克里普克教授他表示，令人意外的是客观的衡量睡眠时间的时候发现只睡五个钟头到六个半钟头人他们这个存活率最好。这个教授呢表示他希望这项研究报告呢提供给所有的世上的这个担心自己睡眠不足的女性朋友一个算是强心剂啊，也就是呢不要担心自己睡眠不足，只要呢您每天有睡到五个钟头到六个半钟头的人呢，那么睡眠时间就够了，可以消除这个心理上的障碍。节目的一开始将这个新的研究报告呢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巴士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巴士下周见，再见。

台月九的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s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

来自折半犹太的萨克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半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起来听这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

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他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别出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逆境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遗体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那这个影集是 Eric 的朋友推荐给自己的。那这部影集其实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也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

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民办一台12900千赫，二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洗碗可能是每个家庭每天的日常，但是原来有些习以为常的洗碗习惯不仅养出超多细菌，严重更可能把致癌物质送入口中。以下盘点六大 NG 的洗碗。

经济，你家的菜瓜布多久换一次？每次要花多久时间泡碗盘？从洗碗用品顺序到洗手都有美角，你细来看看究竟如何洗才会最正确。 NG 洗碗方式一，菜瓜布用了半年还不换，细菌爆量比马桶还脏。洗碗经常会使用菜瓜布或洗碗海绵等，在书中有形容菜瓜布是家中最大的细菌温床。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菜瓜布、清洁餐具用的海绵等约有362种细菌，而且一立方公分之中就有540亿个细菌，比马桶还要多出20万倍。为了避免碗盘越洗越脏，德国基森大学应用微生物研究所建议，家中的海绵或是菜瓜布应该以一周一次的频率更换。如果有预算或是环保的考量，则可以改用不透气不吸湿的细胶质菜瓜布，不过如果有出现磨损，还是要定期更换，避免藏污纳垢损伤全家的健康。 NG 洗碗方式二，用科技海绵替代菜瓜布洗碗，致癌物被你吃下肚。去污力很强的科技海绵可以轻松的将脏污擦得干净溜溜，拿来擦洗卫浴设备十分好用，但是不要把科技海绵拿进厨房，甚至拿来洗碗。科技海绵是以三聚氰胺和甲醛发泡制成，长庚医院临床毒物科护理师谭敦慈曾提及，用科技海绵洗水果或是缸碗瓢盆，不能保证有完全冲洗干净，一旦有微量的三氯氰胺残留于表面，对肾脏、膀胱造成极大危害，甚至吃下了过量的甲醛，提高罹癌几率。长庚医院毒物科医师严宗海也于频道 YouTube 也指出，科技海绵除了不能用来刷洗碗盘、锅具和蔬果，另外一项使用禁忌就是不能用温水刷洗，否则会溶出海绵中的有毒物质。NG 洗碗方式三，碗盘先泡水，明天更好洗，细菌直接飙升48万倍。不少人饭后喜欢先休息一下，将脏的碗盘先泡水再说，或是有植物掉袋在碗盘上，于是就让锅碗瓢盆在洗澡台上面泡澡，心想隔天再洗碗更省力。但是卫福部食药署发文提醒，先让餐具在水中泡一下的确有助于清洁，但是也很容易害得碗盘变成细菌培养皿，浸泡时间万万不可过长。东京大学史莱研究专家关启勉在知识型节目提到，饭后的餐具中约有60到80个细菌，如果没有马上清洗，泡水放置超过10小时，水中的细菌量就会暴增到2900万个，甚至超过48万倍之多。建议最多放1个小时，就要赶快清洗，否则难保细菌会不会伺机于下一餐跑到身体里面。NG 洗碗方式是，洗碗巾挤越多，洗碗越干净吗？根据启新诊所的卫教资讯指出，一般市售的洗碗巾为了达到洗净效果及低廉成本，大多都会使用合成界面活性剂，虽然溶解力好，洗净能力较强，但是无法完全被自然分解。如果洗碗的时候没有完全洗净，残留的化学成分很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建议在使用洗碗巾时，应该以适量就好，少少量能有效清洁就可以。 NG 洗碗方式五，拿到什么就先洗什么，洗碗有顺序更省力省时。看着琉璃台上大大小小的碗筷，你是不是习惯拿什么洗什么呢？其实洗碗的先后顺序会影响到清洁的效率，甚至能省下更多的水费。日本综艺节目曾出题来考来宾怎么洗碗最正确，并邀请家事研究专家高桥雪来判断洗碗的过程是否正确。在专家的示范中，第一步要先拿厨房纸巾将碗盘擦过一遍，这么做不仅能够减轻接下来刷洗脏污的麻烦，也可以少用一点水冲洗，并且准备一个水盆，把比较脏或者是沾黏食物的碗盘先泡一下热水，从杯子、喝汤的碗等比较不会黏着食物残渣的餐具开始清洁。如果先洗油腻的碗盘，会让菜瓜布变得脏兮兮的，接下来洗的餐具也会油油黏黏的。照这样的步骤洗碗，不仅干净又省力，总共使用的水量也不超过15公升，与从头到尾都开着水龙头硬冲油污相比，整整相差将近45公升的水量，长期能省下的水费十分可观。NG 洗碗方式六，
洗完碗筷顺手用洗碗巾或是水晶肥皂洗手，小心皮肤炎上身。为了清洁碗盘上的顽垢与油污，洗碗巾中的界面活性剂通常具有较强的清洁力，对于皮肤属于刺激性的化学物质。卫福部食药署提醒，如果每次洗完碗都习惯挤一点洗碗巾来洗手，久而久之容易损伤皮肤屏障，尤其是原本皮肤有的病灶或者是较干燥者，有可能因此引发接触性皮肤炎。此外，也有些人会以为肥皂相对天然，会拿清洁力好的水晶肥皂来洗手，甚至洗澡洗头。但是食安专家曾指出，水晶肥皂的本意是拿来洗衣服，去污力很强，油脂去除的相当彻底，用在人体可能伤害到健康皮肤表层的皮脂膜，造成瘙痒或是过敏。而用什么洗手才比较不伤手呢？皮肤科医师王小涵在脸书粉专提醒，洗手时最好还是要挑有保湿成分、多元醇类、界面活性力较低或是不含藻碱类成分的清洁用品。洗完手还可以用些护手霜来加强手部保湿，避免太刺激或者是造成手部的干痒。

随着三 C 产品使用时间有增无减，白内障是现代人最常见的眼睛问题之一，甚至出现年轻化的趋势，但是该如何预防？对此，彰化裸眼科诊所总院长罗英元在脸书专页发文建议，除了戒掉烟酒习惯，定期进行眼睛检查之外，出门可选择配有 UVB、UVA 防护功能的太阳眼镜。饮食方面则多摄取维生素 C、维生素 E、Omega 3脂肪酸和抗氧化物质，对减缓白内障的发展有帮助。戴太阳眼镜以防紫外线，长时间暴露于紫外线下可能增加白内障的风险，因此出门的时候建议选择具有 UVB 和 UVA 防护功能的太阳眼镜，以减少眼睛受到有害紫外线的影响。饮食中的营养对眼睛的健康至关重要，摄取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Omega 3脂肪酸和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减缓白内障的发展。绿叶蔬菜、橘子、坚果

和鱼类，也是营养丰富的选择，有助于保护眼睛健康。研究显示，吸烟和喝酒都可能增加白内障的风险，因此戒烟戒酒不仅对眼睛有益，还有助于全身健康哦。越早发现，越有助于更有效的管理和治疗白内障。建议成年人每1到2年进行一次眼睛检查，而年纪较大或是曾经眼睛有问题的人，则建议半年至1年要进行一次检查是最好的哦。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绿茶是许多台湾民众的最爱，泡起绿茶香气四溢，不仅入口回甘，滋味难以忘怀，对健康层面也有各式各样的好处。但是因为绿茶含有咖啡因，许多民众担心晚上影响睡眠而不敢入口。日本营养师表示，只要泡绿茶时注意这个关键因素，不仅减少咖啡因，还可以提升睡眠品质。许多人都知道喝绿茶的好处多多，而且可以说是涵盖了各式各样的健康层面。一篇由日本营养师尤加里精修的文章整理。

理中。绿茶的营养素主要有维生素 C、 钾、叶酸、核茶素以及钙。来看看这些营养素对人体有什么好处。提到维生素 C， 或许不少民众脑中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柑橘类水果，不过实际上绿茶也富含有维生素 C， 它能补助胶原蛋白生成，抑制黑色素过度生成，是担任整顿肌肤环境角色的营养素，也因为其抗氧化作用，可以对维持身体年轻保有期待，有防止老化的效果。叶酸会在体内影响细胞的分裂与成长，对于想受孕或是怀孕哺乳中的民众是重要的营养素，叶酸对胎儿的正常发育能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能与维生素 B12 一同帮助红血球的形成，被称为造血的维生素。此外，由于叶酸对动脉硬化与贫血也有预防的效果，因此不论性别年龄都充分的摄取。绿茶中富含的钾有能够将体内盐分排除的效果，有助于预防高血压以及脑中风，因此如果平时饮食盐分含量太高时，建议多喝点绿茶。儿茶素是多酚的一种，有助减少活性氧类危害的抗氧化作用，也扮演着对抑制胆固醇与糖类吸收的角色。另外还有抗菌杀菌的作用，甚至日本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研究所医史学综合研究科教授和泉雄一还表示，绿茶中的儿茶素能够帮助抑制造成蛀牙的细菌，防止蛀牙。而钙质则是人体骨骼与牙齿构成的成分，是身体健康的不可缺少营养素。整体来说，绿茶包含了抗氧化、抑制血压上升、预防蛀牙、提升免疫力等等说不完的好处。不过由于茶类都含有咖啡因，有些人怕晚上睡不着，或是怕半夜想上厕所，就不敢多喝绿茶。对此，日本营养师生油香子也提供了可以享用绿茶而不影响睡眠的方式，简单来说，只要控制温度就行。

日本营养师生油香子表示，晚上喝绿茶的时候应用60度左右的温水好好的浸泡，浸泡时间比平时稍微长一点也没有关系，如此一来既然减少咖啡因的抽取，另外一方面却又可以充分抽取绿茶的美味。另外由于温度较低的缘故，绿茶中所富含的维生素 C 的损失也会减少。日本茶叶制造商指出，不同温度的热水会影响茶叶抽出成分与味道，在高温时较容易抽出咖啡因等带有涩味与苦味的成分，在较低温时较容易抽出茶氨酸等甘甜以及鲜味的成分，因此降低泡茶温度更能让绿茶显示它的甘甜美味。其次，由于茶氨酸有让人放松的效果，大量浓出茶氨酸的绿茶是睡前沉浸心情的最佳饮品。至于泡茶时间的长度，若以日本的玉露茶举例，茶商表示2分钟左右就已经足够，即使再拉长时间也不会增加鲜味，反而会增加涩味，因此大家可以自行斟酌喜欢的口感。不过营养师也表示，虽然冷泡茶的确茶氨酸丰富而且咖啡因较低，但因为是冰凉的饮料会让身体清醒，因此不推荐在睡前饮用冷泡茶。

金粉刺的方式五花八门，但是小心粉刺没除完，皮肤先变敏感。桃园新竹圣仪诊所医师吴亦如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大部分的人都有皮脂分泌造成的粉刺问题，因此举出三种常见的错误方式，包含物理性去角质、及粉刺、粉刺贴，建议使用水杨酸清洁面膜来帮助老废角质代谢。第一步，物理性去角质。任何磨砂颗粒式的去角质产品都有可能破坏肌肤的正常细胞，轻柔的清洁，尽量减少摩擦肌肤才是保养的正确选择。第二步，挤粉刺。挤粉刺会造成毛孔被撑大，在挤压的过程中也会伤害肌肤的组织，甚至造成伤口发炎导致留疤。第三步，粉刺贴。虽然粉刺贴撕下的瞬间十分疗愈，但在撕下粉刺贴的同时也会撕下正常的角质层，降低肌肤屏障的保护力。那清粉刺的恶药，使用水杨酸可以深入毛孔，帮助溶解代谢油脂与粉刺，在不撑大也不破坏肌肤的情况下，帮助老废角质代谢。第二步，清洁面膜也是温和去除肌肤老废角质的方式，但是要注意不可以太常使用，一周使用一次即可，不然过度清洁也是使得肌肤变得脆弱敏感的主要原因之一。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台语歌：陈雷《赵月丁》，阿个曾明珠的《小姐，请小心》。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来介绍啥？咱今日来介绍桑叶啦，就是牛仔叶。牛仔叶伫个中医吼，甲现代中医当中吼，拢同看作

是有高价值的草本成分啦吼。传统中医吼，改归类为肺经吼、肝经，啊，定定吼，甲当作迄个解表药啦，用伫个对抗迄个风热感冒。现代研究吼是抗糖伫个调节血糖、降低血脂，啊个抗氧化吼，即个代谢机能方面的迄个保健潜力啦。好，那即边来开始来介绍迄、那个。牛肉血健康的功效吼，六大功效，咱即摆介绍第一个功效。第一个功效就是吼，伊会当辅助血糖的管理，伊有特殊的迄个生物碱吼 ，DNG， 伊会当抑制迄个小肠当中吼，糖类的迄个分解酶吼，啊，会用缓解碳水化合物的迄个吸收吼，啊，所以讲对迄种稳定吼。食饭饱的血糖吼有帮助。第二个迄个好处吼，第二个功效就是调节血脂吼，啊个血压，因为富含迄个黄酮类吼，诶化合物吼，啊个多酚啦吼。经过临床的研究吼，显示讲会当协助降低迄个总胆固醇啦吼，啊个。解密到迄个胆固醇，诶，蛋白质啦吼，都、就是坏胆固醇啦。啊，加迄、那个，降解迄个三酸甘油脂吼。好，咱今麦讲介绍第三功效啦吼，或者疏利，疏散风热吼，啊个肌少。因为中药吼，定定改用迄个调理风热感冒的迄个初期啦吼，一旦缓解。发烧啦吼，头痛吼，啊个脑痛啦吼，脑筋痛吼，啊个一个有迄个清洗吼、润色迄种功能吼，伊也等改善迄个打扫吼，即个有即个功效啦吼。好，咱即卖吼休困一个听歌。你好，我答北斗三龙的流转，那个天君以一的植物语。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各位官邓丽，
0: 咱这边先来介绍迄个女儿秀吼的功效啦。等下再来迄个放歌。好，咱这边吼来介绍女儿秀的第三个功效啦吼。伊的第三个功效就是清肝明目啦。伊会当迄个抑制迄个肝啦吼，肠啊啦吼。啊，迄个舒缓迄个因为肝火啦吼，旺盛吼，啊是长期间吼，用目睭过度引起的迄个目睭的红肿吼、大涩、疲劳吼，啊个头晕吼，清肝明目。吼，咱即卖讲第五个迄个功效啦吼，第五个功效就是抗氧化啦吼，啊个抗发炎啦，抗氧化加抗发炎。因为它有丰富迄个维生素 C 吼，啊加植化素吼，所以讲对一种清毒体内自由基有帮助。伊会当减少细胞氧化损伤吼，啊个抑制迄个发炎的反应。好，咱即卖讲第六个功效了吼，或者利水消肿啊。因为伊具备良好迄个利水的迄个特性吼，一定促进细胞吼，把迄解出来的水分吼排出来。所以对于这种虚胖啦吼，就是迄肌大块迄种诶虚胖吼，啊个生理期吼有水肿诶吼。

0: 迄种帮助啦。好，安尼咱吼休困一下吼，继续来听歌。
1: 各位观众，邓丽君的温情满人间。

各位听众，咱即马吼继续来介绍，迄、那个牛儿香的副作用吼，啊，甲伊的迄个食用的禁忌啦吼。伊的第一个副作用吼，可能引起的肠胃的无爽快，因为迄牛儿香吼性质是偏寒凉啦吼。啊，恁若食伤济吼，啊是第一该食吼，可能会刺激迄个胃肠啦吼，引起迄个轻微的迄个闹塞啦吼。迄、那个也是腹肚胀吼，也是腹肚疼吼。伊个副作用等于方面的迄个无爽快吼。好，咱即卖讲第二个副作用了吼，有迄个血糖的迄个风险。因为你本身吼，脑咧食迄个降血糖的药啊吼，也是注射注迄种胰岛素了吼，

啊，所以你如果食这牛肝香这种物件吼，安尼男男做伙吼，可能产生迄个交互作用了吼，会增加迄个吼低血糖吼，低血糖的迄种危险。好，咱即边讲第三副作用了吼，就是营养吸收吼受到干扰，因为迄个牛肝香吼含有迄个鞣酸了吼。啊，你含迄牛奶啦、豆腐啦、海产啦，吼，即个富含两百几的物件啦，吼，啊是含迄个铁啦、钙啦，即个物件吼，当地食吼，容易形成迄个歹消化迄个沉淀物啦，吼，也影响迄个矿物质的吸收啦。好，啊，即马过来吼，就是一寡特定的迄个族群吼，有一种安全的迄个经过啦，吼。为了确保安全了吼，以下讲的这些族群吼，拢爱上好是遐片面啦吼，吼来迄个列出去的牛肝香吼相关的制品了吼。第一种人吼，就是脾胃虚寒的，迄平常时吼，你若骹手冰冷啦吼，胃寒啦，吼，啊是迄个落屎啦吼，啊是迄个风寒感冒中间啦吼，你若食这种寒凉的这种牛肝香吼，会加重迄个病情吼，所以特别注意，脾胃虚寒的人吼，啊特别注意。好，第二种人吼，第二种族群就是迄个糖尿病吼，你食药的啦，吼，你啊特别迄个测量迄个血糖啦吼，啊个你咧食是啊特别定来去测量迄个血糖，啊个第。啉进前吼，上好是问迄个主治医师啦吼。片面讲迄个血糖过低吼。好，咱即摆讲第三族群吼，啊特别注意的就是迄个大腹肚的吼，孕妇啦吼，啊个饲奶的迄个妇女啦吼。伊即摆医学上吼，对这种族群吼的研究吼，感觉有无？无够你话充分了吼，无充足的，吼啊，所以无啥帮嘛。所以讲吼，为着确保迄胎儿吼啊，甲婴儿的健康吼，上好是暂时吼，卖使用较好吼。就是迄大腹肚啊，甲饲奶的迄个妇女了吼。好，即摆第四种人吼，第四种族群就是经期当中的女性。女性经期当中吼，身体是较虚寒了吼。啊！你来搁啉这种寒凉的饮料吼，哇！安尼可能吼，会变作讲经痛了吼，啊是迄个经血吼，伫排的时阵较袂顺了吼，所以经期当中的女性吼，嘛是要注意吼。上好是卖食这种物件较好了吼。好，安尼今日真吼，对迄牛肝香桑叶吼，诶，迄个介绍吼，甲只做一个抗战了吼。好。咱继续来听歌。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签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